早上的八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汐止到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7公里，过了圆山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低于20公里。北上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西螺到湖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的路肩有三角锥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12.9公里，在燕巢出口前两台车事故。省道台76线西行20.5公里，在普兴交流道前有三角锥掉在内侧路肩。台82线西向26.1公里，水上路段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3: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2: 啊、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3: 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2: 哦、啊、那怎么办啊？
3: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2: 有，我现在开很慢。
3: 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2: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3: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4: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除的消息，首先国道五号北上过了平林入口，在加速车道上的往生动物拜拜喽。而国一南下81.9公里湖口出口前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在国一南下23.7公里过了圆山的内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从内湖过来车速不到20，这一起事故也连带影响了建国高架桥往北是全线车多，辛亥快速道路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车流尾端在湿大。新北市的汐止区康宁街往国一匝道还有里门街往国一都是车多，三峡地区的复兴路龙恩街三鹰大桥往国道三后的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

陆的电视剧《平凡的荣耀》的插曲，来自金玟岐《一杯咖啡的时间》。他的歌词已经在唱了职场很难，所以《平凡的荣耀》这一部戏呢，它是职场剧哦。那一杯咖啡的时间，其实我们上班族都很能够体会的，它是职场的生存防线之一。因为咖啡往往不是为了品尝，而是为了接下来要应付高强度的工作，它是加班提神的生存工具，但是同时也是灵魂的避风港了。有的时候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一杯咖啡的时间好像也是我们能够给自己的喘气片刻。那说起大陆的这部电视剧《平凡的荣耀》，其实是翻拍哦。它的原版作品是来自韩国的职场剧，叫做《卫生》。这个卫生当然不是环境干不干净那个卫生，而是未来的卫，生命的生。这个卫生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围棋的术语哦，讲的是尚未存活的棋子，只要还没有被吃掉，就有存活的希望。所以韩国的这部电视剧它其实是漫画改编的哦。那总之呢，重点就是用围棋的棋局来比喻职场跟人生，是蛮经典的韩剧。如果还没有看过的可以看一下，这部戏非常的精彩，而且有很多的桥段台词是很值得令人细细品味的。

在国一南下23.7公里，是过了圆山的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从细止系统过来，车速只有10到30之间。那这一起事故呢，也连带影响了建国高架桥往北是全线车多，辛亥快速道路要往建国高架桥方向的车流尾端再施打。那新北市的泰山区新五路往国一的方向，过了枫江路的内侧，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导致车多回堵到台65线。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五堵到细止系统，一路到圆山车速落在10到30之间。桃园开始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30公里上下，往南在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不到40。国一北上方向的话，桃园到林口不到3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加洛道20公里上下。在西五高架这边，现在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那国三这边的话，南下的安坑到中和30公里，往北红色俱乐部是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

0: 陶喆的陪你。在新北市的板桥区中山路二段318巷口，三辆机车的事故排除，台64线往西 24.2 公里过了中和的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五羊高架北上 49.3 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西五高架往北在环北出口的外侧小客车故障。在新北市的泰山区新五路一段往国一的方向过了枫江路的内侧，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到台65线上。那在国一南下 23.7 公里是过了圆山，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受到事故影响，后方从汐止系统过来车速10-30之间。那因为这起事故连带也影响了建国高架桥往北，目前是全线车多，而辛亥快速道路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车流的尾端在施大。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即将完工通车，为此新北市府已提前规划周边重要路口号志实质，通车后将密切掌握车流变化，机动调整号志及。

0: 交通疏导措施，降低通车初期的车流冲击。记者刘威的报道。
1: 为了持续精进交通安全，新北市府召开道路交通安全汇报，针对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口即将通车，交通局除了在重要路口规划号志实质之外，更和警察局建立联合应变机制，密切掌握车流变化，随时调整号志，提升行车安全，同时也达到顺畅车流的目的。市长侯友宜说，
2: 通车前的相关重要路口，交通局完成号志执制计划，警察局完成交通这整个维持跟警力的准备。
1: 此外，根据道安小组统计，115年9月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降至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6人，下降50%，和112年同期相比也减少4人，下降40%。其中，机车骑士、高龄者及行人等高风险族群死亡人数都是呈现下降趋势。市府也将持续针对台64线、台65线及重要连外道路，强化交通资讯发布、车流分布以及事故应变，并依照事故数据掌握高风险路段还有族群，全面提升道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南机场单元4在113年花莲大地震后建筑受损，一度引发居民对居住安全的担忧。公办都更已正式签约，预计投入近39亿元，新建2栋24层楼建筑，规划提供302户住宅，期盼改善居民居住安全，为老旧社区带来新风貌。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南机场整宅单元四曾被列为黄灯建筑，在经过04、03花莲大地震后，因建筑受损严重，台北市政府随即成立临时指挥所，除协助住户安置，也启动建筑补强以及都市更新整合工作。台北市住都中心更在后续推动住户意愿调查，准配率更达到92.82%，显示居民强烈的整改意愿。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4: 所以我们同时召开都更说明会，我们积极来推动我们房灾型都更整材专案。所以短短一个月，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的整。”短短2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完成整合，走到今天招商完成签约这一刻。
3: 都美建设则表示，本案预计新建2栋地上24层、地下4层的建筑，规划提供285户一般住宅以及17户幸福住宅，并设置店铺、活动广场与绿化空间。基地临近捷运万大线 LG03预定站。未来期盼透过都市更新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延续南机场在地的生活特色。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基隆市立田径场历经改建后正式落成启用，打造专业竞技与全民运动兼具的崭新场馆，到今年底前户外跑道及篮球场免费试营运，欢迎市民多利用。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5: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已经有40年历史的田径场承载许多市民的运动记忆，斥资超过9亿元改建，以全新面貌和市民见面。试营运期间将听取各界意见，作为改进参考。
6: 这座田径场到12月31号，所有的户外区的跑道、篮球场以及网球场都开放免费试营运使用，期间使用的意见也会作为未来营运管理的参考。
5: 体育场有400公尺的标准跑道，并设有室内100公尺直线跑道、智能安全管理系统及全龄运动空间，即使遇到多雨也能提供完善的训练环境。市府也将持续争取全国性体育赛事，预计明年举办全国小学田径锦标赛，让基隆站上全国体育舞台。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台北市环东大道往西在麦帅一桥前重型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的外侧小客车故障，五羊高架往北49.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已经在处理，国一北上19.8公里在内湖出口前的外侧铁条掉落，国道五号北上39.1公里，这是在宜兰出口前的内侧有散落物。 国一南下23.7公里是过了圆山，内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从汐止系统过来车速只有10到30，也连带影响了建国高架桥往北，目前是全。

0: 电车多，辛亥快速道路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车流的尾端在师大，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的尾端来到了青年路，国三北上35.3公里中和隧道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对许多青少年来说，电子烟不一定带着传统纸烟的气味和形象，反而可能透过不同的口味、外形设计和流行包装，成为令人好奇想尝试的商品。然而，当新兴烟品透过各种行销手法走进年轻人的生活，校园烟害防治也面临新的挑战。一起来听记者陈伟玲的专题报道。
1: 过去数十年，各国持续推动烟害防治，吸烟危害也逐渐受到重视。不过，随着传统烟品市场面临变化，电子烟、加热烟等新兴烟品也透过口味、外形与行销包装，试图吸引消费者。其中，青少年更是需要关注的族群。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也指出，世界卫生组织近年持续提醒各界，必须让孩子看懂烟商吸引年轻人的手法，包括添加不同风味、营造时髦流行的形象，以及利用吸金的产品外形与包装。林清丽主任表示，
2: 2024年、2025、2026这三年，世界卫生组织又说要让孩子知道烟商到底在对他们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味，他在所有的烟品里头，他用加味 smell 闻得到的 taste 尝得到的，就像在喝果汁、吃糖果有什么了不起？那第二个呢？他用行销，他让你到处看得到。你以为这是一个很正常、时髦流行的事情？第三个，他用外形包装，那这个外形包装甚至连卡通的造型都有，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吸引你。
1: 然而，尼古丁具有成瘾性，青少年若过早接触，可能影响大脑发展以及注意力、情绪与冲动控制等能力。相关研究也发现，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日后吸食传统纸烟的风险可能提高，并且电子烟与加热烟经常被包装成不同于传统纸烟的新选择，也让部分民众误以为这类产品对身体的危害比较低，甚至能在烟瘾发作时作为替代品。马偕医院医务部暨社区医学中心詹兴龙主任表示，
3: 这边第一个要破除大的迷思，就是我们的加热烟也好，电子烟也好，从来就不能当作是一个戒烟的手段，也不能当作是一个减害的产品。电子烟其实从世界各国的研究就显示，这里面有160几种的有害物质。第一个，我们电子烟里面同样含有尼古丁，这个成分就跟纸烟里面的成分是一样的，所以电子烟也从来不是一个可以拿来戒除纸烟的一个手段。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甲醛、乙醛，还有那些致癌物质，例如说亚硝胺，这个都是在电子烟里面就可以发现的成分。
1: 然而，认识烟品的危害，并不代表青少年就一定能够拒绝尝试。对正处于成长阶段的孩子来说，同侪认同、好奇心以及希望融入群体的心理，都可能影响他们的选择。当电子烟被塑造成好玩、时髦，甚至能代表个人风格的商品时，即使知道使用烟品有害，仍可能有人抱着试一次没关系、自己不会上瘾的想法，低估其中的风险。张老师基金会涂行敏执行长表示，
2: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技巧，就转换视角，不要告诉他这个不好，因为孩子都会觉得我不会上瘾，我没有那么笨，我要得到同学的认同，我觉得很酷很炫，我要尝试，我觉得我自己一定能够控制得住。我不要告诉他一句话，真正的自主不是跟别人一样，我不需要因为同侪的压力而我能够做出对自己健康而适合自己的决定。
1: 除了加强烟害教育，台北市也提供电子烟回收管道。自今年9月8日起，台北市12个行政区的健康服务中心设置电子烟专用回收桶，民众可以不具名投递。至于将电子烟持有纳入处罚的规定，目前仍属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的规划内容，实际施行仍需视后续的立法进度而定。从看懂烟商的行销手法，到认识健康风险，再到学会面对同侪压力时做出自己的选择，烟害防治不只是告诉青少年哪些事情不能做，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健康。以上新闻专题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0: 在国一南下23.7公里是过了圆山，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越来越远。现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到圆山车速10到30之间。 音乐声中先来收听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数以万计的民众今天参加在法国各地举行的集会，声援正在抗议的高中生。这场学生运动是从上个月爆发，法国的青少年封锁许多学校的入口，以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法新社报道，约有161500人参加集会，远高于8号全法国示威参与人数71500人，增幅超过一倍。协助筹办集会的工会则估计，全法国参与人数已达48万人。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加强反社通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他表示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 Jorison 报道。
2: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制作业不足。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3: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2: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3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九月实征净额年增19.6%。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则连续3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的正成长。记者游淑媛报道。
4: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正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资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正交税，则因为台股续呈量缩格局而连续第三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5: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0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正交税实征净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4: 累计今年一到九月整体税收达3.5714兆，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上周国庆连假，警方打诈不停歇，假币商从花莲奔波300公里到高雄面交取款，警方获报后将其救济，成功将他逮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6: 64岁林姓女子听信男网友介绍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赚钱管道，因而心动投资虚拟货币，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警方获悉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7: 警方获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与林女配合实施诱捕行动，释

0: 逢双十连假，诈骗集团成员仍不打烊。一名诚信假币商于当日12时许从花莲租车出发，奔波300多公里，抵达高雄取款。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1: 员警当场查扣新台币13万元及工作手机等证物。不过好笑的是，自称币商的男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
2: 双十国庆人收钱，那你嘛好啊？
3: 你收什么饼？收什么钱？什么钱啊？
2: 币商
4: 双哦。
2: 啊，你知影啥叫币商无？啊，你拢唔知你人收啊？
1: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6: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型车车体大，载重高，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常伴随严重伤亡，货物散落与车道阻断，甚至引发后方连环追撞，风险不可轻忽。
1: 提醒大车驾驶务必牢记，匝道、弯道提前减速，避免急刹急转，货物平均装载，妥善固定覆盖，与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车距，不抢快，保持专注，不分心疲劳，注意前方车流变化。
2: 无论您驾驶哪款车，行驶途中请保持安全距离，并专心驾驶，不可做出边开车边使用手机、拿取物品或在车上饮食等 NG 行为，才能在紧急状况下安全操作车辆，避免发生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了，在国道3号北上35.3公里是中和隧道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还有另外一起严重事故也终于拿到了排除的消息，这个是在国一南下23.7公里，是过了圆山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拜拜了。这一起事故导致后方从无堵过来就只有10到30之间的车速，那现在排除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那这一起事故呢也连带影响了建国高架桥往北是全线车多，辛亥快速道路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车流尾端在师大，而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车流尾端在青年路。新北市的泰山区新武路一段往国一的方向过了丰江路的内侧，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那受到事故影响后方也回堵到了台65线上，台68线往西9公里这边是竹科出口，在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

许茹芸的歌声我依然爱你，这一首歌呢说是她云氏唱腔的全盛时期的经典巅峰之作，而且被封为是伤感美学的极致。做一下节目调整的通知哦，本来这个时间应该要进行幸福在这里，而且是要接续上个礼拜我们聊到共生之家，我要讲到这个在共生之家来讲，除了入住的人之外，他们也看到了家人的价值，但是价值是什么原本在这个时间要揭晓，但早上的路况比较多，所以往后延到9:30过后再播出。那刚好如果上个礼拜没有听到的，也可以赶快到官网去把上集的内容补起来，这样

等一下九点半过后就可以继续下集咯。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就在长安东路前的内侧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水源快速道路。而在国道五号南下 9.6 公里是彭山隧道里头，中间车道塑胶栏掉落。在国道五号北上 39.1 公里宜兰出口前的内侧散落物已经排除。那台北市目前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市民大道高架桥，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的方向，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建国高架桥往北是全线车多，辛亥快速道路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也是全线车多速缓，南湖大桥往南港信义快速道路往北，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以及和平西路往东重庆南路到罗斯福路通通都是车多。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外侧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五羊高架北上 49.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环东大道往西麦帅一桥前重型机车跟小客车的碰撞。而在国义这边先前南下 23.7 公里有事故的关系，所以导致建国高架桥往北辛亥快速道路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车流都还在疏解。

同样走的是伤感路线，这个是松天平的歌声，最后还是会。五羊高架北上49.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的那一侧，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排除，回都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就在长安东路前那一侧的事故也已经解决，回堵到水源快速道路的车流正在消化。现在国一南下方向五堵开始到东湖，车速只有10公里上下哦。过了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这个都是因为先前南下在圆山出口前的事故影响哦。当时呢，为了要处理这起事故，花了比较多的时间，然后车流就一直的回堵。即便现在事故排除了，还需要时间才能够好好的疏解。那这一起事故也连带影响了建国高架桥往北以及辛亥快速道路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是全线车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车流尾端在青年路。国一继续往南，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过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转接到24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20公里，高架杨梅端到湖口服务区50左右，过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40。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上下，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二到孝前路不到60公里，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那在北上方向，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30，中和到树林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莺歌系统到大溪50。北上的话，茄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继续往北土城到中和不到30，过了中和一路到南山路出口，以及北上的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50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40到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公里，万方要下台北端车速不到30。而在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咯。国三北上22.3公里，在过了木栅隧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4.9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而在台68线往西9公里，是竹科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小客车故障。

0: 早上9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五堵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32.3公里安坑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7.8公里靠近门山路段，小客车跟环状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22.3公里过了木栅隧道，先前在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9.6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线掉落塑胶栏，北上53.3公里，过了苏澳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肩。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9.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台65线南下，在板桥二出口，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4.9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台68线西行9公里，在竹科交流道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1线南下241.2公里，过了四湖路段，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台82线东向11.3公里，在祥和路段外侧路间掉落水管，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9:04，真的是需要深呼吸一下。今天早上路况真的蛮多的，尤其有一起比较严重的事故就发生在国一南下。国一南下23.7公里，是过了圆山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它造成后方很长很长的回堵。现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开始一路到圆山，车速10到30之间，就是因为这一起事故造成的回堵车流还在纾解。那也不光只有国一南下在塞车，这一起事故也连带影响了建国高架桥往北，还有辛亥快速道路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都还是全线车多的。那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的车流尾端在青年路，所以也提醒大家，因为事故回堵的比较厉害，好不容易事故排除，所以车都在往前了。那在拥塞的车阵当中，你更要注意的就是安全车距，千万不要一个不小心又碰在一起了。国道5号南下9:00。

六公里这边是在蓬山隧道里头占用在中间掉落的塑胶栏已经排除喽。台北市的至善路跟福林路口中间车道有事故，台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5线北上 4.9 公里在新庄二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而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往北 53.3 公里过了苏澳的外侧路肩往生的动物。新北市的泰山区新五路一段往国一的方向过了枫江路的内侧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那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西麦帅一桥前，先前也说有重型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等一下请路况中心帮忙追一下后续。当然也希望如果你就在这里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路况的后续。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路况记得告诉警广。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成功桥到经贸一路车多。

0: 秀兰玛雅瓜虾丹台五金郎，在国道五号北上53.3公里，过了苏澳在外侧路肩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的外侧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已经解决。国一北上19.8公里内湖出口前的外侧掉落的铁条拜拜。台北市在师大路跟丁州路口，路口不净空的状况，中正二分队回报车流已经恢复正常。那在国道五号的南下9.6公里，是在蓬山隧道里头掉在中间的塑胶栏已经排除。台北市至善路就在福林路口的中间车道，这里有事故。台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交通分队的刘耀文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分队长今天上线呢，来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慢车的违规哦。这个有很多可以讲的。
3: 对啊，因为慢车，老实说，他从8岁到80岁，但是对，的民众都会去使用啦。
0: 没错，
3: 对啊，因为他是大家接触最多的一个交通工具啊，但是，可能有些人他没有接，比如说我们的，阿公阿嬷，他们可能小时候也没有接触过相关的交通的法规啊，或是相关的知识的课程，所以他们对于相关那个哪些是违规行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哦。
0: 对，而且也可以说是习惯成自然了。过去年轻的时候，小时候这样子骑也都没有怎么样啊。那爸爸妈妈也是这样教，错不给表也是这样子骑。那现在其实要转换，就会有一点点的困难，甚至是根本不晓得这样子不行。
3: 对，其实我们很常会在网络上看到说，看到阿公或是阿嬷骑着脚踏车就是闪远一点，但我觉得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小时他们，长大或是习惯使用的环境，从小就是那样，对，所以我，怪他们好像也有点太勉强了，
0: 对，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以前跟现在的道路环境差非常多啦。
3: 对，所以应该说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的家人的使用慢车，比如说自行车啊，或是最近比较常见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可以观察他们使用这些交通工具的行为，然后去跟他们说，现在最新的法规啊是怎么样，我们要怎么骑车比较安全，就是以安全为出发点去跟他们，就是宣导最新的交通知识这样。
0: 真的 对，所以我想现在就跟着刘耀文分队长的脚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慢车比较常见的违规有哪些。那你也可以好好的注意一下家人，尤其是8到88岁哦，老的老小的小，他们在骑自行车或是微型电动二轮车有没有哪些不 OK 的状况。
3: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连最基本的看红绿灯都会看错
0: 啊，
3: 很多人骑脚踏车啊，他是看着那个行人穿越道的号子，那其实脚踏车应该是要看车子方向的号子才是最正确的。所以比如说车子还是红灯的时候，通常现在啦，行人的绿灯会先亮，那我们如果是骑脚踏车的民众，他还那时候还不能走，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然后骑车出去撞到人，然后就发现我怎么是闯红灯？就是最后结果出来是，我是闯红灯去撞到行人。对，所以其实骑脚踏车就是它是属于慢车，它理论上看的是行车号子，然后它要骑的地方也不是我们俗称的斑马线，
0: 对，
3: 是要骑在柏油路面的最外侧，也就是最右边。对，理论上是这样。人行道也不能骑哦。对，
0: 哇，这两个真的是最常见的违规了。
3: 这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对。
0: 那
3: 如果人行道要骑，我们要看到人行道会有一个人车共道的标志，也就是一个蓝色的圆形切成上下两半，一半是行人，一半是脚踏车。有这个蓝色人车共道的标志，我们才可以骑到人行道上。 对，不然很多人都不知道，哎、欸，我怎么闯红灯了、啊，或是，哎、欸，我在人行道上可能跟人家发生碰撞，就是不小心撞到行人，然后才发现说，哎、欸。原来这个地方不能骑。
0: 嗯，对。
3: 对，很多人都是事情发生了才
0: 知道
3: 说，道对，
0: 嗯、哦，没有错。
3: 因为，事情发生才知道是有点太晚了，但是，不要发生太大的事情都还好说。对，那、哦、我们最怕就是说，如果哪天不注意，他，我们的家人啊，突然发生一个很严重的事故，然后到时候才发现、原来他完全不能这样子骑、他没有人知道，
0: 对，
3: 是用车祸或是案件来告诉我们，那时候就有点太晚，
0: 没错、
3: 所以现在就趁这个时机观察一下家人的那个平常骑车的习惯，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要在骑在什么地方或是看什么号志才是正确的。
0: 对，在交通的规则上面哦，我们想办法就是好好的去遵守，然后也把防御驾驶的观念落实到用路的生活当中，才不会让事故来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其实每天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故，大家可能看新闻在报，听我们在宣导，没有太大的感触，只有就是身边近亲发生事故的时候才会知道，其实真的蛮可怕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这个汽机车就不用说了，这个慢车的使用比例是越来越多，尤其 U-Bike 非常的方便，真的是8到88岁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在使用。那当然就是违规的状况也不少啦，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号志他今天想看车辆的就看车辆的，看行人的就看行人的之外，还有就是在人行道啦、骑楼这个部分的使用。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3: 还有一个蛮常见的违规，就是逆向。
0: 哦，
3: 因为我们其实台北市有很多巷子是单行道，小巷子，
0: 对，
3: 是单行道。那可能，有可能听众朋友的家门口就是单行道，对。然后我们使用慢车的朋友，不管是小朋友或是我们的长辈，他有可能就逆向骑。就是想说骑到家门口，或是他根本不知道，这是违规行为，然后就做了。那其实，慢车它也是不能逆向行驶的，对。那大家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我是骑着机车或是开汽车，在一个巷子里面转弯的时候看到一台脚踏车逆向骑过来。那其实就是状况会蛮危险的，对，因为逆向，然后又脚踏车又跟行人不一样，它速度其实比行人快很多，
0: 没错，
3: 对，那如果这时候发生碰撞的话，很多人也是这时候才知道说，脚踏车不能逆向，
0: 对，
3: 这个状况大家稍微代入一下，用脑袋稍微想象一下就知道蛮危险的，而且逆向又常常是对撞的状况，对撞又
0: 更严重，
3: 更严重啊，对，很容易有比较严重的事故产生这样。
0: 好，所以特别透过这一次上线的状况跟大家聊一下慢车比较常见的违规。那这个常见真的是我想应该所有骑脚踏车的人都曾经用过齁。那也希望你在知道这是违规的状况之后呢，能够从自己开始先养成良好的驾驶慢车的行为。那当然也要叮咛家中的这个亲友哦，就算是骑脚踏车也不要轻忽。

0: 它的速度好像偏慢就觉得还好，或者是想怎么骑就怎么骑，仿佛像是行人一样。其实不是的，它有轮子的、哦、所以也是车辆的，还是必须要遵守相关的交通规范。希望大家不管在使用任何的交通工具都能够留意正确的行驶驾驶方式。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交通分队的刘耀文分队长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在台北市环东大道往西是麦帅一桥前，重型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较大回报，现场正在处理。那在国道三号南下34到42公里之间，中和隧道前到土城出口前的内侧正在施工。台北市至善路就在福林路口，事故是占用在中间车道。台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4.9公里，在新庄二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新北市的泰山区新五路一段往国一的方向，过了丰江路的内侧，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

受封台版 Jenny， 她是孙淑媚，鹿耳心鹿当。台68线往西的方向9公里这边是竹科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在中间车道的状况没有看到了。台65线南下8公里在板桥二出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北分局说现场正在处理。台65线北上 4.9 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一样，已经有相关单位来协助了。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西麦帅一桥前重型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而在新北市的泰山区新五路一段往国一的方向，过了丰江路的内侧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交大回报排除咯。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不到40，过了汐止到高架汐止端50左右，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那继续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0-30到40，杨梅到湖口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30-50之间。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台北到圆山不到50。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40之间；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往北方向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30左右。国道三号再往南的方向，安坑开始到树林，以及三鹰到大溪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北上的话呢，土城到中和不到30。中和到安坑，还有新店到南深路出口，以及北上的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的车速哦。国道二号双向的车流都有70-80起跳。今天是礼拜三，但是等一下新闻过后没有没完没了，徐梅呢明天才会来。那今天因为路况比较多，所以稍早的幸福在这里也没有办法在原定时间播出，是挪到了等一下9:30过后哦。现在就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幸福一起在这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捷运公司今天表示，清晨5:30，三莺线莺歌站发生电力异常，列车无法行驶。目前顶埔站到台北大学站维持正常营运。

0: 运，台北大学站到樱桃福德站该以公车接驳输运旅客。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正大力推动智慧医疗，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结合人工智慧等科技创新与物理治疗专业，为民众提供更完善的健康照护。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曾从事物理治疗工作的赖清德总统指出，日前在台北登场的物理治疗人工智慧全球高峰会是世界物理治疗联盟首度来台举行理事会议及全球高峰会。他要感谢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不仅长期大力支持台湾，更在成立75周年之际与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携手推动这场盛会，创下台湾物理治疗国际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2: 台湾会持续运用人工智慧、数位科技以及远距医疗来提升医疗服务的可见性以及效率，同时也会兼顾科技与专业之间的平衡。对政府而言，病人安全以及医疗品质始终是最重要的核心原则。
1: 总统也希望透过这次高峰会，台湾能截取各国关于物理治疗的 AI 应用经验，一起促成更多交流合作，让科技创新发展与专业需求能够相互结合，为民众带来更完善的健康照护，也为全球健康福祉做出更多具体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前往酒后骑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台中神冈路段，还逆向行驶。警方获报后拦查，发现他的酒测值高达 0.5 毫克，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英涵报道。
3: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指出，张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北向169公里台中神冈路段，并逆向行驶，警方随即上前拦查。经实施酒测，张姓男子酒测值达每公升 0.5 毫克，已涉嫌公共危险罪，警方除了依法制单举发，也将他移送侦办。泰安分队长陈世浩说，
4: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六款，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回车、倒车、逆向行驶，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酒后驾车，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吊扣车辆牌照，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没入车辆，以及面临10年以下有期徒刑。
3: 国道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匝道入口时，务必留意指示及禁止标志，不要误闯国道。饮酒后更应避免驾车，应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亲友接送，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桃园市有一名男子任意躺卧在路口的斑马线上妨碍交通，远警后续寻获他时，竟然发现他身上的皮夹与代步的机车全是失窃的赃物，全案讯后将他依窃盗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当时获报，辖区建国路附近三街口有男子躺卧斑马线妨碍交通，但赶赴现场他已不知去向。后经访查调阅监视器，发现该男子在附近行窃机车后启程离去，立刻循线追查。案发一小时内，就在桃园区汉中路将这名40岁的红姓男子逮捕，查扣窃得机车，并在犯嫌身上起获他刚行窃得手的皮夹。桃园警分局大树所陈建发副所长说，
6: 远警赶抵现场，会发现男子踪迹，积极调阅监视器，发现男子骑车失窃机车离去，循线追捕，顺利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5: 桃园警分局初步调查，红姓犯嫌疑似情绪低落，将随身行李任意放置桃园区建国路马路中央后，径自躺卧斑马线上，之后在附近行窃机车代步，并于桃园区汉中街窃取他人放置货车内皮夹，警方将其缉捕到案讯后，全案依刑法窃盗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至于任意躺卧斑马线和在道路放置行李影响交通的部分，也依照违反道交条例举发开罚。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哇，你的 YouTube 频道已经百万订阅了耶，应该赚很多吧？
1: 嘿嘿，还可以啦。不过赚的钱还要扣掉员工薪水、制作成本跟税金。
0: 哦，你做自媒体也要缴营业税吗？
1: 要啊，因为除了平台分润跟业配收入，我还有雇用团队帮我经营频道。
0: 哦，只有雇用团队才需要缴税吗？
1: 不是哦，这只是其中一种情况，只要符合以下任一种情形，例如境内有固定的实体营业场所，具备营业牌号，或是业配、平台分润等收入，当月有达到50,000元，又或者卖东西当月销售额达到100,000元，都要办理税籍登记并报缴营业税哦。
0: 哦，那其实不是只有百万网红才要注意耶。
1: 没错，不过针对分润收入实际的课税状况，还是要看平台、广告主和观众在境内还是境外。而且就算没有达到办理税籍登记标准，个人也需申报综合所得税。
0: 嗯，原来做网红不只要顾流量，税务也不能漏掉耶。
1: 那当然哦。
2: 财政部已发布个人经常性与网络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课征营业税作业规范，明定网红营业税课征标准与办理税籍登记条件，符合条件就应办理税籍登记报缴营业税，网红及平台业者需主动了解新制，符合规定就依法办理，避免影响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财政部台北国税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9:38了，在国三南下的茄东交流道出口，就在外侧车道木条掉落，同时旁边还有两辆疑似压到木条，结果靠边处理的车子。台65线北上 4.9 公里，就在新庄二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环东大道往西，就在麦帅一桥前，重型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台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是在8公里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 4.9 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咯。现在市区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圆山上方，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麦帅二桥往内湖，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市民大道高架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持续车多。稍早前已经做过预告了，因为今天路况比较多，所以呢，原定8:30过后要播出的《幸福在这里》就挪到了这个时间点。我们要继续来聊家的中继站，也就是共生之家。那如果你上一集还没有听过的，先来帮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哦。我们的共生之家，它的雏形其实是源自日本的卡桑的家。那这个模式呢，是用社区的民宅作为基础，让4到6位需要高强度照顾、失能或生命晚期的长辈，可以在熟悉的社区当中共同生活。那台湾的社区之家呢，是邻里123的理事长林一莹协助推动的哦。在看到日本这样子打破传统机构照顾的框架之后，就想把这样的概念引入台湾，让我们的长者也能够做到在地安老。那为什么说叫做家的中继站呢？因为它是衔接在医院出院之后的这些长辈，他可能回到家里之后，家属没有办法好好的照料，或者是不懂照料，以及也不想要住到机构里面，所以作为一个中继站，接住了需要被照顾的长辈，还有不懂得如何照顾的家属。而在共生之家当中，除了入住的个案之外，他们

0: 的家人其实也必须一起投入的。那怎么投入，并且在投入的过程当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我们就要跟着邻里一二三的理事长林一莹继续听下去咯。
1: 在哪里，在哪里？

0: 的协力者了。过去在照顾的现场，可能在医院或者是在机构里面，家属能做的真的很有限，或者是我们让家人在医院在机构就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照顾，所以没有我能够介入的空间好像也是应该的。但在共生之家这边不行哦，你得在这里发挥属于你自己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是什么？家人可以做什么呢？欢迎社团法人邻里一二三共生协会的林一莹理事长。Hello， 理事长好。
1: 莎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听说入住共生之家之后，这个个案的家人是必须要来服务的。那这个服务有时数的限定吗？
1: 至少每个月要服务20小时。
0: 所以就不是像一般的机构，可能我人进去啊，我今天没空，好，我今天不来，哎，明天不来，然后很久都不出现。
1: 对，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不是机构或者是家人的问题，是因为那个结构，因为他只能访视啊，他就是固定时间，还有限制人数，对不对？可是共生之家是24小时都可以进来，他可以有空的时候，他可能现在在忙他的工作，可是他到月底他的周末有空。啊、他就进来煮中餐煮晚餐、
0: oh.
1: 那我们还有家人很有趣，他说我不会煮，他结果他就做厨房的大扫除、啊、还有丢垃圾的，帮忙追垃圾车的、oh. 等等的，就家人的共同参与、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本身就有24小时的照顾，所以对家人来说他就方便时间来就是除了陪伴他的长辈、啊、但我会说这不算志工时数哦，真的是要协力照顾。所以在我们东势共生之家有一个很有趣，他们阿嬷走出以后打鼓你就来我们那边入住嘛，哇，那个儿子很孝顺，我们都说真的要颁给他孝亲奖但他每天都来陪阿嬷，我就陪妈妈、
0: 嗯、
1: 可是他就说我知道我这不算志工他说我姐姐礼拜六会来煮饭结果我那天隔天我一看，哇，那个菜单蚂蚁上树超级有趣。所以我就说这样共生之家的这种某程度的共居，
0: 对
1: 的这种大家相互照顾的方式，按你一手我一脚这样的，让家属都很亲神来，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亲情的互动，不是那种照顾的劳动，因为照顾劳动有时候照顾技巧不是家属每个都会，其实大家也不太会，你就不敢碰，或者有时候又工作忙情绪又不好、
0: 嗯、
1: 或者长辈有时候情绪也不好、嗯、
0: 对，
1: 大家在家里这种照顾就纠葛在一起、
0: 哦、
1: 可是来到共生之家不会，我觉得你知道那个氛围就是自然就会让大家彼此都很乐于大家就相互相处这样、哦、对对对，
0: 我再一次感觉到共生之家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魔力可以散发出这么大的爱与欢乐的能量，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本来前面我是想要请理事长分享甘苦谈的，结果苦的部分他全部都抹掉，他说其实我们就是接住家属的困难跟那一些担忧或者是烦闷的情绪。但是听理事长在讲会觉得好像不管在哪里的共生之家其实会很明显的发现是生命在影响生命，
1: 真的。
0: 虽然我是看着你们的困难进来的、嗯、但是进来之后其实我们是互相影响，因为我相信每个进共生之家的开始这些所谓的个案心情都不会好、
1: 嗯、
0: 但是带着这样的心情进共生之家之后，为什么短短一个月可以有这样的改变？到底共生之家里面的人是怎么样去互相帮助的？比方说郑阿公好了，他原本的情绪也不是很好，为什么会愿意在医生的开口之下就成为副校长？就是那个心境的转变。
1: 我觉得我们就是像在那是在文山就健走仗、
0: 嗯、
1: 那郭医师就是带大家运动啊，他不是给你开药吗？这个就是社会处方签。
0: 那难道没有长辈跟他说我就是不想动吗？
1: 我觉得那个氛围会让你自然就会想动哦。
0: 哦，
1: 你不站起来你也会踢个脚哦真的哦，我真的，我跟你讲，在那个氛围，因为你不会是唯一的主角，
0: 嗯，
1: 就是大家一起，那你有时候也是看着看着、
0: 啊、
1: 可能你也不是马上动起来、哦、但是做一次两次你看着看着你也会站起来，你知道吗？我觉得那是很自然的引动。那这个就是家跟生活的力量、嗯、其实某程度共生之家在重塑一个所谓的照顾文化。
0: 嗯、
1: 哦，那我觉得我们一直把失能照顾沉重这个好像就是必然就会这样，但它不是不会发生很沉重的事、
0: 嗯、
1: 但是方法不一样，
0: 方法很多，
1: 那个改变就不一样。所以我其实为什么这么投入推共生之家，我

0: 现在长照投入30年，那以前其实我也推不老骑士嘛，带一群阿公阿嬷骑摩托车环岛，那这个是健康促进，可是终究老后这个照顾我觉得他需求是很大的。那最近你只要看到的照顾悲剧，像今年的5月1号，台南有一位阿嬷80几岁把他的姐姐结束生命，他姐姐90几岁，可是其实是他姐姐跌倒变成80几岁妹妹要照顾他，真的很辛苦，所以是姐姐拜托他结束他的生命。那最近其实有一个19岁的孙子，他拿刀捅他四肢阿嬷的肚子，你知道那个照顾的辛苦，其实每次这个悲剧一发生，我一看到我想旁边有个共生之家，哇，什么都解决了，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接住困难照顾，我们也接住家人，我觉得我们是同步接住。
1: 共生之家毕竟是民宅，又没有像医院那样子的腹地的时候，你们一次可以接多少人呢？
0: 在日本它其实大概就是5、6位，那这次在卫福部司部长，我们今年上半年有3次非常重要的政策的研议的会议啊，都是部长亲自主持。那后来就比较日本就是6个人。对，那我就说其实对我们共生之家公益实验现在下来，就是发现它有困难照顾紧急入住的，好，那可能24小时，那可是它其实就是中继站嘛，好了就可以回家。还有照顾二地居的，就是一个礼拜来3天4天，那其他时间在家里。好，那这种二地居的照顾也很成功。我们有一位美国的朋友 Richard， 他本来是酒瘾，结果向来萎缩失智，他来一个月以后，他回诊，医生说，你发生什么事？怎么变这么好？
1: 吃了什么仙丹妙药？
0: 他就跟他讲说你在共生之家，他就说哇，那你要继续住。对，那所以我们其实有不同形态的做法，所以它有一点像社区的共生的 hub， 而且他好了他就回家嘛，那他就平常白天可以再来参加我们的健走站，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可能共生之家这边平常可能是5、6位，
1: 对，
0: 可是我在延伸附近周遭的长辈，可能他就一个生活圈就20、30位，一个村一个里就去推一个共生之家，这个其实会非常有意思的，而且他就用社区的一些某程度的闲置空间，而且我们其实每个共生之家都有做空间美学，我们还有做艺术创作啊，我们每个共生之家都有钢琴，我们都有木道钢琴哦，哇，所以我们有的人家人去当志工师去弹钢琴的。
1: 就每个人来到这边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或者是可以想想我能够为共生之家做什么事情。
0: 对，
1: 但我觉得你刚刚讲一个还有很特别的是，就算今天我进来然后我好了我离开了，那个关系没有断。
0: 对，
1: 我相信很多人也许入住过共生之家的应该会回来成为志工，
0: 对，
1: 或者是回来参与非常多的活动，因为环境真的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心情，然后我们都说相由心生嘛，你心情好了，你其实各方面的生活机能或者是你的身体的状态都会提升起来，那当然就可以发挥比在医院更好的效果。
0: 对，
1: 短短一个月本来是轮椅进来能够自己出去，这个我觉得讲出去大家都会觉得哈，他是去哪一间庙吃了什么东西吗？但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很努力推的所谓的共生之家，他用一种很轻松的比较温暖的方式，然后没有机构我们觉得那种冷冰冰好像进去就被关起来的感觉，而是你的人好像是随时自由的，我可以随意的进出，然后我的家人也必须要参与到这个照顾，因为我还是会回家，我的家人不可能是撒手不管的。那怎么样的人可以入住？今天只要有这个需求我都可以来申请吗？
0: 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是公益的示范嘛，所以当然就是各种困难照顾就没有限对象了，那但是卫福部推动之后它就是长照失能等级4级，还有你失智 CDR 2分以上，这个就是符合资格的，
1: 对吗？對，我就想说因为毕竟空间有限，
0: 对，
1: 虽然想接住所有有困难的人跟他的家属，但是可能现阶段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所以有一些规范在，但是最主要是透过理事长的分享想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推共生之家，目前只有3个据点，但是我们希望他未来可以深入到各个社区，让他变成是你说中继站吗？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大家可以玩乐的地方，
0: 对，真的我们很生活化。
1: 对，那我们期许某一天我们在讲到长照的时候，不要后面又接悲歌
0: 哦。对。

0: 而是不管是这个人或者是他的家人都可以知道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放心的可以依赖的地方协助我，在最困难的时刻接住我，然后之后还能够提供我很专业的正向的照顾，跟我之后回家之后如何继续的延续这个快乐的能够健康生活的方式。共生之家真的非常的不得了，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认识，然后也让更多的人晓得其实长照他当然有他辛苦的一面，我们也不否认，
1: 对，
0: 可是我们真的有那个能力去反转，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长照之路可以觉得我们是有一盏明灯在前方的。
1: 是的，
0: 非常谢谢社团法人邻里一二三共生协会的理事长林一莹的分享，谢谢理事长。
1: 谢谢。
0: 这一次关于共生之家的访问一共有两集哦，上一集呢在礼拜三的时候播出，那下集就是今天，那在官网就是景广的官网节目专区都可以找到音档。五羊高架北上 47.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两辆小客车占用中间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5线南下8公里，在板桥二出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解决喽。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西，就在麦帅一桥前，重型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出口是要往板城路的方向，有蛮多的散落物。国三北上 89.4 到 89.3 公里是过了竹林，中间车道小动物倒地。

现在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交流道车速50左右，过了东湖到圆山不到40公里，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内坜50，过了内坜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30公里上下，高架杨梅端到竹北交流道50左右。至于往北方向，桃园到林口3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上下，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40到50。那在汐五高架往北是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到4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4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不到30。那国道三号这边南下的安坑一路到树林40到50之间，三鹰到大溪不到5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低于40，过了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以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40到50。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50公里。等一下让珍珍陪你到中午12点半，我是 Elsa 艾尔莎，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今天传出了好消息，因为他们有爱的结晶了，而且已经生出来了，这个是新演员的歌曲 Family Song， 祝大家都有美好的家庭关系，我是莎莎，明天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西螺服务区到虎尾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贤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04.3公里过茄东路段中线车道掉落大的木棍，国道三号北上89.4到89.3公里过竹林路段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16.4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外线掉落轮胎皮，省道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出口有很多散落物，另外台86线东向6公里过了台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食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三一卷你九小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爱好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哦，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哦，所以基隆北海岸和宜兰跟花莲，还有这个大台北的山区哦，雨量是比较多的，局部会有短暂降雨。那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哦，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的低温哦，大概是20到22度。那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高温大概是30到33度哦，所以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请适时的增减衣物喽。好，另外桃园到台南还有台东这个局部的地区有风势是比较强的，要特别留意强风。空气品质方面哦，中南部是橘色等提醒的等级，好，所以敏感族群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护了。时间来到10点07分，我要来关心路况。在国三往南34到42公里，中和隧道一路到土城内线车道这边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好，一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国道1号北上17到0公里，内湖到基隆端目前呢是有工程，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然后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台65线往南5公里，板桥一出口哦，沿线呢有非常非常多的散落物。那国三往北哦，89.4到89.3公里，刚过竹林，好，有动物呢是整个横躺在中线车道，这个状况赶紧处理哦。我在往南茄东交流道出口的外侧哦，这边有木条掉落。好，另外旁边好像哦，疑似有两部车哦，就是压到这个木条哦，所以是停靠在路肩处理。好，不晓得后续状况如何。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了。目前国一南下东湖到圆山，还有这个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高架用端一路到竹北路段，目前车速不到60。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一路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孝前路到高架杨梅端，还有高架往北五股一路到下塔悠，好，目前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呢，安坑到树林，还有三一到大溪路段，目前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北上也要特别留意哦，从土城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安坑路段。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好，我们继续往前开，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哦。

提醒一下哦，长期工程水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有观音到黄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会到傍晚的6点钟，台北市呢，这边有长期的捷运工程，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还有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好，正在施工。好，另外乐群二路呢，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这边同样有捷运施工哦，会一直持续到明年116年的12月31号。永保街双向安康路到106巷，从这个更正一下，是永保街的双向，从安康路106巷一直到安康路，全线车道正在进行台电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1月3号。新北市的地区呢，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路接口一样也是捷运工程，所以汽车快车道这边是整个封闭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那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那土城区的部分哦，中华路二段要往板桥的方向，从212号一直到171号，正在进行的是管线试挖工程，会到下午5点钟。那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哦，从成林路一路到中央路三段38号的地方，正在进行的是人行道树木移除跟路灯的拆除工程，会到下午4点钟哦。桃园地区哦，在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一路到桃园街，正在进行的是捷运绿线工程。要特别提醒的哦，因为会在这个道路中央哦设施工围篱。好啦，再提醒朋友呢吼，要小心注意喽。5号北上宜兰路口匝道，这边有工程，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另外南下石碇路口匝道的外侧同样有工程。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哦，长春路前的外侧，好，正在施工。一样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了。5号南下茄东交流道出口有木条掉落在外侧车道，好，另外旁边呢，有这个车子哦，疑似压到停靠在路肩处理，这个状况已经排除。有入况报警网咯，电话是0800-000-123。

时间来到10:17，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已经停满了。另外，持续提醒的是，在中山北路往北哦，长春路前的外侧这边有工程。

刚听到的是金城武《标准情人》，他是你们的标准情人吗？哦，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后，也有人称为是国际标准日。那说到标准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专业的名词，好像只有工程师啊、工厂啊，或者是实验室才会接触到。但其实标准呢，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像是从家中的这个电器啦、手机充电器啊，到交通工具、食品安全，甚至是网络通讯，都离不开标准的建立跟运用哦。好，那么世界标准日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好，这个故事呢，其实要从1946年开始说起了。就当年10月14号，来自25个国家的64名代表在英国伦敦集会，通过这个成立国际标准化组织，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 ISO。好，隔年这个 ISO 呢，就正式成立了，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比如说在技术啦、产品啦，还有服务等等、这些领域的标准化合作。好，到了这个1969年， ISO 呢，就决议将每一年的这个10月14号就定为世界标准日。好，并且在1970年，举办第一次的纪念活动，就是希望让全球的民众了解标准化的重要性。当然，然后也向长期投入标准制定的专业工作者表达敬意哦。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啦，这个标准到底有多重要呢？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每一家这个厂商啊，生产的插头啦、充电器啊，或者是这个电子设备，都采用完全不同的规格，不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也可能会增加安全的风险，对不对？那有了这个共同的标准，还有产品啦，在设计啊、制造啊、检验跟这个使用上面，就有更明确的依据咯。哦，不过不同国家还有企业之间呢，也是比较容易合作的。所以这个标准的影响哦，不只在工业生产，也包括比如说我们的食品安全、交通安全，还有医疗设备，以及这个资讯通讯，还有环境保护等等各个的领域哦。那举例来说呢，像是我们很常用到这个家电嘛，我们当然会注意到商品标示，还有相关的检验资讯。那我们开车上路的时候呢，车辆的安全设备啊，还有相关的技术规范，也跟我们的交通安全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其实都跟标准化呢，是密不可分的哦。那今年呢，这个2026年哦，世界标准日的主题呢，其实就聚焦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第7项，也就是可负担的永续能源。那这个主题呢，是要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能源，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哦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啦。那要如何让能源供应呢，更可靠，然后使用更有效率，同时呢，也兼顾环境保护跟永续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全球共同努力的方向咯。好，那么呢，我们身为这个一般民众，我们可以为世界标准日做些

什么呢？好啦，其实呢就是从日常的生活中开始啦。第一个，我们就是购买商品的时候呢一定要养成哦查看标示的习惯，特别是这个电器还有其他受检验规范的管理的商品，我们就要特别留意有适用的检验标示还有使用说明跟安全的资讯。好，第二个就是要正确的使用家电啦，我们一定要依照说明书操作哦，不要超过设备的负载限制，那当然呢也不要任意的改装电器，以免造成危险哦。好，第三个就是要落实节约能源，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例如要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电源，然后也要选择符合需求而且具有这个能源效率的产品。我们就从这个生活的小事当中做起啦，就可以减少能源浪费了。好，第四个呢就是如果发现商品来源不明，标示不清，或者是疑似有安全的问题，可以向相关的主管机关查询哦。那必要的时候呢还是要主动通报，保障自己跟其他消费者的权益哦。好啦，所以今天呢是世界标准日，就让我们一起认识标准，重视安全，然后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做起，然后为更美好的未来尽一份心力咯。时间来到10:23了，持续提醒路况哦，在仰德大道上山的方向，从32巷一直到庄顶路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国道3号北上89.4到89.3公里，过竹林的中线哦，这边有动物横躺在这里。好，工作人员已经把它抱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了。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喽。另外提醒的是，国一往南内湖到台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还有高架杨梅端一路到竹北路段沿线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好，北上呢也要特别留意哦，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走走停停。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公里。另外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这个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那国道3号南下中和到树林，还有三鹰到大溪路段，好，目前的车速不到60。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持续车多哦。

国道一号北上17到0公里哦，内湖到基隆段的内侧这边有工程，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再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张克凡的歌曲《寂寞轰炸》，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于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供考生提前查询，也提醒竞选宣传活动应避免干扰考试进行。记者吴应妮报道。
2: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考场秩序与安宁。
3: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离考场周边进行宣传。

0: 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1: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一名菲律宾籍男子来台寻求高薪工作，却误入诈骗集团陷阱，成为车手。正当他拿多张金融卡到超商准备提款之际，被巡逻的员警察觉异状，依法带返所内讯问。全案后续将他依诈欺罪嫌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手持手机不断操作 ATM 取款，因使用时间过长引起员警疑心。经上前关心，该名菲律宾籍男子阿马豆以观光名义入台，身上有三张台湾金融卡及三只手机，且手机照片里都是包裹提款卡照片。进一步询问，才发现这名菲律宾籍男子在网络上求职，误入诈团陷阱，来台充当车手，怎料第一天上工就遭员警查获。防治组警务员王文婷说，
4: 该男子无法交代来源，现场查扣现金约新台币110,000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新北警也提醒民众求职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高薪诱惑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金融卡，或是依照他人指示代为提款转交款项，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如果发现可疑侦财讯息，应该先查证公司及工作内容，避免误入诈骗陷阱，处罚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本周六正式通车，随着历史性一刻即将到来，近期许多铁道迷及民众忙着捕捉最后的地面列车画面，警方呼吁不要侵入铁路轨道，以免触法受罚。记者魏静妮报道。
5: 17号通车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工程，通车路段北起大桥车站南端，南到大林路平交到以南约 0.6 公里，全长大约 8.23 公里。随着百年地面铁道即将走入历史，近期吸引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前往沿线捕捉最后地面列车的画面。部分民众为了求取特殊角度或拍摄特写镜头，擅自跨越逗留或侵入铁路路线、桥梁跟非公众通行的处所。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严正呼吁，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6: 违规侵入轨道范围不仅危险，更触犯相关法律。依据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规定，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道路线及场站及非公众通行之处所，违反者将依同法第70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
5: 铁路警察高雄分局所属各派出所通车前后跟切换施工期间，加强编排巡逻警力跟科技维安监控，呼吁广大铁道迷还有市民务必在安全合法的区域取景留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花跟大台北山区云量较多，偶尔有一些局部降雨，大台北的平地可能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其他各地像是中南部还是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白天来说在桃园以北跟宜花感受比较舒适，高温大概是在27到29度，其他像是中南部地区高温还是在30到33度，在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来到34度以上。那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都在23度至25度左右，中南部会有比较大的日夜温差，请多留意。那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关系，在桃园至嘉义、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跟澎湖的局部沿海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留意。而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已经在今天早上8点变性为温带气旋，而在关岛东南方海面，今天上午8点也新生成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其发展及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

0: 啊，谢谢您的收听。
1: 我看你是皮的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持续推行路况哦，在台六十五线往南哦，5公里板桥一出口有非常多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哦，从南京东路一路到长春路，这边有自来水管的工程，占用的是慢车道，会到下午的4点钟。国道2号往东17公里，大南前有大片的帆布掉落，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要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内坜到中坜转接2，还有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到台北，以及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三一到大溪，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疑似出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国道5号南下石碇路口匝道，这边同样有工程，占用的是外侧。北上也要特别留意哦，在宜兰路口匝道哦，内侧车道正在施工。提醒一下哦，国道5号要往南，南港系统到头城这个路段，目前的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道3号南下34到42公里，有中和隧道一路到土城路段的内侧，目前有工程，好后方呢也是有影响到的。那国道1号北上17到0公里，过了内湖一路到基隆端内线车道，目前有工程，那后方也是一样吼，都是走走停停的。好啦，一样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

0: 好，说到氧气呢，大家一定不陌生哦，因为这个氧气是维持人体生命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不过你知道吗？除了平常在医院接受氧气治疗之外，还有一种结合高压环境跟高浓度氧气的医疗方式哦，叫做高压氧治疗。好，究竟这个高压氧到底是什么啊？它和我们一般吸氧有什么不同呢？那哪一些疾病哦，可以透过这个高压氧获得帮助呢？好，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心新的问题嘛，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新北市立联合医院胸腔外科的陈轩宇医师。Hello， 医师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是医师呢，今天要带领大家一起认识高压氧治疗，好去了解它的医疗原理，还有适用范围，以及接受治疗前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好，

0: 首先呢，我们想先请问一下医师啦，因为很多人可能听过这个高压氧，可是对于它的了解其实不多，所以可不可以请医师哦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嗯，好的，没问题。那么高压氧身上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啊，随着我们人类科学对于压力啊还有氧气的研究，之后再慢慢延伸到20世纪，美国海军建造潜水艇，然后延伸出来一些像是潜水医疗。然后一开始我们高压氧事实上是治疗，主要是治疗这些军人的减压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潜水浮病。主要我们高压氧原理啊，是用在像是我们氧气加压到一定的压力之后，让我们的病人躺在舱体里面间歇性的吸入纯氧，然后到达一些疗效，包含像是增加血浆的溶氧量，然后压缩气体，然后造成我们组织可以消肿啊，组织可以再生愈合，提升白血球的杀菌力这样子。
0: 嗯，
1: 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一开始虽然是用在减压症，但是随着这些疗效的发现，事实上也推广到非常多的疾病的治疗这样子。
0: 哦，所以这个高压氧它好像不只是单纯的吸入氧气哦，是透过这个特定的压力环境，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去增加这个氧气啊在血液中的这个溶解量啦，就是帮助这个氧气呢送达身体需要的这个组织。好，那我们了解这个高压氧的这个原理之后，相信大家一定更好奇了，那它究竟可以应用在哪一些疾病的治疗上面呢？
1: 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一开始主要是针对在减压病，就是我刚刚说的潜水浮症的部分。对，然后主要它的原理，因为它压力跟氧气的部分这两个。然后后来我们就是美国海底医学会，事实上 UHMS 有认证15种适应症，我以下就稍微先列几个比较常见的，像是我刚刚讲的减压症、一氧化碳中毒、慢性骨髓炎、放射性组织坏死，然后急性烧烫伤啊，还有一些突发性耳聋。当然除了在台湾以外，这些疾病以外，我们比较常用在像是最常见的就像是糖尿病足，然后脑中风啊，脊髓损伤这些，事实上我们在高压氧都可以用来辅助治疗。
0: 是，不过我有就是在网络上面查到一些资料，然后这个高压氧它是不是也适合用来比如说治疗这个中风或是慢性疲劳呢？
1: 是的，是可以的。因为虽然说没有列在我们 UHMS 15种适应症，但是在对于一些神经的修复啊、脑中风啊，还有就像我刚刚讲的脊髓损伤，有些人因为车祸造成的就是下半身都无法动弹啊，复健基本上恢复也比较慢，这高压氧实际上也可以达到一部分的辅助的疗效。
0: 了解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高压氧呢，它其实在某些的这个急重症以及特定的伤口啊，或者是这个组织损伤的这个治疗上面，确实具有重要的医疗知识哦。不过呢，每一种治疗其实它都有这个适用的条件跟限制了哈。那当然，高压氧也不例外嘛。哦，所以这个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高压氧的治疗呢？
1: 事实上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治疗了，因为毕竟我们高压氧本身也是有部分的风险，像是有一些人在治疗过程中啊，没办法适应压力的变化，会造成耳朵或者肺脏的一些像气压伤，也有非常非常少的人会出现氧中毒的症状。目前国际啊，就是有2种人一定不能做，就是第一种是在如果这个病人有气胸而且没有治疗的状况下，又或者是说可能车祸造成脑损伤，里面合并有颅内机器的部分是完全不行。当然除此之外，有些像是比较癌症正在活性期，或者是我们化疗药物期间啊，发烧、慢性阻塞性肺病，然后慢性鼻窦炎、中耳炎、幽闭恐惧症，这些相对算是相对禁忌症，在治疗上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的。
0: 了解，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高压氧虽然可以在特定疾病的治疗上发挥作用，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所以治疗前呢，我们还是要必须有经过专业医师的评估，才可以兼顾这个疗效跟安全。好，那我们了解这个适用对象还有注意事项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很多民众呢，其实他在考虑治疗的时候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比较实际的问题了，就是这个费用。所以想问一下，这个高压氧治疗它有健保给付吗？
1: 目前台湾健保给付虽然还没有开放到我刚刚所讲的15种，目前针对只有几种是有健保的，是就是刚刚一开始讲的减压症，然后急性气体栓塞、一氧化碳中毒、气坏区、坏死性软组织感染、放射线后的组织坏死、慢性复发性的骨髓炎、肢体碾压伤、急性烧烫伤之外，基本上都要自费了。因为上面这些事实上它不只有那个疾病的限制，它事实上还有非常多的条款，但是当然如果病人过来这边的话，我们一定会帮病人看有没有办法使用健保。

0: 当然，除了健保以外，我们自费，因为我们有些疾病，就像刚刚您讲的脑中风的部分，我们虽然有合并复健，但是有些人毕竟在复健完了之后，它疗效事实上都有一定的限制，所以高原氧对于这个部分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些辅助的疗效，所以在台湾目前也蛮多人使用在像是您刚刚讲的脑中风啊、神经的修复，或者是突发性耳聋、眼中风啊，还有糖尿病足啊、运动伤害这些，甚至有些人会用在我们医美手术完啊、抗衰老的这个部分，基本上也可以达到部分的保养的部分。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医师为我们详细的说明，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分享呢，相信大家对高压氧的治疗呢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了，也知道除了治疗效果之外，还有这个适应症啊、安全性啊，以及这个健保给付的条件，都是接受治疗前不可忽略的重要资讯哦。好，那最后医师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者是叮咛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0: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大家如果假设说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可以来我们新北市立医院，我们这边都可以提供相关的咨询。如果假设您对于你的疾病啊，或者是像是一些风险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办法做的话，欢迎过来我们这边都有方法帮你跟您做讨论。
1: 是哦，所以如果您或是家人啊有相关的医疗需求，建议呢一定要先寻求专业医疗的协助，让我们了解适应症还有治疗风险跟费用，然后我们再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好，今天医师来敲门，非常感谢邀请到新北市立联合医院胸腔外科的陈轩宇医师，感谢医师，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拜
0: 大家，
1: 拜。
0: 拜拜。
1: 时间来到10:53哦，今天呢吼，真的透过医师的解说哈，我们了解到高压氧呢吼，其实它是一种运用高于一般大气压力的这个环境，就可以让患者呢吸入高浓度氧气的医疗方式，所以在特定疾病的治疗上哦，其实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哦。当然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高压氧呢，并不是万灵丹，更不是氧气吸得越多，然后就越健康。是不是适合接受治疗哦？还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依照个别病况进行评估哦。时间来到10:54，国道三号南下34到42公里，有中和一路到土城路段的内侧，目前工程已经结束了。台六十五线往北5.2公里，刚过板桥一，有砂石车抛锚，停放在内侧车道，好，目前正在处理。另外，台北市在南港路一段的双向，就是比较靠近南港展览馆，好，沿路都有砂石散落。好，另外有朋友提醒哦，说汐止大同路一段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这边也是很多很多的砂石。好，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喽。国二往东17公里，大南前有大片的帆布掉落，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这边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持续提醒哦，国道5号南下疑似出口匝道，好，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专用的是外侧车道。提醒一下，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的方向，南京东路一路到长春路，这边呢有自来水管的工程哦，占用的是慢车道。好，时间会到下午的4点钟。

渭南下中立湖区到中立转接二，还有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为1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目前都是走走停停的。不过好消息，高架部分双向车流动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中和到安坑，好，目前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哦，临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沿线的车速低于40哦。我再麻烦有跟的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听拉瓦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愿我们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1点钟准点对时喽。

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新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西螺到湖尾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44.8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62.7公里过关庙服务区有大块的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58.2公里在关庙路段前外线车道也

0: 也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262.8到262.6公里。斗六交流道前有很多的模板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石碇台65线北上5.2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的砂石车处理当中。另外台82线东向15公里在祥和路段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婷婷，你不是比我早离开教室吗？怎么现在还在这里啊？
6: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红绿灯啊，我不敢过马路。
5: 哎，但是你看，这些车子其实都会停下来让我们过，哎，所以不用怕啦。
6: 真的耶？那他们为什么会停下来啊？
5: 哎，我也不知道耶，不然我们去问问看老师好了。
6: 好啊。
7: 汽机车驾驶行驶到路口时，应遵守慢、看、停三步骤。接近路口时，应减速慢行，并左右查看有没有来车及行人。如果有行人要通过路口，就要暂停礼让行人通过后再行驶。如果行经没有号志的路口，支线倒车应让干线倒车，转弯车应让直行车，左方车应让右方车，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让我们一起守护行车安全。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831不是男人，时间来到11:1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传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我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五往北13.8公里，刚过平林，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出口前有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专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哦。好，提醒一下哦，台北市目前有活动交管，那交管的时间呢？哦，10月14号的凌晨2点钟就开始了，一直到10月16号的晚上10点。好，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线车道哦，目前是封闭管制的。好，另外呢，也要预告一下了，在10月16号的晚上10点到10月17号早上6点钟，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全线后，这边届时呢也是会封闭管制的。归北上17到0公里，内湖到基隆端的内侧目前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石碇路口匝道的外侧，还有疑似出口匝道的外侧。好，这边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台65线往北5.2公里，刚过板桥一有砂石车抛锚，停放在内侧车道，还在处理。另外，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南京东路到长春路，自来水管的工程占用的是慢车道，会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钟。好，提醒一下目前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还有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

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哦，目前是正常，不过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好，车流明显增加了。那国三双向车流呢，目前也是还蛮不错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五号的部分往南，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目前车速不到40。台北市基高往南哦，乐悦街路口匝道有货车抛锚，导致后方开始回堵了。国一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出口前这一起事故顺利排除。有路况报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来听董事长乐团还有李亚莎的歌曲《月夜愁》。

0: 我们每天行驶在道路上哦，不论是骑乘机车通勤、接送家人，还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我们都希望可以平平安安出门嘛，哦，快快乐乐回家。不过呢，在道路上有一种情况啊，是特别值得我们提高警觉的，那就是机车跟大型客车，我们行驶在同一条道路的时候呢，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还有视线死角，以及转弯时的风险，到底该如何保持距离呢？那今天交通会客室哦，特别邀请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汤庆真组长，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0: 是，今天组长呢就是要带大家一起来探讨机车跟大客车的安全驾驶。好，我们有请组长喽。
1: 各位观众朋友，那这边也是在提醒大家，就是在骑车的时候啊，那行驶道路遇到大型车辆，那一定要建立那。

0: 驾驶观念，因为大型车的它的车体庞大，那具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的特性。
1: 嗯，
0: 那尤其像大型车，它在路口转弯的时候会更容易发生危险。
1: 嗯，
0: 那这边也提醒机车骑士呢，要掌握就五大原则。第一就是远离死角，那第二是注意内轮差，那第三就是保持车距，第四预判动向啊，那最后一点是最重要，就是不要抢快钻那车间的缝隙啊。
1: 嗯，
0: 因为像大型车其实我们看得到它，但是不代表大型车驾驶看得到你啊。
1: 嗯，
0: 那行经路口遇到大型车转弯时呢，务必要主动减速，保持距离，不要抢行或抢快进入它的转弯内侧，尤其是当你是在直行的时候。摩托车直行，大型车在右转的时候，那时候是最危险的那个最危险的时刻，因为他这样右转的时候很多死角，你不晓得他有没有看得到你这样。
1: 嗯哼哼，是，因为通常这个大客车它好像是两侧这边哈是最不太容易看得到的，对不对？
0: 哎、欸，对，除了两侧之外，还有它的前面，还有以及它的后侧啊。
1: 哦，前面跟后面。
0: 哎，对，
1: 对，因为像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行人在过马路，然后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就想说，哎，站在那个大货车的前面，就直接这样穿过去，他其实起步的时候是真的看不到你的吼，所以不认识这个机车骑士啦，我觉得我们行人朋友也要特别的留意一下。
0: 对，尤其在这边也提醒观众朋友，因为前一阵子我在滑抖音的时候，滑好像短片，然后有人在宣导，其实大型车驾驶他在可能透过车上的那个两旁的。后照镜啊，还有
1: 辅助系统的那个，
0: 辅助系统，
1: 嗯，
0: 他当下真的从我那天看到画面是蛮有记忆的，就是他其实从那画面他都看不到驾驶啊，后来他那个驾驶他以一个角度看一下，结果那个骑车的民众啊，他就停在那个大型车不是那车头的右前方一点点啊，因为像有时候我们在停等路口啊，啊，可能想说他都要排第一个，啊，如果当你在大型车上看我排在他的车头的，
1: 哦，车头的，比如说侧旁边或者他的前
0: 面，
1: 对不对？
0: 点点这样，
1: 但
0: 是有人想说为了要躲太阳，
1: 这个真的非常危险
0: 的。这边要提醒，因为当他要右转一打过去的时候，你当下真的没有时间可以反应啊。
1: 对，
0: 尤其是当这一撞到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可以很快抽身去，当下都没有那个反应时间了、啊。这边是在提醒朋友说，可能在行经的时候要注意他死角，尤其除了在骑的时候，在停的时候也要注意啊。
1: 所以呢，我们真的要认识这个视线死角啦，去掌握彼此的这个行车风险哦。那另外呢，有组长特别提醒的，就是要建立这个防御驾驶的观念啦，真的是要从我们日常习惯预防整个事故，然后所以呢也要预先观察，然后主动防范哦。那以及呢，我们当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互相尊重，互相礼让啦。好，那最后组长还没有什么要特别叮咛的呢？
0: 最后就是在这边也提醒大型车的驾驶啊，也落实转弯前的再做一个确认，还有注意死角，还有停让的这一部分啊。对，因为交通安全除了都是靠两造双方一起互相来建立啊。
1: 没有错，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哦，所有的用路人哦，我们面对这个大型车哦，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视线死角，然后避免长时间并行，也不要紧贴车身哦，更不要在这个大型车转弯的时候呢抢先穿越哦。那大客车的驾驶呢，当然也要确实掌握一下周遭的状况啦，我们要善用我们的照后镜哦，也要依照规定选用方向灯，并且在起步还有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前的时候，拜托一定要仔细的确认安全啦，因为这个道路呢是大家共同使用的空间哦，那安全呢也是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维护的。好，再次感谢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汤庆珍组长，组长你好，组长谢谢。
0: 好，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的，是大家共同使用的空间哦，那安全呢哈，也是需要每一位用户人哈共同维护的哈，所以大家真的要谨记在心。所以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开车、骑车都不要抢快，然后我们行经路口的时候，真的要提高警觉，保持安全距离，哦，一定要落实防御驾驶。

时间来到11:22喽，在国一往南12.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拜托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持安全距离哈，这个是我一直持续在叮咛的。好，另外提醒的是市区道路，台北市石牌路往东，承德路一路到龙总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哦。台北市基高往南乐业街路口匝道有货车抛锚，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

好，一样是市区道路，中山北路往北，南京东路到长春路，自来水管工程，这样的是慢车道，会一路到下午的四点钟。好，另外呢，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还是有车多路段，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为1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另外北上三重到圆山细直到五堵路段车速为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目前都是正常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好，这边是因为上岛之前有事故影响的关系回渡过来的，不过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车流正在疏解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那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

道路的部分哦，台北市南港路一段双向哦，就是比较靠近南港展览馆沿线都有砂石散落。另外，汐止大同路一段要往北市的方向哦，沿线也是有砂石哦。好，提醒朋友哦，拜托行驶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了。那也要持续提醒哦，如果车上有载货物的朋友，我们行车前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哦，确认自己的货物哦有没有绑好再上路哦，一定要特别确认哦，这个帆布袋有没有把它盖好哦。

哦，台北市今天有活动交管哦，是管制武昌街往西重庆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线车道。好，这个交管时间会录到晚上的十点钟。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哦，在今天晚上十点一路到十月十七号的早上六点钟，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全线，好，这边也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所以在亲戚朋友哦，拜托拜托，一定要提前改道哦。

好了，再麻烦如果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通知我咯。来听陶晶莹的歌曲姐姐妹妹站起来。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4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有民众在花莲市中山路一家超商拾获一个疑似装有大麻的夹链袋，交给店员，并拍下影像传上网。花莲警方网路巡逻发现，主动前往超商，从垃圾区翻出夹链袋，袋内物品呈现大麻阳性反应，锁定涉案人，正全力追缉到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原警网路巡查发现，33岁的张姓男子在花莲市一家超商柜台前的置物台拾获疑似装有二级毒品大麻的夹链袋。张姓男子将拾获物交由店员，便拍下拾获物的影片传上网。原警发现前往超商调查，在垃圾区找到被店员丢入垃圾袋内的夹链袋，经检验里面物品呈现大麻阳性反应，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一名男子，正以车追。
3: 本分局于网路巡逻发现，有民众在花莲市区一商店内拾获疑似毒品夹链袋，于是立即前往该店家询问并寻获，经检验呈二级毒品大麻阳性反应，并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男子车辆，将全力追缉到案，全案将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发现疑似毒品或可疑物品，应立即通报警方协助处理。警方将持续积极查缉毒品犯罪，防毒毒品危害社会治安。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罗东镇有一家知名面线店发生秘密配方遭窃，一名68岁男子在店家吃完面线后顺手牵羊。

0: 拿走柜子里的配方料理包。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涉案男子已经到案说明，警询后依法函送法办。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1: 这起窃案发生在上午7点多，罗东镇一家大肠面线店家业者准备料理时，发现放在柜子里的秘密配方失窃。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60多岁戴着蓝色帽子的男子，在店门口吃完面线并归还空碗后，竟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将置物柜内的料理包塞进个人包包后步行离开。罗东分局开罗派出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监视器并掌握嫌犯身份。开罗派出所副所长张志凯说，
2: 本分局接获报案后已立即展开调查，并调阅相关监视器影像，掌握涉案对象，积极查缉到案。本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擅取他人财物，警方将依法追查，严正就办。另提醒店家应妥善保管财物，并定期检视监视设备，以降低遭窃风险。
1: 涉案的68岁黄姓男子已经主动前来说明，他供称自己在桃园卖菜，每周末返回罗东老家，当天吃完面线后一时鬼迷心窍才拿走配方，否认受人指使。全案已经依照窃盗罪嫌函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台东县政府今年推出全新百岁人瑞故事写真专书，光韶光淬炼成章，带领民众一同走入台东长者的光阴故事。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近年已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长者突破44000人，百岁人瑞更是逐年攀升到73位。为了保存珍贵的世代智慧，县府连续6年推动人瑞故事写真计划，累计已造访并收录了140位长者的生命足迹。而今年的光韶光淬炼成章写真书，精彩收录了25位人瑞的故事。副县长林宏毅说：“
4: 这个百岁人瑞，他们人生的奋斗的历史是我们台东的一个写真，我们台东的成长、台东的进步都在我们这些前辈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今年第6年，今年有25位，我们大概访问了140位了。这个百岁人瑞是我们国家政府的一个宝。”
3: 书中不仅能看到长辈们日常手作挥毫、弹古筝的精彩风采，更展现了岁月的流转、学习永续的生命感动。县府期盼透过文学以及影像交织的写真书，加上全方位的福利政策，让每位长辈都能在熟悉的土地上健康乐活、安心老化。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云量比较多，偶尔有局部降雨，其他地方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清晨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低温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早晨外出请多添加衣物。白天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感受比较舒适，高温在27到29度，其他地区还是偏热，高温在30到33度，中南部的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加留意。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驾驶朋友行车之前，请养足精神。开车上路请全程保持专注不分心，如果因夜间驾驶或刚用完餐服完药而出现恍神、眼皮变重、哈欠连连、精神难以集中的情形，请立刻到安全处所休息再出发，切勿硬撑。
7: 此外，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以下重点提醒千万别忘记：行驶途中不滑手机、不捡东西、不饮食，保持专注不分心，与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双手握好方向盘不放开，随时掌控车辆，遇到突发状况才能立即反应。
8: 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驾车时随时保持专注，勿分心做其他事，才能保障自身及其他用路人行的安全。行车专注不分心，眼到手到才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你不懂我

陈建伟套炸掉出门，时间来到11:42。好，因为娟娟呢，我昨天有参训，然后今天还要很早起来，所以精神稍微有点不济了。好，不过呢，大家在骑车或者是开车的时候呢，如果真的是有一点这种疲劳的状况哦，或者是脑袋好像有一点这样混沌的感觉，千万呢就不要开车跟骑车了哦。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或者是搭乘这个

提醒路况哦，在国一往南12.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样的是中内侧车道，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好，来赶紧呢看一下这个路网图。好，后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一往北80公里刚过湖口交流道，有木头掉落在中内侧车道，也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国一北上17到0公里哦，内湖到基隆端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石碇路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这样的是外侧车道。那南下14出口匝道的外侧同样有移动式清扫。那北上呢也要特别留意哦，我在宜兰路口匝道这边的工程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大致上的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好，除了国一往北三重到圆山沿线的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这个路段目前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60。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南京登陆到长春路的慢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会到下午4点钟。好，另外今天有活动交管哦，交管时间呢，会一路到今天晚上10点钟，然后是管制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线车道。好，另外预告一下哦，在今天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全线，好，届时也会实施交通管制哦。

觉得我很奇怪，大白天的说什么 Water of my life， 哎，可是你知道吗？人跟地球有70%都是水组成的，哎，写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的生活可以。

国一北上62.4公里哦，中立路段，哇，有狗狗，是柴犬走在外侧路肩，好。这个状况呢赶紧通知处理哦，要提醒朋友拜托后行经中立路段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国一往北80公里刚过虎口交流道，有木头掉落在中内侧车道。

苏芮的歌声，跟着感觉走。有的时候做一些决定，选不出来的话，那我们就跟着感觉走吧。台六十五线往北5.2公里哦，刚过板桥一，有砂石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南向85.6公里，过了关西好外侧路肩车道，这边有3台工程车停放。国一北上12.5公里，过高架汐止端中线车道有一个掉落物。另外持续提醒哦，在台六十四线往西有6.8公里，观山前这边有货车的事故，占用的是槽化线。台北市安和路2段69巷哦，目前封闭施工。另外持续帮忙留意一下，国一北上62.4公里，中立路段说有柴犬走在外侧路肩，好，一样再帮忙注意一下这个后续了。台北市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来听500耶，挂下这首歌叫做《爱你越来越多》。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哎呦，你是中乐透哦？怎么又换手机啦？
2: 漂亮吧？我在网络上买的哦，这家非常的划算，不用信用卡，只要押证件跟存折，就可以分期买超多东西耶。你上次不是说想要换电脑吗？他网站上有超多选择哟。
1: 押证件？你认真的吗？欸，你知道这样会被当成人头账户去做一些不法的勾当耶。
2: 那怎么办？我已经缴了一期了耶。
1: 哇，这一听更有问题了，正当业者才不会要你的证件当担保呢，更别说是拿存折了。你还是赶快先去报案。
3: 现代物质生活优渥，容易因为购物欲望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提醒您注意网络购物陷阱，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帮凶。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线西下匝道掉落大颗的石头，南下鹿竹到高客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8公里过永康路段辅助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回堵9公里车流。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西直段的中线车道有掉落。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另外，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6.8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草化线上的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3: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2: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3: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2: 哦，那怎么办呢？
3: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2: 有，我现在开很慢。
3: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

0: 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0: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

0: 苦闷。好了，如果今天大家呢有遇到不愉快的事情，赶快先去吃饭哦，吃饭才是最重要的。时间来到12: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案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走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北北上17到0公里哦，内湖到基隆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徐丁路口匝道这边同样有工程哦，这样的是外侧。那北上宜兰路口匝道，好，这边的内侧呢，吼、哦、也同样有工程，一样提醒朋友哦，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了。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南京东路到长春路。自来水管道的埋设工程哦，占用的是慢车道，会到下午4点。民族东路往东，林森北路前同样有工程。另外排除消息，台64线往西有6.8公里，观音山前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14出口匝道这边的移动式清扫作业也同样结束。台北市稍早之前呢，有提醒朋友说，石牌路往东，承德路到龙总路段，好，收有车多情形，目前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好，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大致上的路段都还算蛮不错的，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除了国一往北三重到台北路段沿线的车速只有50公里哦。另外台北市呢，这边有活动交管，那交管路段是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线，好，预告一下哦，在今天晚上10点一路到明天早上6点，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全线，好，届时会封闭管制，提醒朋友拜托一定要提前改道了。悠游康报警广案电话0800-000-123。
1: 凡凡，凡凡过来，凡凡 ，speak。

小雨的歌曲，你说敢不敢？这首歌呢，就是描写上班族日常生活的一个真实心境跟

梁文音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Oh Baby。 那这一首呢，其实是梁文音跟他的爱犬斑斑，就是一只黄金猎犬之间深厚情感的写照哦。

国道三号南向埔顶隧道这边有施工人员走在外侧路肩，也要提醒朋友哈，拜托拜托再帮忙留意一下了。我不晓得朋友呢哈是狗派还是猫派，像我个人呢就是狗狗派。其实呢我好像出生到现在，我们家一直都有养狗，所以你知道对狗呢其实是有那种深厚的情感的。好，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报路况的时候，就会看到有狗狗坐在路肩，或是有狗狗跑在车道上面，都会想说是不是弃养。所以趁这个时间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哦，这个我们新手养狗的时候真的需要做好这个责任感、经济能力还有时间跟空间的一个完整评估。好像我就很喜欢那种大狗狗，可是我会衡量到自己的这个环境，像我们家就可能没有那么大，就没有办法照顾这么大的狗狗啦，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取舍好吗？哦，好，那这边还是要提醒朋友啦，我们养狗前呢其实有一个七大评估。好，就是个人的经济能力，因为狗狗呢也是需要定期的，比如说去打疫苗啦，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定期的这个身体检查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是需要有稳定的收入可以负担一生的这个食衣住行哦，当然还有这个医疗开销。哎，狗狗生病真的哇，那个医疗费。好，有养狗狗猫猫哦，有养宠物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对不对？好，另外就是时间的投入，然后因为我们先以这个狗狗为主，然后因为狗狗真的是需要陪伴跟散步的哦，他们有的时候呢就是需要这个方便一下。对，就是一定要让他们出去这样子跑一跑，不然他们真的会很忧郁耶。所以呢，一定要确认自己不可以让狗狗长时间独处超过4个小时。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个网络平台上面啊，都会看到有些朋友想说因为他可能要出国看看有没有朋友可以就是帮忙照顾他的小狗，比如说带他出去走一走啊，遛一遛啊之类的。我相信啦，这个养狗的朋友如果家里都住得很近的话，然后又可以帮忙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蛮乐意的。好，再来就是饲养环境，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你不能就是养大狗狗，然后家里还那么小，它到底这样子要怎么活动啊，对不对？好，住家是不是稳定，然后是不是可以接受这个宠物条款并且也要做好这个环境管理，然后收好这个危险的物品。像有些朋友他可能就租房子啊，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问一下房东这个可不可以养宠物这个一定是要讲好的好，再来就是家庭的成员啦，我们要评估，比如说我们家中啊，是不是有这个长辈朋友啦，或者是孕妇跟幼童因为长辈对养狗的观念比如说跟家人，然后养狗的观念是不是一致像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小朋友可能对这个狗狗猫猫是有过敏的这个时候就会弃养了后啦，好不好这个还是要评估一下另外呢也要特别特别的考量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养狗狗的话，那要看看自己家中是不是有其他的动物，比如说可能有猫咪啊，或者是其他乌龟。好啦，真的要评估一下如果有出现这个宠物，是不是可以跟新成员和平共处。好，再来就是居住的稳定性啊，如果要考量未来出国或是搬家或者是生活变动的时候这个狗狗的安置计划也要特别的考量在里面。好，那这样还是要提醒朋友这个养狗狗依照台湾的法规必须完成晶片植入，还有宠物登记，以及这个施打狂犬病的疫苗跟绝

育儿。好，另外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啦，吼，其实这个如果我们照顾狗狗的话呢，其实它的平时的生活用品呢，其实花费还蛮高的啦，吼，像是可能饮食用品哦，比如说要有这个饲料啦，或者是罐头啊，还有它的那个吃饭的这个盆子。当然还有这个干净的水碗哦，这个是必备清单啦。好，再来就是也要准备这个尿布垫，因为如果你的狗狗是，也不是说狗狗啦，因为像有些朋友呢，可能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一直把它带出去嘛，这个时候家里可能就要准备这个尿布垫。哦，那当然呢，他也要定时的洗澡嘛，就要有专用的洗毛巾、梳子、牙刷跟这个宠物的牙膏。好，另外呢，如果要把它带出去的话，当然要有这个户外，比如说牵绳啦、胸背带啦，吼，简便带，简便带真的很重要哦，哦，不要就是让那个狗狗，这个便便都在外面，这样子你知道有路人这样踩到的话，真的会很不开心呢。好，拜托大家一定要发挥这个功能性，一定要把便便给捡起来。那当然呢，还要买这个专属的睡垫跟狗窝嘛，对不对？好，那如果比较进阶的用品呢，可能就是这个地板的止滑垫啦，或者是一些玩具啊。像我们家的狗狗，因为它年纪还很小，它才刚满2岁，那它就很喜欢玩玩具，有时候真的觉得哇，还蛮可爱的啦。那再来呢，还是要定期的吃这个驱虫药哦。好，那另外医疗照护，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哈，就是要疫苗接种嘛哈。那再来就是这个驱虫计划啦。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注意哦，这个饮食的禁忌呢，我觉得主人真的一定要好好的做功课哦。像他们呢，比较常见的就是不可以吃巧克力哦。刀干还有洋葱、大蒜跟酒精，酒精当然不行啊，还有木糖醇哦，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资料啦，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上网的去查询一下。好，另外呢，这个我觉得也是狗狗猫猫特别害怕的，比如说还是要很常的帮他们刷牙啦，就是要让他们习惯刷牙，还有习惯梳毛跟美容。我觉得梳毛他们还会觉得蛮 OK 的哦，但是我觉得很多很多的动物都非常非常讨厌剪指甲，尤其是猫咪。对，好，我们家的乌龟不会给它剪指甲。对，你知道那时候，但我不敢剪了，我都是给别人剪。对，然后那时候他也是哇，吓到，哇，真的是很可怕啊。好啦，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从小就让这个狗狗、猫猫和宠物接触这个指甲剪，并且要给予奖励。但是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的专心一下，然后千万不要剪到他的血管哦。好了，我真的觉得宠物好可爱哦。有的时候呢，觉得这个心情比较累呀、或者是可能心情比较不开心的时候，你知道就会看一些这个狗狗或是这个宠物的影片，心情瞬间就哇哦开心起来了。OK， 时间来到12:21哦，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帮这个计程车这个掉东西的朋友找东西啦，这个要请问奖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好，一位林小姐呢是在10月13号晚上8点，饶河街搭到金融市仁爱区爱五路的地方，掉的是一个盒子，然后里面呢有装药品哦。好，那林姓乘客10月14号。中午12:15刚刚掉的。好，在锦州街搭到板桥区大观路，掉的是一个黑色的长夹。那余姓乘客呢，是在10月13号的中午12:00哦，从复兴北路搭到新生南路一段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白色的手提袋。好，这个状况呢，也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哈。比如说我们在整理车子的时候啊，拜托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有没有这个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哦。好，那补充一下，一位唐先生呢，在10月9号的晚上7:30。桃园火车站的前站搭到龟山区德明路128号哦，掉的是一个绿色的塑胶套，然后里面有一张信用卡。那如果问奖笔友呢，有在车上看到这些物品的话，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还是要特别提醒哦，我们是有服务时间的，周一

1到9、5，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钟。那其他时段呢，就要麻烦您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那我们还是要持续提醒，拜托搭车的朋友啊，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啦，确认自己的物品有没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了。

好，我们来持续提醒一下哦，这个长期的工程哦，省道方面呢，台六十一线往北哦，17.9到15.5公里，好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封闭施工，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六双向哦，0.1到2.6公里，观音到红桥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好，这个工程呢会到傍晚6点钟。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哦，就是长期的捷运工程哦，台北市的部分呢，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运街到木栅路三段后正在施工。好，另外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同样也是捷运工程。永保街双向安康路106巷一直到安康路的全线正在进行台电工程，会到明年的1月3号。那新北市的部分呢，一样有捷运工程哦，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灯笼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一直到三郡街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同样有捷运工程。好啦，持续提醒哦，上岛之前有朋友说在国三往南埔顶隧道这边有施工人员哦，走在外侧路间，不晓得现在的后续如何。而如果朋友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通报给我们咯，电话是0800-000-123。好了，今天是小周末，我们还是要再努力个两天就可以迎接周末了，所以大家可以计划一下周末要去哪玩咯。好，最后一首歌送给你，来自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川普宣称台湾加码投资天然气，中荣泰回应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台股逆势反攻，高档震荡重返49000点关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回应，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院长卓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2: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1: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卓荣泰并未直接证实。金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2026年全球永续贸易指数排名揭晓，英国拿下第一，新加坡排名第二，台湾排名第6，入列前段班。这项由智库韩理仕基金会与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中心共同编制的年度指数，针对全球30个经济体进行评比，从经济、社会及环境三大面向评估各经济体在发展国际

0: 贸易的同时，兼顾长期永续发展的能力。前五名的国家分别为英国、新加坡、纽西兰、香港、澳洲，六到十名的国家则是台湾、南韩、日本、加拿大和美国。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从今天起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期许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行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8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2: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1: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逆势反攻，盘中上涨超过700点，回到49000整数关卡附近，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565点，指数来到48906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尽管美股受到记忆体产业竞争疑虑，以及美国大型金融股走弱拖累，四大指数全面下跌，其中费半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下挫。不过台股开盘展现反弹气势，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扬，带动市场买气回温，盘面资金逐渐由电子全职股扩散到其他产业，显示买盘不止集中大型全职股，中小型股也出现回补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因为台股真的是跌太多了，所以说就先反弹再说啦。目前来讲呢，5日线跟10日线大概是在相同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可以突破，那代表短线的一个涨幅就确立的。整个个股快速轮动的一个情况之下，应该指数就是慢慢往上再来突破50000点的这个心理关卡。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经过前波大幅修正之后，市场出现逢低承接买盘，多方架构延续。不过外资持续卖超，期货空单大增，筹码面的变数有待观察。在基本面方面，企业获利将延续上修循环，成为最强支撑力量。而台股盘势能否维持反弹走势，后续追加力道仍是最重要的因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昨天再传出有养猪场违规运入厨余，农业部长陈吉吉表示，明年元旦起将全面禁止直接使用厨余养猪，政策不会改变。农业部也持续协助养猪业者转型，预计今年底至少有3家业者可以开始生产厨余再制饲料。记者李一成报道。
4: 新北市动保处13号查获一处饲养49头猪只的养猪场违规运入4桶厨余，已经采集猪只检体送验，并实施15天移动管制。农业部统计，今年以来累计查获26件厨余养猪相关违规案件，其中22件已经裁罚。农业部部长陈俊济14号重申，厨余养猪转型政策年初就已经宣布，明年1月起全面禁止直接使用厨余养猪，政策不会改变。
5: 明年1月以后，全面禁止厨余养猪，只能用饲料转换的一些饲料用的，然后这些厨那个饲料厨余的原料做成的饲料才可以用啊，这个政策是完全不变的。
4: 针对部分黑猪业者反映法规通过太晚，恐怕来不及转型，陈俊济表示，农业部已经研发替代饲料配方，也积极协助业者开发以厨余为原料制成的饲料，预计今年底至少有3家业者可以开始生产，让养猪户有更多选择。农业部也提供转用饲料每头1800元，喂饲系统改善每场30万到300万元的补助，协助养猪业者完成转型。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一名日本公民在库页岛饭店遭到逮捕，原因是涉嫌

0: 收集有关俄罗斯国防情报。遭到逮捕的是任职于北海道新闻的记者金井裕纪。俄罗斯未说明逮捕行动或法院的听证会将在何时进行。根据俄罗斯的法律，间谍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的有期徒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已经向俄罗斯当局提出请求，要求迅速提供相关讯息，并给予人道主义考虑和公平公正的待遇。新北市新庄发生外甥涉嫌杀害阿姨的命案，李姓男子疑似酒后不满被碎念，砍杀同住阿姨20刀后致死逃逸，检警在桃园将他逮获。新北地检署复讯后，依杀人重罪并有逃亡之余声押，法院火速裁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新北市警方11号晚上获报，一名50多岁妇人陈氏家中厨房，身上有多处刀伤。调查后怀疑现年33岁无业的外甥李姓男子涉有重嫌。男子犯案后逃离现场，转乘多种交通工具制造断点。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缉，隔天就在桃园将他逮获。警方查出有多项前科的李姓男子，从小双亲离异，今年搬到阿姨家同住，每天靠阿姨给的200元生活费度日。但两个人因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案发当天早上，男子因不满阿姨叨念喝酒，愤而持刀砍杀阿姨致死后逃逸。法医解剖发现，死者头颈腹部有多达20多处刀伤，颈部和手掌几乎被砍断，手段凶残。警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重罪，有逃亡事实，向法院申请羁押。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后裁准收押。而死者家属痛斥男子常年不工作，只会伸手要钱，希望未来法官审理之后予以重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清晨骑机车行经丰原区时，不明原因撞击道路右侧的护栏后掉落圳沟，被寻获时没有呼吸心跳，送医后仍宣告不治。记者陈依玲报道。
2: 台中市政府消防局14号清晨4点多获报，丰原区角潭路2段有机车骑士疑似坠入圳沟，立即派遣人车前往抢救。现场发现一辆机车倒在路面，民众表示骑士掉落圳沟，警消展开搜救。上午5点02分在下游寻获一名男子，但他已经没有生命征象，经以底索救助搭配缆式担架救援到路面安全处，送医急救仍回天乏术。丰原警分局丰原交通分队分队长林文斌说，
3: 经警方到场了解，骑士骑乘普通重机车沿角潭路2段往国丰路2段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碰撞道路右侧护栏后，机车倒地，骑士落水，救护人员随后于沟穿内发现骑士，立即将其送医救治，为人宣告不治。经查，骑士无因酒致骑士，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将由交通警察大队进一步调查分析厘清。
2: 丰原警分局提醒，清晨时段天色昏暗，视线不佳，驾驶人应提高警觉，注意路况，并适当减速，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社会救助法修法延宕3年，修法联盟等团体提出3大诉求，呼吁总统兑现修法承诺，行政院加速审查，以及请立法院朝野朝委尽速排审，完善社会安全网。记者杨欣报道。
4: 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表示，民间版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已经1281天，行政院多次将修法列为优先法案，却迟迟没有进展。现行制度以家户所得等条件作为审查依据，让部分无家者及身心障碍者等族群，即使生活陷入困境，也难以取得应有的补助。
5: 主要提出3个诉求，我们希望赖清德总统兑现承诺，实质推动修法，补强社会韧性。我们希望行政院还有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加速审查，完成行政院院会的审查程序，尽速将草案送到版本。我们听到他已经在行政院会躺了很久了。第3个，我们希望立法院的召委们这次可以真的在排除一切万难的状况之下，协助我们进行实质审查。
4: 民团表示，立法院目前已经有48个修法版本，超过90%的立委参与，却仍未完成实质审查。团体呼吁政府检讨僵化的资格门槛，改善工作后福利减少的贫穷陷阱，并将移民妇女及身心障碍者的实际需求纳入考量，协助弱势民众脱离贫穷，落实社会安全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全国共生论坛，以共生进行式为主题，邀集日本与台湾23个推动共生社区的实践单位，分享如何打破人际隔阂，建立互助支

0: 持的网络。记者任南星报道。
1: 红豆老人福利基金会指出，共生社区不只提供照顾，更要促进世代互助。高雄大同社宅林头好客厅，透过多元空间串联长者、青壮年与儿童。

0: 就是同步关注到他的健康，然后也可以关注到他跟其他社群的互动。
1: 此外，团队也透过游戏协助长者学习使用手机应用程式，提升自主生活能力，并将日常互动延伸为社区巡守与邻里互助。基金会期盼透过论坛交流各地实践经验，让共生不只是理念，而能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减少在数位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疏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教宗梁十四世13号在罗马杰梅利医院完成肺部手术。梵蒂冈新闻网公布，教宗切除右肺下叶，组织检查结果为肺腺癌。历时90分钟的手术过程顺利，没有引起并发症，并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向教会跟医院传递对教宗的祈祷，期盼他早日康复。现在时间12:44，继续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罗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在冈山前，先前掉在中线的铝梯已经排除。北上19.1公里在内湖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圆山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170.6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前，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跟槽车的事故，目前只有中线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63.5公里过斗六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六号往西25.6公里在北山前有拦子掉在内线车道。水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3公里新庄二前外线车道有发生连结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台17线南下58公里过方苑前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86线往东在归仁前外线车道有大石头，另外有故障车停在路前，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针对松山机场迁建的议题，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民航运输，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及重要军事任务，迁建前必须审慎评估既有功能如何有效替代。记者李一成报道。
5: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4号邀请国防部及交通部针对松山机场迁建与台中机场扩建提出专案报告。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国内及离岛航运，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以及平时和战时的重要军事任务。若要迁建，必须考量如何有效替代既有功能。
6: 如果要来考量这个松山机场迁建的问题的话，这些的原来具有备的这样的功能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那中央如果启动这样的评估，我已经一再的说明，国防部愿意提供专业的意见，那来确保我们的整体的防卫量能不会受到影响。
5: 国防部强调，军民合用机场的调整应将国家防卫韧性与军事任务列为首要考量，确保整体防卫能量不受影响。交通部次长林国显则指出，松山机场国内线运量占全国约50%，也是离岛及东部医疗转诊的重要据点，与桃园机场具有互补功能，在没有具体配套前，应从国家整体角度审慎评估。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捷运三莺线一周内出现两次列车电力设备出现异常，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已要求捷运局与捷运公司进行全面检视，包括机电、土木的细节都要确保安全。记者刘威报道。
1: 捷运三莺线六月底风光通车，从九月开始正式收费营运，带动当地通勤、观光便利性。如今却在一周内两度传出电力异常，无法行驶。市长侯友宜指出，14号上午三莺线一列车在莺歌站发生电力异常，无法行驶，经了解为导电轨接触异常所引起，目前已经启动应变机制，有公车接驳方式减少交通冲击。
7: 我也不断的要求捷运局 捷运公司前面做好检视所有的三零线各项，不管是基建，不管是土木，任何

0: 小事都要做好整个安全，让我们的三鶯线都能够平安顺利。
1: 此外，对于重复要求不断改善还有测试，旅刊之后也营运一段时间，却还是持续出现异常。侯友宜说，在这段时间，除了捷运公司还有捷运局不断做好检视，针对个案出来的一些异常状况，也会去了解真正发生原因，希望事件不要再重复发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六连八市议员连反匪涉嫌以人头等方式诈领助理补助费，新北地检署发动搜索约谈，漏夜讯问后，认为他与身兼办公室主任的丈夫涉犯重罪，有逃亡及串面证之余，今天凌晨向法院审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3: 现年67岁，出身教育界的连斐凡，早期担任过国小老师，踏入政坛长达40年，并当选及连任6届台北县和新北市议员至今，去年底表态放弃连任。检联单位获报，连斐凡疑似利用亲友等人头诈领助理费，搜证之后兵分17路前往服务处、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连斐凡、蔡姓办公室主任等被告及相关人共24人到案。经漏夜询问，检察官认为连斐凡和担任办公室主任的蔡姓丈夫涉犯贪污诈欺取财罪、伪造文书和洗钱等罪嫌，并有逃亡及灭证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警戒。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经检察官询问后，认连姓被告及蔡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3: 其余15位被告经讯问之后，预支10000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至于连斐凡涉诈实际金额，有无流于私用和有无实际从事相关工作，检联单位仍持续厘清调查。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高雄市警方深夜巡逻拦查违停小客车，当场破获意图贩卖毒品案，所幸及时查获，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巡逻警组行经新兴区八德一路和南华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上前盘查，员警一眼发现车上有违禁品。
6: 咖啡哦，唔知。表面可目视个系滴啊！
5: 车上不止毒品数量相当多，还有7万多元现金，疑似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正所所长张顺凯说：“
7: 盘查车主翁姓男子，当场于翁前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31包、毒品咖啡包292包、毒品药锭59颗，以及现金76000元与行动电话2支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于移送后经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5: 新兴警分局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无假期，警方秉持毒品零容忍的严正立场，将持续透过落实主动巡逻和强势执法，全面查缉毒品源头，净化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举办一载京城150周年系列活动，本周六开始陆续推出6大系列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8: 台南市政府以流转150一起守护万众城城为主轴，规划了一系列活动庆祝意在京城150周年。从10月17号起，陆续推出古迹探索、数位导览、童军体验、火舞展演等6大系列活动。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9: 10月17号的时候。”在这个场域呢，事实上我们会把整个的艺载京城转换成是一个探险探索的一个场域，那到时候呢也欢迎更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个地方一起参与。
8: 市长黄伟哲说，
10: 8年来哦，真的是走过蛮多的历史的重要的点啊，譬如说台南400年，譬如说台南建城府城建城300年，譬如说运河100年，今天啊这个一载京城150年。
8: 文化局表示，以流转150为概念，串联古迹昔日防御机能、空间特色跟当代生活，规划6大系列活动，邀请民众用不同的方式亲近古迹，感受这座百年海防要塞的历史风华。详细活动资讯可以上艺游台南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桃园市政府日前接获国际暗空协会通知，境内北横拉拉山荣获国际暗空圣地认证，并在今天正式受证，成为全台首例和亚洲第三处得到这项认证的地点。记者静杰报道。
11: 国际暗空协会

0: 对暗空圣地的认证标准严格，需同时满足坐落人口50,000以上城镇50公里范围免费开放公众空间，以及区内2/3以上户外光源符合暗空照明条件，且因拉拉山认证范围涵盖部落和生活聚落，改善照明需兼顾夜间用路安全和居民需求，但经市府努力沟通，最终率先全国取得国际暗空认证。张善政市长说：“
1: 因为光害防治的好，天上的美丽就会呈现啊。”在地业者对我们这个光害的防治非常的支持，所以有这些成果呢，我们就向国际暗空协会申请得到认证啊。我想我们拉拉山会多一项台湾唯一的特色啊，会在拉拉山实现。
0: 桃园市政府观旅局表示，市府秉持暗空不暗地理念，陆续改善超过400盏公有路灯，并辅导数十家在地旅宿业者签署暗空圣地管理公约，让拉拉山的光源环境顺利通过国际暗空认证。未来将结合生态保育、星空特色游程，持续发展桃园市的夜间观光产业。请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多，甚至标榜吃完当天就排便顺畅。肠道专家示警，如果立刻见效，可能是有添加泻药。挑选时应看清楚适应症、研究实证、添加物与矿胃酸的机制等。记者尤纯报道。
3: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4: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2-3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2-3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1-2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3: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台北市青年局携手市场处，协助12组青年创业品牌进驻信安市场。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青年局为鼓励青年创业，与市场处在信安市场打造青年创业进驻专区，除了提供创业辅导、品牌设计以及行销宣传等资源，也推出前3个月免租金的优惠，减轻青年创业初期的经营负担。市长蒋万安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希望透过提供场域以及相关资源，协助青年跨出创业的第一步。市长蒋万安说：“
6: 因为很多年轻朋友告诉我们，其实当他们希望能够创业做生意，第一时间面对到的需要空间，然后接下来要装潢，还要付租金，其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所以我们就想，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场域，而这个场域可以让他们减少这样的负担。”
5: 市长也指出，青年品牌进驻除了能带来不同的商品与服务，也希望促进青年与传统商贩之间的交流，让传统商贩传承多年的生意经验，年轻人则分享社群行销等新兴经营方式，借由世代合作拓展客群，为传统市场寻找新的发展可能。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美国康奈尔大学遭爆料，2024年兄弟会涉嫌集体性侵案引发众怒。校长克里科夫表示，校方将禁止所有兄弟会的会所举办派对跟社交活动，直到本学年结束。兄弟会理事会网站显示，康奈尔大学目前有34个兄弟会会所，将全面检视兄弟会的生活，以及判定是否能够安全运作下去。此外，校方将增聘人员为性侵受害者提供支持，并与纽约州警察合作调查相关事件。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台湾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今天白天全台各

底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进广州好啊！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7.2公里过鹿竹有铁架掉在内线，北上19.1公里在内湖前，先前占用内线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台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170.6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前发生大货车跟槽车的事故，目前只有中线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263.5公里过斗六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39.2公里在宜兰前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6号往西25.6公里在北山前有篮子掉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3公里在新庄2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台三线南下245公里过二水有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16到213公里之间过桥头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台86线往东16.9公里在归仁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石头，另外有故障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们是瞌睡姐妹，今天直播不跳舞不唱歌，想跟大家聊聊天。
1: 没错，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问我们哦。
0: 爱情守门员宝贝问我们直播每个月赚多少，
1: 这个能说吗？
0: 我只能说我们有乖乖缴税啦。
1: 米高宝贝问网红也要缴税吗？
0: 当然要啊，我们除了平台分润还有在接业配嘛，有赚钱当然就要注意税务问题。
1: 哈哈，这个坐太久宝贝马

0: 这样就查到了耶。没错，只要我们当月销售劳务收入有达到50,000元，就要办理税籍登记，报缴营业税。
1: 不过到底要不要课税，课多少，还是要看平台、广告主和观众的所在地在哪里哦。
0: 哇，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很好奇耶。那我们下次做一集专门解释的影片，想知道的宝贝记得按个关注哦。
1: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下次再见咯。
2: 网红如果经常透过社群、影音平台等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透过网络销售劳务当月销售额达50,000元，或销售货物当月销售额达100,000元，就应办理税籍登记并报缴营业税。未达办理税籍登记标准之个人，则需申报综合所得税，请依法办理，才能安心创作，合法经营。以上广告由财政部台北国税局提供。
3: 反正你懂我，只有你懂我，你懂我，你懂我在想什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10月14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这个时间点，不知道大家吃饱饭了没有？哎，给你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片啊！今天小周末吼，而且天气呢好像没有前几天那样的晴朗，但是呢又没有到下雨的那种阴阴雨的天气，好，所以今天呢，其实整体来讲，可能在开车的时候呢，都要把那个车头大灯点亮打开，好，保持好自己的车前状况都是非常的干净明亮，也让自己被别人清楚看见哦。那今天呢天气没有到很好，但是风很大，好，所以提醒一下，如果是开在高架的朋友呢，一定要把手上的方向盘握好握满，小心开车。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咯。首先我们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驾驶朋友，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车速不错哦，都维持在正常水准以上，但是要留意目前南下从0到17公里基隆端到内湖前的内侧一线车道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目前车型状况是集中在了北上三重到内湖，比较辛苦，平均车速是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哈。如果硬要说有状况的话，是稍早啊，大约在46分左右排除的事故，因为在北上19.1公里内湖路段，刚才的两台车事故才刚排除哈，所以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因此车型状况才会比较辛苦哈，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还有，如果刚好继续往前开，开到了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可以帮我们看一下中间车道有没有看到掉落雾雷。好，那接着呢，还要来提醒的是，在我们国道

三号的驾驶朋友，整体来讲，车型状况跟国五同款吼，拢是变缓了。但是呢，在国道三号有出现一些有一点点奇怪的状况吼，包含在往南的方向，说是埔顶一隧道的外侧路间是有一个施工人员在走动当中，我不确定他现在是不是还在现场。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91公里竹林前的中外侧车道，则是发现了三角锥掉落哦，吼，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处理，还有北上的埔顶一隧道，刚才朋友通过的时候说那个隧道显示口啊显示叉叉叉呢，但是奇怪了，前面也没有什么状况啊，怎么前面是叉呢？好 ，OK， 这个灯号怪怪的状况，我们也赶快通报给北控处理喽。至于国道五号的工程呢，目前是要小心留意往北的方向，在14跟这个平林还有石碇出入口匝道外侧车道都是有清扫作业正在进行的，然后在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往南在石碇入口匝道的外侧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当中，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咯。接着呢，我们要提醒的是在这个市区的部分，好，今天台北市呢，因为有个活动交管，要请朋友先行避开，避开哪里？我来帮你看一下。好，目前呢正在管制的路段是在武昌街往西，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线车道，所以可以的话先避开会更好。好，那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哦，因为接下来10月16号开始到10月17号的凌晨6点，同样武昌街好，武昌街什么？武昌街往西的方向，重庆南到博爱路之间会是全线管制，目前是南侧的一线管制，会管制到10月16号的晚上10点，然后等到10月16号的晚上10点开始，到17号的凌晨6点呢，则是会全线管制，到时候呢，也要请朋友先行避开周围道路喽。那目前在台北市区，说是那个民族东路往东林森北前的工程结束了，中山北路往北南京东到长春路的慢车道自来水管线埋设工程今天还在进行，预计会到下午4点完全收工。那么在新北市林口地区呢，稍早南市四街跟南市街口的机车自小客车事故不确定排除没有，如果您有任何消息任何后续请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一三得下大概来听歌喽。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兴哲的歌声，叫做《想念你想我》。每到佳节倍思亲，所以重阳佳节齁，如果呢有这个时间点呢，不妨回去看一看吧，家中的长辈朋友或许他们也很想你，让他们看看现在的你。然后呢如果呢你想要避免一些尴尬的话题，你也可以先准备几个话题起来，齁，到时候呢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疯狂输出，齁，让他们听完之后，然后或许就比较不会问一些让你觉得有点尴尬的问题咯。来听 Eric 周兴哲的歌声《想念你想我》。

想念你想我，这首歌曲是来自 Eric 周兴哲的歌声。这首歌呢，也同时是电视剧《冬至》的一个片头曲，所以呢，有没有觉得好像真的在这个天气冷冷的时候，就会特别想念某些人，想念某些事。好，如果真的想念的话，不妨抽一个时间吧，把这个想念化为现实，不要空想而已，真的想谁，你就打电话给他，听听他的声音，缓解一下这个思念的感觉。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三重到台北依旧车速低于40，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在国道二号东向，从大竹开到机场系统，哎，奇怪了，平均车速怎么慢下来嘞？今天桃园天气不错哦，看了一下这个监视器，几楼损，但是嘞 ，delay 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叫你损，为虾米万万唔知吼？如果呢你知道消息，请告诉我们。好，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

0: 我们同在一起。
1: 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来自于草本职能治疗所的尤全安职能治疗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今年呢，老师带来好多在职能治疗所里面看到的一些小故事，或许你们家小朋友也是有类似状况，那我们就来听听今天要来分享怎么样的小朋友。今天这个小朋友呢叫做我已经忍耐你好久了。这种小朋友到底怎么回事呢？
2: 其实我们蛮常遇到这种孩子，就是这种孩子呢，他可能会比较自我中心一点，就是他会觉得哦，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你怎么可以不要叉叉叉，或者是你怎么可以继续叉叉叉这一种事情。但是其实我们以旁人或者以大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那个小朋友做的事情感觉也还算是蛮合理的吧。
1: 哦，或者芝麻绿豆大点事，这个小小事情鸡毛蒜皮你都把它无限放大。
2: 对，像是呢，我们之前有说过团体课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孩子，他可能就是会比较习惯发出一点声音，那当然因为他有他的特殊之处，
1: 是像妥瑞氏的那一种吗？
2: 对，类似，或者是说像 ADHD， 就是有点躁。

0: 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要一直发出点声音噪音这样。其实老实讲，过去处理过，那无果，就是没有结果，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说，这可能真的是这一个人就是不太能改变的东西。那不太能改变的话，我就会选择跟他共处，这样子。那团体课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自闭特质的小孩，然后他就会一直要我关掉这个小孩。对，把那个声音关掉，他吵到我了。然后呢，他打断我的思考。这种，而且我觉得他的话语也蛮有趣的。你去帮我关掉他，
1: 关掉他。确实在他理解里面，他觉得这是关掉啊。
0: 对，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这个自闭特质的孩子，他本身也是蛮容易，就是在团体活动里面不小心靠到别人，或者是撞到别人，他的身体的这个控制没有很好这样子。事实上，我们这个 ADHD 的孩子，他可能也是对他有点反感啊。对对，有点反感，因为就是彼此有不能忍耐的事情这样子。
1: 所以等于说在这个团体里面有两个就是天生互看不顺眼，
0: 仇家
1: 哈，就是仇家。
0: 对，没错。但是ADHD 那个发出噪音的那个孩子，就是他是属于做很久了，所以很社会化了的孩子。所以他会知道说，虽然我有点对他不太爽，但是呢，我暂且不要去一直戳他，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呢，过去我会给孩子一些经验，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因为情绪性的一直检举别人，那这个行为不是很好啦。一个是你的角色不对，你就是孩子，你的角色不是一直去管别人这一件事情。这個、也许这个角色是老师。
1: 对啊，
0: 老师要来做的，
1: 老师才是管小朋友的。你小朋友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0: 对，你先管好自己。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也是会让他们知道说，如果一直管别人，可能会让别人对你的印象是不太好的。对，那所以因为他长期上课，所以知道说，哦，他只要管好他自己，然后不要去管别人，所以他其实是一直在忍耐这个自闭特质的孩子的。对，但人家自闭特质的孩子就是会觉得，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你怎么可以不要关掉他？你怎么可以被老师关掉之后，你还
1: 继续开机？
0: 对，怎么可以？
1: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如果要跟那个可能自闭症的孩子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可以怎么讲才会他比较能接受呢？
0: 因为我们只能治疗嘛，大部分就是会做一些活动或团体活动。那一次的团体活动就是需要传递物品。那传递物品的过程中咧，因为我们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可能他的动作控制不是很好，所以他传递物品比较容易掉。比较容易掉。但是 ADHD 的这个孩子在给他接手的时候，手在空中多 hold 了几秒。
1: 他会愿意多做一点什么去解决他的困境，
0: 去避免这个孩子掉。对，他知道他还没准备好。后来我就是把这件事情在当下，就是我就说，哇 ，ADHD 的孩子你怎么那么棒？你有在帮忙他耶？这样子，
1: 所以当下就要立刻马上表扬。
0: 对，其实我当下有先立刻马上表扬，在事情的中间，你没有先拿荧光笔给他画起来，他后面那一件事情就会不见。
1: 对，然后他会一直不断有新的事情把旧的事情覆盖。
0: 对对对，所以你至少先把荧光笔画起来。对，那荧光笔画起来之后，在传递完所有物品，然后休息的时候，我就问了这个自闭症的小朋友说，平常虽然你看他就是一直发出噪音，然后但是他刚才在活动中他有做出什么好事？对，你觉得呢？他刚开始其实是想不太到的。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荧光笔画起来的东西讲出来给他听。然后呢，他就突然间惊觉到说，哦，其实那个小孩他除了发出噪音以外，他还有别的好事。
1: 所以这个当下是在团体就是公开讲吗？还是私底下找？
0: 我是公开讲的。
1: 哇哦！
0: 因为我是习惯就是让所有人去感受到说利他行为，就是
1: 同时学习这件事
0: 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利他行为这件事情是很棒的。对，所以像我自己带过的孩子，大部分的孩子都会一直不断称赞别人。
1: 哇哦！
0: 对，就是我会去要求他们尽量努力称赞别人，
1: 要看到别人的好。
0: 对，那这后来这个自闭的孩子呢，他就是越来越能够习得这个称赞别人、跟感激别人、跟感谢别人这一件事情。虽然他还是会支支吾吾的，然后爱面子，但没关系，先做了再说。后来呢，他就对这个孩子的态度会改善很多。然后呢，对于他这个发

0: 出噪音导致他的思考中断的这个情绪的调整也越来越好。
1: 所以他以后就是听到噪音，他不再只是直接接入说他影响到我思考，而是说哎，他可能这个噪音是什么意思，他会去想办法理解他吗？
0: 他似乎也没有到真的理解这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小学生而言，就是要理解别人的困难，然后再加上又是因为诊断带来的困难，哇，这显然不是个目标。
1: 对
0: 对，但我觉得在他的心目中，对这个孩子有一个雷达图，他那个雷达图就开始从发出噪音这一个象限，然后呢开始长出他会帮忙我这个象限
1: 哦，
0: 然后呢到他可能做什么事情很棒这个象限，他对这个人的观感是立体的
1: 哦。
0: 对，那在权衡我要跟你说话的时候，就是说出尖锐的话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哦，他平常都对我那么好，那如果我直接跟他说的话不太好，对，他没有觉得他会伤心了，对，但是他会觉得他会知道说这件事情不太好，对，那没关系，就先做到这边，就是一个虽然模棱两可的情感，但至少他说出来的话比较不尖锐了，
1: 对
0: 对，或者是说他那种直接爆掉，因为他做的事情而爆掉的事情就减少，对，那后来这个东西慢慢的，因为我上课的时候都家长都会要进来观课，就是。所以家长就会开始在家里也学习称赞这个孩子，但这个称赞不是那种哇你好棒，哇你好聪明这种的
1: 很模糊的称赞，
0: 对，而是谢谢你今天看我很忙，所以你帮我洗碗
1: 哦，有具体的一件事情称赞这一件事情，这个行为，
0: 对，然后这个小孩就是也开始慢慢可以由家长来引导找到称赞点，或者是感恩点或感激点，这样子，对，那在引导下可以做这件事情，就代表他如果捞得到这个要感激的事情，就代表这个东西已经开始长进他的脑子
1: 了。
0: 对，那他跟家长之间的这个不平衡也会慢慢变得比较好一点。
1: 所以其实这个症结点就是在我们如果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或许可以不是去解决他觉得反感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无果，这个解决不了，就是要多让他去看到对方的好，然后看到对方值得感谢的点，值得称赞的点，那或许想着想着，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对这个人的观感就会变立体了，不再只是很平面很单一的觉得你就是什么人，而是说你可能是什么人，那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什么的可能，
0: 对，没错，创造可能性，拓展孩子的思考逻辑。
1: 那这样的话，这个小朋友就是从他可能会说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变成或许可能他也在忍我吧，会变成这样子。
0: 对，
1: 好，那我们就最后一样啊，我们请老师来稍微帮大家汇整一下就是类似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身为家长、身为老师可以做到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好，在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刚开始他可能对于要感恩、要感激、要称赞别人的点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我们应该要代替他当成他的眼镜，去帮他找到这一件事情然后去说出来。那当然不是只有对我们的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对别人的孩子，也可以对家庭的其他成员。对，我觉得现在大家要习惯这个夫妻之间，或者是公婆跟媳妇，或者儿子之间，如果有这个感激的情绪在，那这个会渲染到小孩身上。
1: 会哦，绝对会。
0: 那渲染到小孩身上之后，小孩开始戴上感激滤镜。对，那戴上感激滤镜之后，我们就要常常把这个感激滤镜看到的东西跟他提，跟他聊，那这个聊久了之后咧，其实孩子会慢慢从感激滤镜进到我真的是有在感激，真的可以寻找，
1: 发自内心的
0: 真的找到了，对，那之后他对这一群人，他虽然限制我，但是我也真的看到他对我好的东西，变得立体，
1: 是，
0: 对，变得立体之后，只要持续的做下去，孩子就会改变，孩子的思维就会改变。
1: 对
0: 对，
1: 就他的层次不再只是单一只看一个点，他可能会看线，会看面了。
0: 对，然后也会看原因。
1: 对，好，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可能心智的训练上面，我自己是觉得说，这样可以让他跨一大步。
0: 对啊，但这也是一个蛮长的过程啊。
1: 嗯哼哼，
0: 对，光是戴上滤镜，可能就需要个一两年。 这样。
1: 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要稍微刻意的练习一下，然后直到后来他可能可以内化了，甚至可以升级成长成他自己的样子之后，
0: 对，
1: 就可以比较放心一点了，他跟人家相处
0: 就不用说了。
1: 对啊，對，就比较不会有一些常常得要听他去抱怨说，我跟你

0: 今天那个同学又怎样怎样那样那样，对不对？
1: 对，没错。那当然，我知道家长也很困难啊。
0: 对啊，
1: 他又看不到那个小孩怎么样，真的是先从家庭里面做会比较容易。
0: 而且或许这样做一做，连爸妈自己啊，也会渐渐的开始更加的感恩。然后可能看到其他人的小朋友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说，哎、欸，都是我家小孩对。或许有可能是，哎、欸，我小孩也有可能有点错，那我们错在哪里？怎么改？
1: 没错。
0: 哇、wow, ，这样升级，我觉得可以 update 很多吼、嗯。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老师来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有关于有一些可能小朋友老师会觉得说都是别人对不起他，那之后他或许有这个更立体的认识之后，他或许有另外的想法，那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认识就不会再那么的扁平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游学安职能治疗师，谢谢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开车也是一样啊，吼，你都会觉得说我忍耐前面那台车好久了，那或许呢，哦，它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吼，或者是它的这个车子可能一些抛锚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开车的时候记得保持安全车距。等一下我们1:30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九线苏花改127.4公里观音路段北上方向，今天上午发生重大车祸，现场共计一辆大货车、一辆大客车及三辆自小客车追撞，造成车辆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受困。记者罗家慧报道。
2: 事故发生在上午10:50左右，台九线苏花改127.4公里观音路段北上方向。苏花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在台九线苏花改路段127.4公里北上方向是五部车的追撞，总共是一部大货车、跟一部大客车，还有三部的小客车。现场的救护作业正在进行中，各用路人请避开 B 段南澳入口，还有到那个在靠近花莲的观音古峰那边的入口的部分，我们会全线做双向的管制。
2: 现场因为大客车和砂石车夹击自小客车，导致车体变形，共计五人受伤，其中一部自小客车副驾一人受困意识清楚，仅消破坏车体救援，其余计程车两人、另一部自小客车两人已经陆续脱困，分别送往罗东博爱及圣母医院救治。因为多车占据车道，苏花改南澳到观音古峰隧道口实施双向封闭，警方呼吁用路人配合改道行驶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以利事故处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市中坜区捷运 A21站环北社宅即日动工，市府表示本案规划新建365户，累计目前全市推动社宅超过10,000户，预计到2030年社宅总数可达11,000户。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市府推动社会住宅重视供给，并以15分钟生活圈为理念，将交通便利和周边生活机能纳入选址考量。本次动工的环北社宅临近机场捷运 A21 环北站，周边有学校、休憩空间和微型转运站，可串联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及桃小巴，且社区内也规划托育、社会服务和多元店铺设施，让居民享有完善的生活机能。张善政市长说，
5: 这个地点呢非常的好，将来的繁荣是很指日可待。我们的目标是2030年以前完成10,000户，现在我们正在朝着目标在迈进。
4: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中坜区 A21 环北社宅基地面积6593平方公尺，建设总经费29.91亿元，规划新建地上14层、地下3层建筑，共可提供365户住宅。全项工程预计2019年7月完工。至于规划房型，涵盖1到3房，并设置29户青年共居单元，兼顾不同年龄层的居住需求和社会支持服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花莲市一名59岁的出家人清晨开车不慎擦撞停在民宅前的自小客车，警方到场处理，发现他浑身酒气，酒测值达0.38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6: 一名出家人释姓男子清晨驾驶自小客车外出购买早餐，沿花莲市民权路往南行驶，准备靠边停车时，不慎

0: 他撞路旁民宅前停放的自小客车，前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他身上散发酒气，实施酒测，酒测值每公升达 0.38 毫克。花莲检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表示，事件男子坦承酒后开车，辩称平时住在山区，因为清晨天气寒冷，才喝两杯暖暖身，仍被以公共危险罪嫌送办。
1: 希望现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碰撞路边另一辆自小客车，驾驶人经酒测与法定标准，该行为已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于是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检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酿成无可挽回的遗憾。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半部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2: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公。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来点米娅节目，关心米娅，来继续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呢，要先跟你说的是排除消息。刚才原本在台北市区的民族东路往东林森北前的工程结束了，还有在新北市林口地区的南市四街跟南市街口的机车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确定排除，感谢新北交大告诉我们排除的消息。至于现在呢，在国道上面还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工程，也帮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从0到17公里，基隆端到内湖的内侧一线车道工程还在施作中。那另外，国道三号是在北上91公里竹林前的中外侧有看到三角锥，不知道是不是工程的关系，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国道五号的工程呢，目前是占用了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往北的方向目前在宜兰入口匝道内侧也是施工封闭哦，还有在北上的疑似平林跟石碇的各个出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正在扫地中。那另外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现在其实整个北部地区最拥塞的还是集中在了国道二号。目前国二东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虽然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状况，但是就是车速一直没有回升，目前平均车速

0: 这是正义的歌声月琴。稍早呢有看了一下今天听众朋友的这个想念推荐啦，然后看到这个思想起，我第一个脑中浮现的居然不是思想起这首歌，而是月琴。我那时候就想说，那这样的话今天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来安排一下，毕竟呢这个思想系列怎么可以少了月琴来助阵呢？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下午1:46，今天的生活布告栏，当然第一件事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今天这个整个北台湾的天气状况好像差异挺大的，来看看究竟什么回事啊？原来是因为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北部的天气会稍微比较凉快一点点哦。然后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大家如果现在才正准备出门，别忘了雨具带在身边备用。那另外明天呢，因为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所以温度上面应该还是蛮舒服蛮宜人的，只是这个雨势的部分呢还是要留意，东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目前呢在太平洋上面其实那颗小熊台风还依然健在，但是它的这个行进动线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所以不用过度担心。好，看起来它算是也没有到完全健在啦，已经转为温带气旋了。至于另外现在还有一颗 TD33 的热带性低气压正在朝台湾靠近当中，但从它的路径看起来呢应该是会笔直的朝着菲律宾的方向前进，所以对台湾目前暂时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它的路径也是靠近台湾，所以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保护一下你的这个财产安全，你的家里面啊有一些该修缮的地方就修一修，容易积淹水的地方也把它清除，然后呢或者说容易因为这个地势低洼的关系容易积水的地方也要开始慎防咯。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呢风也够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直接会变成梅杜莎的那种概念，头发直接被吹起来。我今天早上刚进到办公室的时候呢刚好呢就看到了我们这个孟品嘛，然后呢孟品就跟我说，米娅你今天的头发发型很不一样。我就想说奇怪，我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去 say 抖还怎么样，后来想一想啊，原来是因为我吹了一路的风嘛，所以难怪这个发型会有点不同。所以我就说那这样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到外面去吹个5分钟，你就可以得到立起来的发根咯。只是还好就是我刚进那个电台的时候的那个算是有一点点狼狈的样子，应该只有警卫大哥看到。就是我今天早上啊因为风真的很大，所以进来的时候那个头发是卡在我的眼镜里面，所以呢就是有一点快要看不进前方，但是我知道这个门就在那里，所以我还是依照我的直觉把门打开了，只是我的眼睛没打开。好，早上这个狼狈模样用说的形容的，看看大家有没有办法想到。但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就千万不能这么狼狈了，把旧爱背后金还是要小心开车，安全起见啊。来听歌咯，这首歌曲说到想念的话一定会最近想到的就是831的歌曲，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是来自于831的歌声吼。听完了这个，连续说三次就知道这句话有多重要了。路况部分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其他更新哦，就是国道二号稍早在东向大竹开到机场系统的车流，稍微比较好一点喽。目前的均速已经提升到了40公里左右，但是拜托吼，安全距离还是要拉出来，我们要小心驾驶。至于现在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也有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路段，顺便补充一下，国一往南从内湖开到圆山，北上从三重开到内湖，现在车速都不到60。国道三号车流集中在了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同样是橘色灯号，车速不到60公里，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哦。接下来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新闻是有关于这个挥汗有礼活动吼。之前这个300份的挥汗有礼活动啊，哇，大家真的是非常热烈响应。而且呢，其实就会发现说，有一些人他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活动吼，慢慢开始养成了运动的习惯，真的非常的棒。好，

所以呢，运动部决定后就推出了这个挥汗有礼延续活动，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后鼓励大家开始运动，并且进一步提升变成持续运动。那活动期间呢，就是开放让大家可以注册账号，然后上传你的运动记录。那如果你是之前已经注册过的话，你就不需要再重新注册，然后就继续完成这个阶段性的任务，通过审查就 OK。那这次这个阶段性任务呢，总共分成三个等级。好，第一个同色数位完成证书等级，就是如果你完成连续这个五周，不是连续啊，就是有完成了五周的这个运动记录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同色第三名的证书。那如果是完成七周的人，哇，厉害了，银色证书来了。那如果是九周的话嘞，哇，这更厉害了哦，就是有这个金色数位完成证书。那金色证书能干嘛？当然就是有好礼啦。好，因为呢，在这个明年这个500元的运动币的抽签资格，这一次就用这个金色证书当做一个门槛哦。如果呢，你就是本来就是会有一些运动习惯的话，也不妨透过这个活动，稍微让自己呢再赚一点小小的运动红利起来吧。这一次呢，这个运动币500块运动币啊，明年抽的运动币只有50000份哦，所以到时候呢，就是看大家有没有办法顺利拿到你的金色数位完成证书哦。那活动期间呢，总共有10周，所以就算10周里面你有一周落掉，没有关系，你还是有9周的这个金色证书。那时间就是从9月29号开始，一路到12月6号为止，注意这个时间点是截止日是在12月6号，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有运动习惯，也可以顺便赚一下运动红利。除了运动保持身体健康之外呢，我们的定期筛检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去刚好因为今年10月份就是这个国际乳癌防治月嘛，所以呢也是可以呢让大家结合一下10月1号刚上路的这个健康币，大家可以来去筛检一下。那另外因为之前不是说这个打了左流右心就可以赚1350的健康币嘛，所以就发现疫苗打气很旺盛那最近呢他们有添购新的疫苗了，所以如果你本身呢是符合公费接种的这个接种的资格，大家都可以多多使用，不管是因为这个健康币的关系，还是说呢因为要保障自己的身体健康都可以，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就对了。只要你是年满18岁完成疫苗接种的话，就可以累积健康币。那如果你是接种 COVID-19 加上流感、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分别可以获得900、450跟600的健康币，所以大家可以做回来够健康够探宝币，让大家这个在健康之余也顺便来一点健康红利。有没有人已经很顺利的打完左流右心了呀？这个应该是可能长辈朋友比较有机会完成。如果你已经完成的话，可以举手让米娅知道一下。你有没有走在这个健康的最前线？好，那再来呢，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什么呢？是有关于今天这种天气状况啊，其实还蛮适合出游的。尤其是这个属于秋季凉风，这个微风凉爽又少雨的状况，其实蛮适合来一趟河滨自行车道系统的旅行。大家有没有去骑过河滨公园嘞？我自己是有经验就是骑在河滨公园那个感受真的是很不错，因为呢就是整个视野很开阔，然后呢因为道路也蛮笔直的啦，所以其实在那边骑车蛮开心的，而且在同行就是附近还是会有很多人都在骑着脚踏车，不管是骑 U-bike 也好啦，骑自己很厉害的这个什么公路车啦，还是说呢小朋友骑着那种三轮车，我都觉得非常棒。但是拜托大家就是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你都在运动了，你都在够健康了，你就卖假婚好不好？因为如果你在那个地方抽烟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其他人啦。其实呢，这次啊，这个台北市政府有时候也把一些台北河滨单车轻旅行的一些路线把它汇整起来，像是有这个基隆河河滨的自行车道，还有淡水河河滨的，然后景美溪河滨、新店溪河滨，还有这个双溪河滨自行车道，总共我觉得都很不错尤其基隆河的河滨车道啊，哇，这个全长总共有到47公里，真的有够长的如果你有

兴趣的话也可以分阶段完成，好去凑齐它，让我知道你有多厉害，有多么爱卡卡打架哦。好啦，等一下下我们准备两点钟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那这边也持续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武昌街往西，重庆南到博爱路，目前南侧一线车道无法通行哦，记得先行避开。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下午的2: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首先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170.3公里到170.2公里，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三往北21公里是木栅交流道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补充提醒，国道1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过了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道路工程作业，目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为北上110公里，在头份路段这边中线车道还有掉落物。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333公里仁德站备道路段路间停封的大货车现在已经排除。省道台61线北上192公里方院路段外侧车道有帆布散落。台61线再往前北上47.8公里永安之前内侧车道有一大包的掉落物，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咯。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台北市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即将突破5亿，前30分钟免费政策上路之后，平均每日使用次数成长 67%。 今年7月起，敬老卡也纳入 U-Bike 2.0 一电辅车前30分钟免费优惠，进一步扩大长者使用公共自行车的选择。台北市公共自行车 U-Bike 从2012年8月30日正式营运，根据交通局统计，2024年2月28日实施前30分钟免费之后，平均每日使用次数从 12.6 万次增加到 21.1 万次，成长约 67%。 另外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从第1亿人次花费66个月到第4亿还有第5亿人次预计只需13个月，显示

0: 使用量成长速度持续加快。台北市交通局长谢明宏说，
1: 在目前我们的U-Bike站大概将近有1800个站，大概是全国最高的哈，车辆数已经达到27000。那现在目前平均2分钟到3分钟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U-Bike 站。
0: 目前 U-Bike 平均建车率约94%，建位率大约96%。交通局也表示，今年7月起，经劳卡纳入 U-Bike 2.0一电辅车前30分钟免费优惠之后，持卡长者在电辅车的使用也相当稳定，平均周转数约4到6次。未来将持续增加站点以及车辆，并透过弹性调度提升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便利性。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回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也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要持续提醒一下，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均速低于60公里的路段，国道1号往南，在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北上三重到内湖都是车速低于60，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刚才中立到平镇系统的车速也慢下来了，目前均速通通不到60公里。国道1号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是工程的资讯，占用国1往南的0到17公里。基隆端到内湖前的内侧一线车道施工中。国道3号朋友，请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哦，请问在往北方向91公里，就是竹林前的中外侧，还有看到三角锥吗？如果您有看到或没看到，都可以跟我们说一声。那国道3号往北，树林到土城，目前均速同样是不到60，没有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往北方向21公里，在木栅前，刚才外侧一度有2台车事故，好加载的是目前事故排除，所以现在呢，您可以安全通过。那另外也要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请问国道3号在北上埔顶一隧道隧道口的那个灯恢复正常没？刚才原本是说呢都显示叉叉，但是其实隧道里面也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就有点奇怪。好，如果您刚好快要到了国三往北的埔顶一隧道，请等一下帮我看一下那个隧道口的灯有没有恢复正常。那国道5号的朋友呢，整体来讲车情状况门环了，但是工程还在进行。目前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石碇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的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内侧也是施工封闭当中，还有在北上的宜四、平林跟石碇的各个出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中。省道部分，在台61线往北方向的47.8公里后，永安前内侧一线车道，说是看到了一大包的掉落物哦。目前北分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中。同样，省道台61往北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都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朝九晚六延续到118年。至于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目前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到博爱路之间南侧的一线车道暂时无法通过，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有任何的路况后续，麻烦大家随时来电补充，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来听歌，这是刘若英歌声，叫做《我不想念》，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

见。句句说不详，但是每一句里面都藏着深深的思念，这个就是思念带来的涟漪啊。

0: 我不想念，这是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歌声。稍早在省道台66发现有铁棍掉在了东向19公里过了平镇一的外侧车道，目前北分局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后，那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也记得先行避开，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呢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郑志正郑律师。律师您好。
3: 米娅小姐好。
0: 今天我们律师带来一个话题，其实跟想念也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如果今天呢已经天人永隔了，那确实也是会非常想念，但如果今天在过世之前呢，这个过世的人他留下了很大的一笔债务，那可能对于在世的亲人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之前呢就有一个案例，就是当一个女生她过世之后呢，她有了大概50万元的债务，结果呢在过世之后，她的妈妈就先把女儿的身故的那个劳保局领那个劳工退休金先把它领出来，然后领出来之后呢再跟法院说啊，我要抛弃继承，我要把这个债务抛掉。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我印象当中是会有点问题，但是到底具体问题出在哪我可能不太清楚，就麻烦郑律师帮大家解析了。
3: 好，谢谢。好，其实老实讲这个所谓的先讲这个劳工退休基金啦这个部分呢基本上能不能作为这个强制执行的标的啊是有问题的。对有关退休金啊这些部分是基本上不能作为强制执行标的的。但是领走了以后进入了自己的户头以后就变成自己可以处分的一个这个时候应该是叫做个人财产处分的个人财产因为我在讲公司叫资产这个叫个人财产就变成了个人财产，那这时候可以做强制性标的了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银行呢它可以作为强制性的标的。第二个呢，它这个案件犯了一个比较有问题的法律的情况，就是在于说既然叫抛弃继承就应该在这个被继承人死亡开始3个月内先提出这个声明抛弃继承的状纸然后经过法院的备案以后啊就会存档了备查这个部分它叫备查，法院叫备查就对了3个月内被继承人死亡后3个月内要提出这个抛弃继承的情况偏偏这个案子他是先领了钱再去抛弃继承的。
0: 这个抛弃继承在法律上来讲应该是不管是债务还是财务都一起抛掉嘛
3: 对统统都不要了那结果他先领了钱又去抛弃继承的话那这个情况是错的，他时间是对的是3个月内，可是啊他就多了一个步骤先把钱领了那么这个部分就变成强制性标的了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就有问题了这是这个案例呢就可以看出，所以银行只好去这个强制执行了那么原来的债务呢就要被清偿了那讲到这一点呢我们可能就顺便来讲一下这个抛弃继承啊怎么样做才会比较正确的这个包括连律师都会弄错的，好奇怪我看过有案例说有人花了几万块请律师，结果弄了半天法院照样强制执行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这个主要是要牵扯到一个问题，抛弃继承一定要从被继承人死亡开始3个月内做抛弃继承，超过3个月也不行就是要在3个月内被继承人死亡开始3个月内做抛弃继承的动作那么这个案例为什么会错呢？因为他写了一个生前抛弃继承的一个书面文件这是不对的，生前就抛弃继承的文件是不对的，生前可以预立遗嘱但是生前被继承人不能生前抛弃继承
0: 就是要有死亡的事实才会有继承的发生
3: 没错这个东西这就是牵扯到说这个制度它本身就是一个法律条文的硬性规定了它不像说打医疗纠纷可能你还要懂一点什么统计学啦什么这不用白纸黑字就是写在那边你就一定要在被继承人死亡开始3个月内做抛弃继承动作那只是说很奇怪怎么会有律师见证他这个被强制行的人还很高兴他说花了一点钱应该是蛮值得的，结果没想到还是被强制执行了对那这个当然基本上的理由就是说当时啊债务还没有完全发生的你怎么可以先预估说就是要抛弃继承，也许是有利的对不对也许是有利的那当然就是不行了 那当然也有人是说哈，抛弃继承的话，既然不能预先的话，那就是等被继承人死亡时候可以吧？我就这么写，等被继承人的死亡时候我再抛弃继承。哦，答案这样也不行。
0: 嗯，
3: 哎，这样写也不行，等被继承人死亡以后就抛弃继承，这也不行。哦，立遗嘱人可以写说，我等我走了以后啊，这个财产给谁没有问题。可是啊，不能先写说，等着这个父母啦，或者是谁死了以后，我再抛弃继承。
0: 就是继承人方式没有立遗嘱，
3: 继承人不能这样写，因为这个我在猜想，他可能是不是怕有点像保险一样的道德危险，因为你写说等着被继承人死了以后就抛弃继承，我哪一天就把他杀了怎么办？对不对？对不对？或者是雇用别人去把他杀了，这个可能会有顾虑了，所以在条文上是不能这样。但是立遗嘱人可以这样写，说我走了以后啊，我的财产可能老大分多少，老二分多少，老三分多少，这样哈。所以说这个抛弃继承呢，它还是有一些的这个约束，例如说一定要是被继承人死亡3个月内，而且不能够事先就写的，也不能说等到爷爷走了啦，公公走了啦，或者是等着父母走了，我们就来抛弃继承，这样也不能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今天这个抛弃继承人里面有小孩子的话，小孩子当然他不太可能会自己会写吧，
0: 是指说不到18岁的未成年吗？
3: 对对对，就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以前是20岁，现在要变成18岁了哈。这个未成年的话呢，如果抛弃继承的文书了哈，接近18岁的可能还好，爸爸妈妈怎么写了，或者是说继承人里面有人会写，他就照抄一遍，还好一点。最怕是那个几岁的小孩子哦，那个连法律不要说法律，连字都不认识几个字的，这时候怎么办呢？那么原则上哈，可以由父母啊为未成年子女做抛弃继承的动作，就是说父母就是法定代理人了哈。如果父母不在的话，当然有监护人行使未成年子女的抛弃继承。但是这个抛弃继承啊，必须要负债大于资产。对，因为抛弃继承的话，一般来讲，有时候法院也是会审查这个国税局的那个所谓那个报税证明书，财产的报税证明书了哈。必须要负债大于资产。如果说今天资产大于负债，这个抛弃继承，父母代为行使抛弃继承的话，这个是会违反子女的利益，这样的抛弃继承也不可以。这样的抛弃继承也不可以的。也就是说，今天父母为了子女的利益，我说抛弃继承，结果资产大于负债，被继承人的财产还大于资产大于负债，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子女也等于父母替子女做的抛弃继承也没有用。
0: 所以就是等于说他会有二次把关。
3: 对。那我讲的当然是这个未成年子女的部分啦。那至于说这个父母已经成年了呢，他要怎么去判断，法院也不管的啦。对，但是只有未成年子女的部分，他会特别注意，因为我们未成年子女他适用的法律就不完全是跟这个成年人一样，他会有一部法律叫做所谓的儿童及少年这个权益保护法，儿少保护法。而你儿童啊，少年妇女，他会有一个权益保障法，他会有另外一部法律在规定。那么他推演到民法里面就有说，为了子女的利益啊，我们必须要这个资产大于负债的时候是不准抛弃继承的。对，所以讲了那么半天啊，一大串里面抛弃继承，我们就是有几个要注意的点。第一个，生前呢不能写抛弃继承的这种文书，可以立遗嘱人被继承人可以写立遗嘱，但他不能由继承人写个什么生前抛弃继承证明书啊，这实务上还有发生律师去见证的结果没用了，这份文书没用了。然后抛弃继承说等到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才开始啊，这样也不可以啊。那再来呢，为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啊，一定要抛弃继承的话，一定要负债大于资产，才可以。那回到我们刚刚那个一开始本题的话，就是说今天你如果说你先去领了劳工退休金的话，那么很抱歉，劳工退休金你去领了以后，你说你再做抛弃继承，时间虽然在3个月以内，一样是不生效力的。对，因为什么？你先去领钱了，表示说你是实际上是想继承啊。对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对啊，我劳工退休金去领，那有人他去公务人员退休金也领了，公务员退休金这个部分的话，领的话，他进入他银行的户头里面就不一样了。
0: 好，所以这个前提就是，如果他有领出来，就会变成个人的资产，就有可能被追。
3: 对对对、
0: 哦、okay, okay.
3: 就先领出来的话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没错、
3: 哦、
0: 好，
3: 那公务人员的话基本上我的个人看法是可能最好不要随便抛弃继承。
0: 嗯、
3: 为什么？因为公务人员的退休金它又不一样，它这个情况又可能跟，因为我目前收集到的案例是劳工退休金、啊、
0: 是、
3: 哦、公务人员退休金的话它有时候牵扯到劳那个等于它还有月给付啊什么的，那个比较复杂一些啦。
0: 嗯、
3: 哦、但是基本上反正我们再强申一遍，就是退休金基本上是不准强制执行的、
0: 哦、是、
3: 只是说进入了你自己的户头以后啊，变成你可以处分的财产，
0: 哦，
3: 这时候可以可以就说强制执行。那他劳工退休金他问题就是出在说我先去领出来放到自己的户头，然后我再去做抛弃继承的动作的话，等于就是说你已经行使了说我要继承 的这个意思表示了嘛，
0: 嗯，
3: 对不对、哦、不能够再做第二次不同的意思表示、
0: okay.
3: 哦、这跟打官司不一样，你打官司起诉以后我撤回起诉状、哦、法院会觉得哦，对对，减少案件的负担可以、
0: 嗯、
3: 可是你这个抛弃继承不可以，你就说不能说我先去领了退休金，然后领完了以后劳工退休金我领

0: 领了以后我又抛弃继承，这样子在法院里面是不可以认许的，不被认许的。
1: 是
0: 好的。
1: OK，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
0: 对对，大家希望对于这个抛弃继承有一个概念，
1: 对，
0: 概念了。
1: 而且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继承一定是死亡之后才会发
0: 生的事情，
1: 死亡之后才
0: 开始啊！不要觉得什么等到被继承人死亡才开始啦，
1: 没有那种事情，
0: 没有那种，或者对对，不能这样。然后为了小孩的利益啊，也不能随随便便父母就可以行使抛弃继承，这个部分法院或法官的有没有负债大于资产的问题。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提出这个案例，谢谢你。
0: 啊，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其实说到继承啊，有好多好多 Lily Coco 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太确定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直接咨询一下专业律师比较快。路况部分更新咯，现在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14平林石碇各个出入口匝道外侧清扫结束了，国道五号南下新增石碇出口匝道的内侧移动性清扫当中，省道台66东向19公里再过了平镇一路段隧离外侧车道那根铁棍目前还没有排除，还有台61北上47.8公里永安路段的内侧有一大包的掉落物，一样要小心闪避。来听想念的歌曲，辛晓琪的《味道》。

辛晓琪的经典歌曲《味道》。下午2:29，来继续补充路况喽。现在在五羊高架往南，从这个杨梅到杨梅端，奇怪。

了，均速好像有点慢哦。现在平均车速低于40，有什么特殊情形吗？再仰赖各位听众朋友来回报一下状况。那另外也发现喽，现在在国道1号往北台北到圆山，也同样车速低于40，只是没有什么单纯没有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要跟前车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等一下下我们2点半收听完新闻，再继续帮你补充最新的交通情况。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高雄一名男子半夜冲进了派出所求助，因为妻子即将临盆，他自己开车实在很慌乱，希望警方能够帮忙引导。原警二话不说，马上开警车鸣笛协助开道，顺利的护送到医院，夫妻俩感谢不已。徐俊秀的报道。
2: 曾姓男子深夜跑进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焦急求助，他说老婆在他车上突然阵痛，应该是快生了，需要赶快到医院，不过他自己乱了方寸，希望警察帮帮忙。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原警获报后不敢耽搁，立即派员驾驶警车开道，沿途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避让，在兼顾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尽力为孕妇争取就医时间，最终顺利抵达医院，将郭女交由医护人员接手处置。曾男也对原警及时伸出援手，热心协助，表达感谢之意。
2: 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有紧急就医或是突发危难情形，应立即拨打119，由专业救护人员处理，或就近向警方求助。驾驶人行车途中遇到警车执行紧急勤务时，应依规定减速避让，共同维护道路安全，让每一份求救都能够及时获得援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对外籍游客骑机车到屏东县的雾台乡，不料机车故障了，两人徒步到部落来求助，雾台乡长协助通知原警，原警请来货车将故障的机车跟两名游客送到山下的机车行处理，让异乡的游客感受到台湾警察的温暖。这对外籍游客是来自菲律宾籍的情侣，从高雄市的楠梓区骑机车到雾台乡游玩，回程到雾大联络道大约1公里处时，机车突然故障，没有办法发动，两人徒步前往部落寻求协助，经过雾台乡八乡长的住家，乡长联系雾台分住所，陈所长安排货车连人带车将他们送到山下的机车行，原警叶四家说明当时的状况。
4: 乡长热心关怀，并立即联系雾台分住所协助，所长抵达后主动以流利外语与两人交谈，安抚焦急情绪，了解受困原因后，随即与八乡长合力协助搬运故障机车，并将两人安全送往山下机车行处理，让异乡游客感受到台湾警察的温暖。
1: 里港警分局表示，雾台山区的道路蜿蜒，地处偏远，民众在上山旅游之前一定要确实的检查车辆状况，并且留意天后跟路况，避免因为车辆故障受困山区。警广记者宋琳平报道。高雄市政府青年局率领15名在地青年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斯图加特，了解德国智慧制造、前瞻科技以及人才培育的模式。青年局希望协助高雄青年累积国际实务经验，拓展海外发展的机会。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配合教育局青年发展署青年百亿海外圆梦计划德国 4.0 实际冒险，由副局长汪小芬率队赴德国进行产业见学，拜会驻德国台北代表处法兰克福办事处经济组，并参访自动化与电子制造展，了解德国产业发展及国际人才培育模式。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这次带领高雄青年赴德国参访，主要希望让青年实际接触国际产业与科研机构，了解德国在智慧制造、机密工艺及人才培育方面的经验。我们也积极洽谈企业实习合作，期盼为高雄青年争取更多海外实习与产业建学的机会，累积国际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
5: 青年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整合中央资源及国际产业网络，协助青年接轨国际产业链，为职涯发展开创更多的可能。金广记者黄。

0: 你好，高雄报道。
1: 台南市的新市毛豆节今年迎来18周年，10月17号要举办毛豆十八出发吧，那毛豆产业文化季，为今年的报道。
2: 迈入第18年的新市毛豆节，新市区农会17号在新市区三社宝鸡店前广场举办毛豆十八出发吧毛豆产业文化季，将18年来的产业发展历程化为青春庆典。宣传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
3: 10月17一定要来新市毛豆节，有价够有量哦，啊，这样赞呢。啊，这个毛豆啊，你像来新市，咱行行看看新市，哎呀，啊，应该就更多好嘞。所以，而且新市不是干那毛，迄个新市不是干那迄个南科哦，上重要那个毛豆，一定爱请大家作为好朋友。来新市
2: 农业局表示，今年活动规划毛豆商品展售、食农教育体验、毛豆 DIY 跟青农特色产品展售，并安排在地学校农会家政班还有绿色照顾班带来舞蹈跟才艺演出，透过不同世代共同参与，展现新市在地文化跟农村活力。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台湾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4到32度，北部21到30度，中部23到33度，东部22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劳保局资讯站，
5: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6: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5: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6: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5: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7: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下午来到2:38喽，这个时间点我发现我的窗外太阳公公出来了，不知道现在你的窗外是不是也一片晴朗呢？如果是的话呢，要留意防晒，还有你眼睛防晒也要做好哈，太阳眼镜可以戴起来保护一下灵魂之窗。除此之外，不管室内室外都要留意多喝开水，因为秋季就是要养肺。路况也继续来补充喽。首先先提醒一下，刚才新增了一起事故消息。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3公里，在新庄一前小心哦，外侧车道小货车的碰撞事故，目前状况通报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台66的东向19公里，这个事故的凭证一吼，外侧车道那根铁棍还没有排除，大家经过也是要小心。那目前国道上面呢，还是需要大家多加留意的工程路段也来提醒，包含国道1号往南从0到17公里，基隆端到内湖。

前的内侧一线车道工程还在进行中。那路况看起来呢，比较辛苦的地方是在南下哈。现在内湖开到圆山车速已经不到40了，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目前依旧车多，车速低于60。北上的部分，桃园开到林口，还有从台北一路开到内湖，平均车速也大约60公里左右哦。五羊高架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在南下从杨梅孝贤路开始一路到休息站，平均车速都是降到了40公里左右，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情势，就是发现说好像在那个外侧车道跟入口匝道的那个车流是相对比较大的。如果您刚好是在车阵前方，也麻烦跟我们说一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车子那么多，我们电话0800-000-123哦。那国道3号的朋友现在倒是可以安心通过，现在在北上树林土城的车流也已经恢复顺畅了。那国道5号的部分呢，现在还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南下，目前石碇入口匝道外侧以及平林出入口匝道内侧都是有清扫作业正在进行。那往北方向是在国5的宜兰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也是需要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的。市区部分特别提醒，目前因应活动交管，在武昌街往西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之间南侧一线车道暂时无法通过，记得先避开。好啦，如果还有更多路况或后续，麻烦大家随时来电补充了，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得下打给。好，真的来分享思想起了。今天所分享的呢是方佑馨的翻唱版本，非常好听，跟大家分享。

来跟你分享一下哈，现在国道五号往南在石碇出口匝道的内侧移动清扫结束喽，现在换成了南下的平林出入口匝道内侧进行清扫作业。持续提醒的是台65线往北，因为三公里在新庄一前的位置，外侧车道的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排除哈，所以朋友如果您有打算通过路段，请一定要提高警觉了，保持安全车距。另外一个地方特别需要保持安全车距的地方就是五羊高架。目前五羊高架从孝前路开始一路到杨梅休息站，那个平均车速啊是降到了40以下，好，甚至有一度定点的状况，这个真的是蛮特别的，因为照理来说这个时间点不应该出现这样的路况。我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车子那么多。那另外台北市区在和平东路一段往东新生南路口目前工程开始进行咯。秋天就是个最想念的季节，品冠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

这是平冠的歌声，最想念的季节。下午来到了2:50，接下来赶快来提醒一下路况咯。刚刚国道5号往南在 37.3 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看到了抛锚车，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要持续提醒的是，目前台北市正在施工的地方，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的工程，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也有捷运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永保街双向是从安康路106巷到安康路的全线台电工程，预计进行到明年1月3号。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在我们新北市的树林地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目前汽车快车道还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哦，建议朋友提早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建议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要往新庄方向呢，就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首选。土城地区在中华路二段往板桥，今天212到171号前方的管线施挖工程，晚上5点钟之前就会收工了。土城的中华路二段是从成林路到中央路三段38号之间进行人行道的树木移除跟路灯拆除作业到4点。还有要提醒桃园市桃园区的朋友，目前因为中正路介于和平路到桃园街中间有捷运绿线的工程，所以道路中央是会有施工围篱的。那大家如果经过的时候，麦给阿点，我们就小心开车就可以，这个围篱好等到10月26号就会拆除了。如果还有发现路况可以随时更新哦，电话0800-000-123。今天我们思想系列呢，哦，这首歌曲还真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过，非常特别的推荐，这是纪中平的经典歌曲，叫做我曾经那样仓皇失措的想你想着你。

0: 我曾经那样仓皇失措的想着你，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纪中平的歌声。像我已经来到了2:58喽。路况部分继续更新哦，先讲排除的。刚才原本在省道台66东向19公里，过了平镇一的外侧，有看到那个铁棍掉落嘛？那现在状况已经解除了，大家现在可以安全通过。那还要提醒的是，刚刚在国道5号往南37.3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抛锚车停在这里，目前状况也在通报喽。那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的3公里，在新庄一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停在这里的状况，目前好像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内，这个是事故的消息。那另外呢，持续提醒的是，今天台北市因为有活动交管，所以武昌街往西，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线车道，目前都是暂时无法通行，请朋友务必要先避开。那这个管制呢，其实严格来讲会到10月17号礼拜六的凌晨6点才会完全结束。那等到明天，应该说后天啦，吼，10月16号的晚上10点钟啊，武昌街往西从重庆南到博爱路的管制呢，会从原本的南侧一线变成是全线车道管制哦。所以如果你是周六之前可能会利用到武昌街，记得先避开呢。再来帮大家扫描一下1968路网图，现在车速低于60公里路段变多了。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开到台北，还有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都是均速不到60。北上台北到内湖马西港快哦。国道三号则是双向的安坑中和路段，均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均速也是低于60。还有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端，车速不到40公里。
1: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到屏臻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以及南下新罗到虎尾都是车多拥挤。南下在 166.8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有小客车以及砂石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1公里。南下 342.6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两台拖板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到大雅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46.5 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内侧有铁棍掉落，继续往北台北到内湖则是车多，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 170.6 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308到307公里之间过白河交流道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国道五号南下 37.3 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的民族路入口匝道有大卡车故障停放，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验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十月 CPI 将在中秋核电价等及其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2: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1: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因视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

0: 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1: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2.07，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的通膨就已经到3%。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3%啊，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实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0: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3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2: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他没有中油台电，他只能自己挡啊。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0: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9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分心驾驶与未注意车前状况是道路交通事故最常见的噪音。若驾驶未专注前方路况，错失煞停时机，属于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应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的过失责任。
1: 常见的分心驾驶原因有：使用手机传讯息、操作音响、空调、导航设备、手里拿着其他东西、吃东西、喝饮料、和乘客聊天或唱歌嗨到忘我。
2: 开车除了注意身体状态，不疲劳驾驶，也要集中精神，随时注意前方路况。虽然辅助驾驶系统不断在进步，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切记，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驾驶才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欧开合唱团。

下午已经来到了3:09喽，节目的第三个小时正式启动，来路况部分也来继续更新。首先先讲一下排除的状况，原本在省道台65线往北的3公里新庄一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还有稍早在台66往东的19公里，过了平镇一路段的外侧，那根铁棍也排除掉喽，我现在你可以安全通过。那在国道5号新增了一台抛锚车，现在持续停在了国五的南下37.3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这个抛锚车情形已经通报了。那今天还是要提醒朋友，虽然天气状况还不错啦，但是呢车子

有的时候会跟你这闹脾气，所以我们在出门之前爱改按达赫，你的这个车况 OK 啊，你的精神状况嘛 OK， 没有想睡觉不爱困，这样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哦。那如果车上装载东西呢，当然就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才不会边走边掉。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国道正在施工的地方，国一往南在0到17公里基隆端到内湖，目前内侧车道一线车道施工中。国道5号的话呢，则是要留意在南下目前石碇入口匝道的外侧施工封闭，南下平林出入口匝道的内侧移动清扫中，还有在南下的37.3公里宜兰前，刚才提醒请过了后，外侧车道抛锚车还没开走。往北方向宜兰入口匝道要特别留意，目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中。以上这些是国道5号的施工资讯。至于在省道方面呢，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目前往北方向47.8公里永安路段内侧那一大包掉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哦，经过继续小心闪避。北上开到了芦竹林口路段，大约在指标17.9到15.5公里的路段，则是要留意，因为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双向的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状况，一路朝九晚六，施工到118年10月23。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更新后，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想家》，来自于蔡明琪的歌声。

0: 想家这首歌曲，蔡明琪的作品。下午的3:17，除了想家之外，还要想什么呢？吼，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我好想要钱呐、啊。好，毕竟呢，虽然说这个有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可是万万不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都会想要去好好的赚赚钱嘛。但是呢，赚钱的管道要选好吼，有的时候呢，就会趁你可能一个不注意的时候呢，在网络上。撒下天罗地网，就等着收割这一些还对事情或者说对这个世界涉世未深的孩子们哦，尤其是打工族群。
1: 哎，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
2: 啊？
1: 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声说。
0: 小秘密大声说，今天来跟你分享这个诈骗话术吼，就是征财的诈骗啦。其实呢，会发现有一些人其实蛮喜欢在网络上去刊登一些征财资讯吼，然后就会说啊，我们这个工作内容有多简单，然后呢也没有什么门槛哦，就是谁都能做。那或许他的薪资开得很正常，你就想说，哎呀，这个不是打工诈骗。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单位根本没有在征财，那他为什么会发出这个讯息呢？就是为了要拿你的个资。像近期呀、我们万华地区其实有一个年度宗教盛事的绕境活动，预计是11月28日才会登场，结果没想到就有诈骗集团去冒用这个宫庙的名义，在网络上刊登征财资讯，说啊，我们需要这个现场人员引导啊，还有秩序维护跟这个物资补给的工作吼啊，如果你来这边工作的话呢，每天可以领这个2000到3000元的日薪。你会觉得听起来好像蛮正常的，就是这个活动确实也在，然后呢，这样子的工作内容也在，然后这样子的薪水好像也 OK， 但是其实这个完全就是骗人的，因为后来庙方发现，对哦，这根本不是他们的讯息，赶快在他们粉丝专页澄清，才让大家就是有所警觉，发现说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啊，类似的诈骗讯息吼，就是陆陆续续都在网络上会出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寻求找工作的时候，要寻求一些正当管道，就像我们投资的时候要找正确的管道，不要想说啊，人家说哪里可以赚得多，你就往哪里去吼，那小心，这个时候就是诈骗集团最好下手的时候。好，所以以后在网络上面，如果你真的要找工作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工作的媒合的平台吼，是政府立案的，而且呢，也是里面会有比较有把关的。不只是把关你的资料，也把关公司行号的资料，帮你先 double check 一下。那当然啦，在面试之前呢，还是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注意的，这个就可以仰赖各位前辈、人生前辈们的看法。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其实可以跟身边的亲朋好友稍微讨论一下，看看说这个状况在他们的这个眼睛里面看起来，会不会有一些诈骗集团的影子。那如果有人提醒你，你就要多加注意哦。苏联的时，这是曾伟忠的歌声，也是咱听众朋友的推荐。

思念你的时，这是曾伟忠的歌声，吼，大家伫咧找打工的时，嘛要多加注意，吼，千万不要一个不小心没有发现他这个诈骗集团的陷阱，吼，就这样子踩进去了。那这样子其实呢，对自己而言呢、啊，也是会损失很多，吼，尤其是如果是掉的东西是个资的话，哦，那真的是很麻烦，因为后续很多这个诈骗的机会就是从个资出发的哦。路况更新了，现在在五羊高架往北52公里机场系统路段路肩，朋友看到一个黑色散落物，大胆猜测可能是轮胎皮，所以经过朋友请务必小心留意。那我们出门之前胎纹胎压也要确保 OK， 我们再安全开上路。等一下下我们三点

0: 农业部长陈俊基今天表示，美方针对台湾凤梨输美风险评估以及相关的行政程序都已经完成，希望能够赶在明年2月到5月凤梨盛产季前开放输美。李一晨的报道。
1: 农业部长陈俊基指出，美国农业部今年3月已经预告台湾凤梨输美检疫草案，台湾凤梨有望明年打进美国市场。美方已经完成包括风险评估在内的相关行政程序，目前只等正式公告。由于台湾凤梨盛产季集中在每年2月到5月，期盼能在明年产季前获得好消息。
2: 现在我们就静待美国能够尽早的公布。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凤梨比较盛产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明年的2月到5月之间，那我们也是期待说在这个盛产期之前能够通过这样子可以输美的这个消息。
1: 根据美方预告的检疫草案，未来台湾凤梨只要符合相关检疫条件，取得植物检疫证明书，就有机会输往美国，不必额外进行辐射照射或蒸热处理，也不需要去除冠芽。至于输美品种，陈俊基表示，目前台湾约90%凤梨产量为金钻凤梨，因此初期将以金钻为主，未来也会协助农民推动品种转型，发展更耐除运的凤梨品种，以符合美国高端市场需求。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一名国小女童日前发烧就医，发现乳头周围红肿剧痛，近期检验确认感染绿脓杆菌，导致局部组织几乎被吃光。医师提醒，皮肤受伤后如果有红肿、异常疼痛或发烧，应该要立即就医。陈依琳的报道。
3: 一名小一女童连日高烧不退，就医后发现右侧乳头周围大片红肿，伴随剧烈疼痛，抽血结果显示有嗜中性白血球低下症合并发烧症状，经采检培养后确认病原菌为绿脓杆菌。由于感染已经造成乳头局部组织缺损，外观明显凹陷，乍看之下几乎被吃光。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蔡建涛表示，经询问家属无法确认感染过程，推测可能与抓伤后细菌入侵有关。
4: 那所以我们只能推测说，像绿脓杆菌这种细菌本来是在环境当中都会有的细菌，那通常是在水跟土壤当中啊，还有一些甚至植物的表面也会有。如果你的抵抗力可能当下不好，那或者是说手接触到的时候它插进去的那个深度比较深，导致说它可能免疫系统不容易接触到，或者说刚好在这个乳房组织这个地方免疫系统不容易进去的地方，那它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产生感染。
3: 陈建涛医师提醒，伤口感染常出现红肿热痛，也可能化脓发烧，若症状持续超过48小时，且疼痛范围大于红肿范围，应尽早就医。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在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打造专制艺术，成为结合在地情感、当代美学的公共艺术亮点。施兴凯的报道。
5: 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延续北港糖业发展历史，连结在地妈祖信仰跟百年糖厂技艺。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打造华冠一格大型艺术。蔡尔平老师说，艺术创作以北港妈祖文化跟小时候在糖厂游玩的生活记忆为主题，结合北港朝天宫传统建筑、以妈祖、义阁、北港糖厂等在地元素，让不同世代的乡亲看到北港故事。云林县文管处处长谢明玄说，
6: 那我们前面有光之祥云，以后这边有华冠一阁，紧接着我们10月底北港糖厂4间仓库也将做一个开馆，会形成非常完整的北港的一个观光廊带。那希望这些历史建筑物呢，能够真正走进我们人民的生活中。
5: 云林县文管处表示，透过公共艺术的创作，希望能进一步连结在地产业文化跟丰富人文，成为地方新亮点。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不管是大事小事，温馨的事，开心的事，要充实尝试，增加知识，上警广台北94.3粉丝专页就

下午已经来到了3:35喽，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来打起精神来。我们这个时间点开车的时候呢，要不是因为这个中午吃太饱，有点晕碳想睡啊，要不然就是下午的空气太闷吼，就会觉得说有点头晕晕脑胀胀。如果真的有点想睡觉，记得找个地方小休困起来吼，我们再安全开上路。路况也来更新喽，稍早在国道五号往北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工程结束了。还有台北市稍早在敦化北路往南敦化国小前的内侧发生事故，喝嘎仔的是目前北市交控回报状况解除。刚才在台北市区和平东路一段往东跟新生南路口的工程，根据北市交大回报，可能4:00前就会结束了，所以再一下下这个工程就会收工咯。台北市今天因应活动交管，目前武昌街往西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线车道暂时无法通行，建议朋友可以先行改道。至于在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需要大家小心留意通过的路段，都是车多的地方。国道一号往南是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速通通不到60公里。另外国道一号目前在往南的方向0到17公里，基隆端到内湖内侧车道还在施工哦。至于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呢，则是要留意吼，刚才两个掉落物的状况传进来。现在五羊高架往北方向在52公里机场系统路间，请留意黑色散落物。继续往北开，指标47.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则是要小心哦。这个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现场，状况通报当中。国道三号的朋友，整体来讲车型状况还 OK， 只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稍微偏慢吼，大约平均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的话嘞，现在要留意的工程路段是在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南下平林出入口匝道的内侧也是移动性清扫作业进行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车流是集中在了北上的雪山隧道，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哦。安全车距拉出来之外啊，我们的车头大灯也要点亮打开哦，尤其是行经这个车型地下道或者是长隧道的路段。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 bar， 来到秋天就是一个思慕的季节，所以我们来听苏博伟郎，这是红绒红的歌声。

苏博的狼，这是来自于洪荣红的歌声。现在呢，要持续提醒，在台北市武昌街往西重庆南到博爱路南侧一线车道，目前暂时无法通过，记得要先行避开，这是因为活动交管的关系。另外一首说到思念就会想到的歌曲《会呼吸的痛》，这是梁静茹的歌声。

会呼吸的痛，这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如果你呼吸会痛，那记得要去看医生呢。一样是用钢琴哦，带出这种思念到非常非常深刻，然后呢，这个痛彻心扉的感觉。它是苏打绿，这首歌曲就叫做《我好想你》。

用这首歌曲，希望可以让大家那些被你吞回去的眼泪可以赶快出来，不要让你变内伤哦。下午来到了3:52，是什么样的状况会好想你呢？除了是一些可能感情上面的问题哦，还有就是如果不小心掉东西的话，也是会非常想念遗失物啊。来，各位问讲苏给朋友耳朵借给我哦，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乘客。首先来帮一位刘小姐找她的塑胶袋，她是在今天下午3点从乌来老街的公车站搭上计程车，一路搭到了捷运新店站，就是新店北一路一段。她说下车的时候呢，一个白色塑胶袋忘了拿。里面是他刚刚才买的战利品哦。然后一位是周先生，今天中午12点从高铁的计程车招呼站搭车到了复兴北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金色手机，但我不太确定他是哪一站的高铁站哦。照理来说应该是就是台北高铁站啦吼。那再来是一位林小姐吼，在今天的凌晨0点，她从复兴南路搭车到了长安西延平北路口，结果下车的时候呢，哇，黑色长达忘了拿。里面包含证件现金。林先生也是掉皮夹哦，在今天中午12:15左右，他从锦州街的 KTV 搭车到了新北市板桥区的大观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蓝黑色的编织长夹。再来林小姐昨天晚上8点，他从饶河街附近就是搭车到了基隆市仁爱区的爱武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盒药品。再来是余姓失主，在昨天中午12点从复兴北搭车到了新生南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白色手提袋，他说这个手提袋上面有英文字母。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司机朋友帮忙查看麦。那协力嘟嘟好呢，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在我们服务时间内送来警广，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我们服务时间很重要，大家要 mark 起来。如果你是有在计程车上捡到乘客掉的东西要送过来的话咧，要留意是平日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其他时间如果捡到东西都请您直接送到附近派出所就可以，感谢大家的帮忙。当然最好可以就是不要掉东西，这样就不会呢造成彼此的困扰。所以呢在乘客下车的时候呢，我们问交苏给朋友 SI 做一代记，就是稍微提醒一下东西有没有带齐全勒。那另外我们乘客可以做到的事情，当然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如果真的有放东西在后车厢呢，你下车的时候也要主动提醒司机，我什么什么东西还在后车厢，麻烦你帮我开一下。这样子的话两个人都会一起记得，这样就不会把东西落在别人车上喽。在今天交棒之前，来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稍早台北市区和平东路一段往东新生南路前的工程预计下午4点前结束， OK， 它非常准时。现在北市交大说状况解除了，这个施工作业结束了。国道5号往北在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施工封闭情形呢，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咯。台北市原本在敦化北路往南敦化国小前的内侧事故，目前北

北市交控也回报状况解除。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来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等一下会交棒给 Lucas。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想要送给你的歌曲超可爱的，理想混蛋的作品，歌名就叫做《我就想你》，嘿，就是这么直白，这么简单。那么我们就明天一起来稍微的这个期待一下，我们这个登高重阳的第四天会用什么样的主题来帮大家呢？来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哦。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虎尾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南下的仁德路段中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在南下341公里高科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继续往南，高雄中正路入口匝道目前封闭处理两台小客车事故，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斗六入口有货车翻覆事故，并且有货物散落，要小心留意。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44.1到244.5公里之间，口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204到203公里之间，过了大城交流道有木头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文纳拉门，我是太阳之子台湾男孩谢家权，消除成见，尊重每个族群与文化，让我们用温暖的阳光拥抱每一个不一样。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我的车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3: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2: 有一种好，叫做
4: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2: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5: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2: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欢迎收听景广之音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持续锁定如此美好的节目。哇喜 Iris， 哇哥来啊 ，surprise， 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钟。今天 Lucas 哥哥不在家，所以就没有小单元陪伴大家。但是 Iris 呢，今天有准备一些一连串的好歌，要来跟大家分享，陪伴大家度过下班时光。要先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排除消息。台北市在明水路往西跟北安路口这边是有施工正在进行，那刚刚北市交控已经回报说结束收工咯。那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7.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刚刚有往生的鸟类，那北控已经回报说顺利排除。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外线的施工也已经结束收工。再来是国道1号南下，刚刚在0到17公里之间，这个是基隆端跟内湖交流道前内侧一线的施工也已经结束完毕。那持续在进行施工的路段是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还有一栋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台北市的话是在中山北路往北，在南京东路到长春路这边是慢车道正在进行自来水管的埋设工程，时间持续到现在结束。那目前不确定收工了没，可以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做确认喽。新北市的土城区是在中山路二段往板桥的方向，从212号到171号这边是管线的施挖工程，会持续到待会的5点钟收工。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小心通行喽。最新的排除消息是在五羊高架北上52公里，在机场系统交流道的路肩，刚刚说有黑色的散落物，那目前北控已经回报说顺利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了。那今天是小周末，礼拜三，所以节目的第一首歌就带来魏如萱的 Have a Nice Day。

来自娃娃魏如萱的 Have a nice day。 最新的排除消息，台61线北上 47.8 公里，这边是永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一大包的掉落物，目前 北分局已经回报说排除完毕，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咯。台北市啊，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活动，交管要来提醒大家，目前是管制武昌街往西，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线车道，时间会持续到10月16号的晚上10点结束。那从10月10号晚上10点开始，会管制全线的车道，时间会到10月17号的早上6点。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记得绕道通。通行或是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做改道。最新路况进来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1.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跟机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通过喽。现在是下午4点14分，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车速状况。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这边开始车多咯，车速不到60公里。那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这边也都是车多的情形，车速都不到60。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比较缓慢，车速不到50公里。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要耐心通过。高架部分的话，目前是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出现了，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话，看起来安坑到中和目前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那北上的话，现在看起来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也是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还有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这边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出现，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最新路况消息，麻烦来电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妹电话来听歌，来自。

来自曹雅文跟草屯伊娜的九命怪猫。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51.5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刚刚占用外线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咯。那目前在桃园市的龟山区是在万寿路一段跟龙啸街口这边发生事故了，目前大车是无法通行的，所以大家如果要往新庄的车辆会建议改走东万寿路。有几个长期的施工也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在省道的话，持续的施工是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是施工封闭，那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那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之间呢，这边是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进行，大家要记得改道通行咯。台北市的持续施工，木栅路二段的双向从55号到131号这边有捷运施工正在进行，那一样是在

在木栅路的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在进行施工。那另外是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这边也是有捷运的施工正在进行，大家要依照现场的人员来做指示通行。那在永保街的双向，从安康路到106巷到安康路，这边全线都在施工进行台电的工程，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月3号才结束。大家经过以上这些路段的时候，都要提早改道通行，或是依现场人员来指示来做改道。那今天是10月14号嘛，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每个月的14号是情人节，那今天刚好就是14号，所以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样的情人节吗？给大家3秒来猜看看。OK， 有人猜到吗？答案就是葡萄酒情人节。想当然，过情人节是其次，喝葡萄酒才是真的，对不对？好啦，跟大家开个玩笑。为什么10月14号是葡萄酒情人节呢？那是因为10月正好是很多葡萄酒的产区要准备采收葡萄来酿酒的这个季节，所以就有这个特别的节日。那如果说大家还不知道说要怎么庆祝这个情人节的话呢 ，Iris 其实已经帮大家想好，你就是跟你的另外一半吃顿烛光晚餐啊，喝杯葡萄酒来庆祝，享受一下这个浪漫的氛围。啊，阿西伯另外一半嘛，不要给你就可以当自己的主人，跟自己喝一杯，慰劳一下今天辛苦的自己。不过啊，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尤其是我们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们，葡萄酒还是等回家再来做享用。如果说你在外面喝了酒，你也别忘了，一定要找一个代驾或是搭乘大众运输来做通行。讲到情人节，就会想到经典的对唱歌曲，来自伍佰与万芳合唱的《爱情喊西坡》。

来自伍佰老师跟万芳合作的《爱简韩西配》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5号北上时，丁火匝道内线和外线发生了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小心。那闪避的同时，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桃园市的龟山区是在万寿路一段跟龙啸街口这边，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大车是无法通行的，会建议驾驶朋友要往新庄的车辆来改走东万寿路来做改道通行。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还在进行移动的清扫作业。那在新北市的中华路二段往板桥的方向，从212到171号这边是有管线的施挖工程，时间会持续到待会的5点收工。最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妹等位来听歌曲，稍等听完歌曲来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55岁的李姓男子，因为车牌遭到了扣牌，竟然异想天开，悬挂朋友的车牌上路，却在警方察觉异状拦查时，加速拒检逃逸，沿途闯红灯，还将车子开上了人行道，最终仍旧是被优势的警力给制服，并且查出了毒驾。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竟悬挂另一部蓝色他牌车辆的牌照，依法上前盘查。55岁李姓驾驶先是假意配合，将车辆向右停驶，随后竟然开上。

0: 人行道擦撞灯杆，并加速驶离现场。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随即鸣笛紧追其后，再冲向该车破窗，将李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凌说：“
1: 后续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毒品脱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0: 据了解，李姓犯嫌因为车辆遭扣牌之后，动起歪脑筋，向朋友借用不同厂牌车色的牌照悬挂上路。他遭逮之后也坦承，因为担心吸毒遭发现，才会冲撞逃逸。警方后续将针对毒驾、悬挂他车车牌、不服稽查逃逸、闯红灯以及驶入人行道等各项违规行为，寄出8张共141,000元罚单，严惩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很多，甚至标榜着吃完当天就能够顺利排便。肠道专家警示，如果立刻见效，有可能是添加了泻药。挑选的时候应该要看清楚适应症、研究证实添加物以及抗胃酸的机制。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3: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4: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两三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两三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1个月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3: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国立屏东大学社会责任让生命不同凡响计划团队要举办2026身心障碍艺术文化平权成果展蒲石内的碧玉联合画展，打造身心障碍创作者展现自我的舞台。记者宋林的报道。
5: 一幅画不只是创作，也是一段生命故事。一场展览不只是艺文展演，更是大学与企业共同实践永续共融的重要行动。国立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说，这一次联合画展希望被看见的不是障碍，而是每一位创作者所展现的生命价值。
6: 透过校内跨领域的不同的老师能够跟我们的社会利益做结合，关心到社会的比较在我们整个社会层面里面比较少当关心到的这群的朋友们，是他们是有很多的生命价值所在。
5: 屏东大学表示，蒲石内的碧玉展出的作品是多年艺术教育与支持服务累积的成果，透过长期引导以及陪伴，协助创作者将内心世界转化为具体的艺术语言。从艺术教育、社会参与到公共展览，让身心障碍者从服务使用者转变为艺术创作者，更进一步成为文化参与者。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在迎风面的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在大台北、基隆北海岸跟宜化地区云量较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的雨势可能会稍微明显一点。白天在桃园以南有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白天舒适到偏热，桃园以北及宜花高温大概28到30度，新竹以南及台东大约31至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会再更高一些，而夜晚清晨各地还是偏凉，大约在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可能会再更低一些。听众朋友早出晚归，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而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至云林、恒春半岛、台东、兰屿绿岛还有澎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而位于关岛以东的33号热带性

0: 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暂时以偏西北西方向移动，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其发展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中，一颗星球停止运转，每秒30公里。
1: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怡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几个排除的消息要赶快来跟大家更新。国道二号往东大南出口，刚刚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至于在桃园市龟山区，刚刚在万寿路一段跟龙啸街口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完毕，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 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开始车多了，涌现下班的车潮。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出口匝道内线跟外线刚刚发生了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屏控有来回报说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自行排除了，只剩内线的2台自小客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通行。那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和入口匝道，还有平林的出口还有入口内线都是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当中，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过咯。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车速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开始车多喽，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一样也是有车多的情形，车速不到。

到5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还有北上的中壢转接到二道，中壢转接到一这边也都是有下班的车流逐渐涌现，车速都不到50。至于在国一高架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这边也是有车潮涌现，平均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路段也是有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至于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边车子更多了，车速不到40。北上的话，目前看起来都是大致顺畅好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一样也是有车多的情形，车速不到60公里。那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这边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至于国道二号往东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开始有车流涌现，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现在是下午4:42嘛，开始有一些下班车潮逐渐涌现，大家经过的时候就是放慢速度，耐心的通过了。至于市区的话，是台北市市高往西目前是呈现全线车多的情形。那建国高架往北呢，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也是车多，大家就是放慢速度，小心通行。有更多的路况要再麻烦大家补充咯，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没停位，来听郑一农的591。

来自郑宜农的五九一。为什么这个歌名会叫做五九一呢？是因为什么暗号吗？但其实是五九一，它是一个租屋网站的名字。那这首歌其实它在描述一个恋爱中的女生，她邀请她的另外一半来跟自己同居，然后就想象哦，两个人一起未来的生活，像是一起吃晚餐啊，一起养猫啊，或者说一起去公园散步。虽然都是一些很平凡的小事情，对不对？但是你光想你就觉得哦，天哪，非常的幸福。那郑宜农他自己也是分享过说，他其实不太擅长写情歌，所以当初突然想到哎，说用这个租房子来写这首情歌，就觉得哇好神奇。他也提到说啊，五九一其实是很多年轻人的共同经历，从这个小套房到顶楼加盖，虽然说住的地方都不是很理想嘛，但这些过程也代表说我们就慢慢长大，慢慢学习生活，房子也慢慢变好。所以这首歌它是除了爱情以外，也是在记录一段成长的过程。最近的排除消息，国道5号北上的刚刚说是在石碇出口匝道内线跟外线四台自小客车嘛，那刚刚说剩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正在处理，但北控屏控有来更正说其实是三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已经顺利排除咯，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台北市几个车多的路段要再提醒大家哦，目前是在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这边有车多，那市民高架往西也是全线车多的情形，至于在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通过，耐心通行。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还有南下的平林出口还有入口匝道的内线都是在进行这个移动清扫作业，所以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咯。那新北市的土城区在中华路二段往板桥的方向，从212到171号这边是在管线试挖工程，时间会持续到待会的5点就收工咯。那另外在台北市目前一个正在进行的活动交管是管制武昌街往西，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边是管制南侧一线的车道，所以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做改道通行，或是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改道通过了。那当然更多的路况消息就在麻烦大家补充了，电话是080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名曲，来自大黑魔记的《我只凝望你》。

来自大黑魔记的我只凝望你，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6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外路间刚刚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小心通行。神奈川

部分的话，在台64线往东观音山隧道这边开始车多喽。那往西的中和往板桥也是有车多的情形。刚刚这个来自大黑魔界的这个我只凝望你，相信大家都有看过《灌篮高手》嘛，对这首歌一定是很耳熟能详。那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上礼拜 Iris 有去参加这个国庆晚会，当天这个压轴表演就是大黑魔界带来一连串的这个日本动漫的金曲串烧，除了这个《灌篮高手》以外，还有《中华一番》《名侦探柯南》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动漫歌曲啦。但其实Iris 没有看过这些动漫，也没有听过大黑魔记，是当天呢被这个大黑魔记的现场演出感染到了。这个整个舞台视觉效果真的，再加上他本人真的很会唱，整体来说就很精彩。所以我回家之后，我就特别去科普一下这个大黑魔记是何方神圣。哦，不查不知道，一查得了，他真的非常厉害。他很多歌曲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他不只会唱又很有才华，真的非常厉害，是 Iris 敬仰的对象。来听歌，待会听完歌曲准备收听整点路况，来自蔡敏佑的《不分》。

现在时间下午5点，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9N88，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南下64公里平镇系统之前的外侧路间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湖口到竹北，南下新罗到湖尾，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客交流道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 356.2 到 356.3 公里之间，在南子路段的路间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一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在长治入口匝道一上来的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以及西向的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也是车多拥塞。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阿克，我看你最近电脑课都在上网查资料，你都在查什么啊？
5: 没有啦，我在帮我妈妈查她有没有被开罚单，之前她忘记去缴，被罚了很多钱。
4: 我爸之前也被罚过耶，不过后来申请简讯通知服务就可以及时收到提醒了。
5: 诶，但是那个要怎么申请啊？我不会耶。
4: 我也不知道耶，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吧。
5: 好。
6: 交通违规案件一般寄发违规通知单的作业时间大概需要30天左右，为了提前提醒驾驶人避免在同一个路段重复违规并及时改正错误行为，预防交通事故发生，交通警察大队提供免费的交通违规简讯通知服务，只要上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注册账号，就能缩短收到违规通知的时间咯。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您知道驾驶车辆的时候绝不能做的事情有哪些吗？第一，疲劳驾驶或精神不集中；第二，边开车讲电话或滑手机；第三，等红灯时吃东西或玩游戏、种花、打鼓，
8: 还有四处张望或想其他事情，短暂的注意力分散即可能导致严重交通事故发生，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
9: 开车或骑车保持高度专注至关重要，许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是因为分心驾驶，让我们互相提醒，驾车期间一定要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保持适当车距，确保每一次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5:06，赶快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目前呈现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呢是在45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后面会车多速缓，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提前提早打方向灯来看清楚。

让后方的来车看清楚你的动线。另外一个事故消息是在台北市的福林路往南跟志山路口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咯，然后后面导致阳德大道下山的方向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尾端大约落在国安局前。最新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6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外路间刚刚发生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在新竹县的湖口乡，说是在湖口营区的后方山区有杂草的火警，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小心通过，那出门的时候也记得是要戴上口罩，因为这边可能会有一些浓烟，可能会导致一氧化碳产生，可能对身体不好。车多消息，目前是在省道台64线往东观音山隧道有车多的情形出现，往西的中和到板桥也是车多。那在台北市的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目前也是车多。那另外一个是在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也是有全线车多的情形，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下班车流。国道五号南下目前还在的施工是南下的石碇出口，石碇跟平林的出口还有入口的匝道都是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是占用内线车道清扫当中。还有最新的路况消息，再欢迎大家来电补充咯，0800-00-123-0000-123。来自陈绮贞的台北某个地方。

0: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1: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2: 让安全更有保障。
1: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4: 今天特警巡逻网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队第一中队的杨玉伟中队长。中队长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讲到特勤中队啊，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霹雳小组嘛，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那不过对你们的实际的工作内容可能就没有那么了解，想要先询问中队长说，你们平常主要执行哪些任务呢？
5: 我们目前特勤中队主要除了一般的巡逻路临检以外，大部分重要的勤务是在配合侦查队执行攻坚、搜索、具体逮捕，还有重大治安事变的紧急处置的部分。
4: 是，那刚刚中队长讲到说，你们就是出勤了很多特别的任务嘛，那身上一定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装备，那其中有哪些是比较特别的装备，你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5: 我们的装备其实通常我们分成个人装备，还有就是个人的应勤装备跟团小队的应勤装备这部分。那个人应勤装备的话，大概就是最基本看到的战术头盔啊，然后可能战术防弹背心这部分。那比较特别跟大部分的行政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力比较大的区别是，我们使用的枪支跟破坏器材。那我们目前特勤中队新北特勤目前配备的枪支主要是 M4A1 的步枪、MP5 冲锋枪，还有改装具备长距离瞄准镜的016的步枪。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装备，可能就是各类的破坏器材啊。那可能一般我们捕手看到可以的那种破门组以外，那本中队它我们有具备手持式的电动分解器，还有背负式的电动撑门器，跟圆盘切割机。那这些比较特殊的装备，主要是为因应大概是这十多年来，就是我们结合我们自己执行各类攻坚跟逮捕狙击的经验，因为现在的就是新式的大楼越来越多嘛，那其实新式大楼住宅它的门锁大部分都具备有防盗及就是电子等等的金属门锁。那如果我们在使用传统的破门器材的时候，往往会耗费过长的时间，导致他屋内的犯罪的风险、藏匿的风险会提高。所以我们大概这五六年来，我们使用的这些就是电动装备这部分，就是非常快加快我们在执行攻坚跟破门的速度，这样。上。
4: OK， 那最后想要再请问中队长说，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些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经验可以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呢？
5: 印象深刻经验因为我本身不是算是行政警务员兼中队长，对这个部分我可能没有亲身经历，
4: okay。
5: 但我大概可以比较可以透过他们的案例。

0: 教育去分享一个，就是他们在配合调查局，
1: 是
0: 在配合调查局还有海巡的部分，在执行某一次外县市的大型的制毒工厂的那个关键。那因为那个是属于一个开阔的，在山区的一个开阔地形，我那时候动用的警力大概特勤警力大概出到快30名，那也是少数我们会使用无人机，就是用空拍机先确定犯险的位置。那那一次比较特别的是状况，是因为目标物就是目标建筑物，其实它很长啊，它是算一个仓库。那我们的同仁是在分组攻坚的状况下，然后有丢大量的震撼弹，就是算是比较高张力的这部分。那必然说，通常的话，我们像我们今年度我们特勤中队已经到截至今日为止执行的攻坚场数将近120场，那就是其实也不会说谈说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啊，就是说这已经是特勤队他的日常了，这样就是比较属于专业的一个勤务项目这样。对
1: OK， 了解。那也感谢今天杨玉伟中队长的分享，谢谢中队长。
0: 好的好的，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赶快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开始车多喽。那台北市的话是中山北路往北，从南京东路到长春路，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都是车多。那台北市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目前在福林路往南跟巨山路口这边是有事故发生，导致后面的养德大道下山的下山方向车多了，尾端约在国安局前。另一个事故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还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台北市有一个活动交管要来提醒大家，目前是管制武昌街往西，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线正在管制当中，大家要记得改道做通行。新竹县的话，在湖口乡，目前说是在湖口营区后方的山区发生了那个杂草的火警，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那也记得要可以的话就戴上口罩，因为燃烧会有一些有害物质，可以避免吸入这些有害物质，影响肺的那个功能。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车速，目前已经有一些下班的车辆逐渐来涌现了。目前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这边开始车多了哦，车速不到30公里哦。那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边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的话呢，一样是这个路段从中立转接到二到机场系统，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也这边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车速都不到60公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就比较塞喽，这边车速不到40。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一样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的部分呢，目前是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这边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哦，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至于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也是车多，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当然也是有下班的车流啦，目前是南下的南港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这边都是车多，车速都不到40公里。那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土城到树林，跟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还有北上的新台五路一路到汐止系统这边也都是有

下班车流跑出来了，目前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呈现紫爆状态，往东的万芳到木栅这边车子非常的多，是有受到什么特别的情形吗？因为前后的路段看起来是蛮通畅的，但就是塞在往东的万芳到木栅这边，可以再请朋友帮我们做确认啦。至于国道五号的话，双向目前看起来都是 车流大致顺畅好走，但是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大竹呢，这边也是 车子比较多的，车速不到30公里。有最新的路况，欢迎再来电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没电话，来听歌。梁咏琪的《胆小鬼》。

0: 时间来到下午5:27，赶快关心路况。台北市木栅路一段往东，景美西桥到辛亥路也是开始车多喽。那神道的台61线在82到83公里之间，这边说是高滨路口发生一个事故，但目前不确定方向，再麻烦听众朋友帮我们看一下喽。台北市的事故刚刚说是在福林路往南跟芝山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了嘛，那这个事故严重影响了这个福林路双向的通行，导致养德大道下山的方向尾端大约在养德大道二段的2巷，那芝山路往西呢尾端约在林溪街，所以大家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可以看要不要改道做通行，目前看起来这边是有塞车情形出现了。那国道1号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也是开始呈现车多了，国道三角往东的万方到木栅这边是紫爆嘛，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要耐心通过。国道2号往东的大园到南桃园也是开始车多了，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是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行。台北市几个车多的路段大概是在中山北路往北，从南京东路到长春路，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都是车多，市民高架往西也是全线车多的情形，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要耐心通过。省道部分的话，在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这边也是开始车多咯。至于刚刚在台北市有说到木栅路一段往东景美西桥到辛亥路这边车多嘛，那文山一分队有来回报说其实刚刚在木栅路跟辛亥路口发生事故了，那目前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目前在国道上的清扫作业是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还有平林的出口还有入口匝道内线正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都是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行。国道3号北上新的消息是在北上的11.6公里，在汐止系统前外线发生了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大家经过这边的话也是要小心行走。当然更多的路况消息再欢迎大家来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没等位。
1: 哎喂你好，哪位啊？
2: 哎姑姑，哎我养羊啦啊，家里最近还好吗？
1: 你是养羊哦？
2: 嗯
1: 你换电话号码咯？
2: 对呀、我前阵子手机坏掉了嘛。
1: 哦，
2: 哎不过姑姑你可以借我钱吗？我下个月会还你，你帮我打开你的银行账户看看余额还有多少哦。
1: 好，哎剩396元。哼，我就知道果然是要打电话来骗钱的，而且我是独生女耶，怎么可能是你姑姑？
0: 提醒您，如果遇到许久未见的亲友来电且有借钱行为时，请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口诀，先冷静聆听通话内容，挂断电话后再以视讯或曾经联系过的号码回拨给对方，如果仍旧无法联系亲友或有其他的疑虑，应即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0: 哎，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1: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0: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1: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0: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1: 这一点我没算到哎。
0: 天色昏暗，下雨天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1: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0: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你了。
1: 好，开灯，
0: 太赞了，这样大家都知道英雄来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夜间浓雾、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汽车都应开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或主管机关公告的山区或特殊路段，也需依标志指示适当使用灯光，让车灯照亮家人等你平安回家的那条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4: 5:33，天天是好天。今天是什么天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黄品祥来说明。品祥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在迎风面的一些水汽还是有比较多一些。所以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有局部降雨。在宜兰地区，可能雨势会稍微再明显一点。大台北平地也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白天在桃园以南是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白天舒适到偏热，桃园以北及宜花高温大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到台东大约是31到33度。而在中南部地区内陆可能会有机会再更高一些，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大约是在22到25度，早晚还是偏凉一些，尤其在空旷地区或河谷可能会再更低一点，早出晚归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而受到东北风在今天晚间到明天还是比较偏强的关系，在桃园还有苗栗到云林跟恒春半岛、台东南屿绿岛还有澎湖的沿海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听众朋友前往海边请多加留意。而位于关岛以东的第33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暂时会以偏西北西方向移动，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其发展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4: 谢谢品祥。
5: 谢谢。
4: 拜拜。
5: 拜拜。
4: 5:35喽，持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11.6公里，刚刚是在汐止系统前外线车道的2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那在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北过了焚化炉的内线，发现了有小货车抛锚在这边，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喽。那一样是台北市目前车多的状况。目前在台北市木栅路一段往东集美西桥到辛亥路这边是车多，那也是受到刚刚在木栅路跟辛亥路口有事故的影响，目前已经顺利排除了。那一样的车多消息是在台北市福林路往南跟至善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了，那导致阳德大道下山的方向都是车多的，尾端大约在阳德大道2段2巷，然后还有至善路往西尾端大约在林溪路，如果大家还来得及的话可以提前改道做通行。台北市还有几个车多路段要提醒大家，在中山北路往北、南京东路到长春路，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再来是台北市的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也是车多情形，市民高架往西也是全线车多。

0: 选到的部分在台65线北上新庄一交流道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一样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刚刚在林口 B 前中外线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但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做确认咯。最新的消息是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开始车多了，那国道三甲往东的万方到木栅这边也是市区嘛，一样是有车多的情形。至善路往西的故宫路到福林路一样都是车多，大家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都是要耐心的小心通行。那台北市还有一个交管要来提醒大家，是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边是南侧一线正在进行管制的，大家要记得改道做通行。那国道上的车速状况也是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这边车速不到30，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还有新竹到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的中坜一路到机场系统，这边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车速都不到60公里。就是往北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台北到圆山都是车多，所以大家经过这些路段要放慢速度咯。那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无毒是直接呈现紫爆，这边是目前应该是受到下班的车潮所以有影响，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再来看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一样是呈现红色的警戒，车速不到30啊。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跟北上的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都是车多，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的万方的木栅这边是直接呈现紫爆，车速只有1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大竹也呈现车多的情形，所以大家经过以上的路段都是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行，因为现在是下班车流嘛。5:40，接着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伟琳。
1: 感谢 Iri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琳。因应重阳节将至，台北市卫生局抽验20件传统节庆食品，包含卤猪脚、糕点、麻薯、花生粉以及面线制品，其中东门商圈一间麻薯店被检出不得使用的防腐剂去水醋酸，花生粉也被验出黄曲毒素超标。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台北市卫生局针对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抽验部分传统节庆食品，检验项目包含微生物、食品添加物以及真菌毒素，结果发现东门商圈一间专卖麻薯的店面属于你有一件麻薯被检出含去水醋酸，另一件花生粉验出黄曲毒素超标，卫生局已针对不合格产品要求下架。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3: 其中一件麻吉检出防腐剂不符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剂规格标准，一件花生粉检出总黄曲毒素及黄曲毒素 B1 不符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命限期改善，借其不改正则可处30,000到300,000元罚锾。
2: 卫生局提醒，去水醋酸仅可使用于甘酪、乳酪、奶油以及人造奶油等相关制品，黄曲毒素则被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类致癌物。由于台湾气候高温潮湿，花生以及其制品容易受到真菌毒素污染，民众选购时应注意包装是否完整，开封后也应尽快使用完毕，避免受潮，减少霉菌的滋生。

0: 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为朝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目标迈进，淡水客运近期再添11辆全新电动公车，投入862淡水基隆以及863淡水金山路线服务，让往返北海岸的乘客能享有更舒适的乘车体验。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府积极推动公共运输转型，近年透过购车补助8亿3550万元之外，也向中央争取41亿4976万元补助客运业者汰换老旧柴油车辆，加速电动公车普及。如今淡水客运引进11辆电动新车，投入北海岸重要干线，包含862以及863，让往返淡水、三支、石门、金山、万里，还有基隆的乘客都能够舒适搭乘。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许元启说，
3: 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市区公车路线，每日服务约80万人次，8年来累计运量超过了21.9亿人次。
2: 交通局强调，电动公车上路不只是车辆更新，而是代表交通品质的进步。未来将持续和客运业者合作，推动车辆汰旧换新，完善充电设施以及提升营运安全，朝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迈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李姓妇人误信网络假投资，陆续投入1267万元，直到对方不断拖延取款，才惊觉遭诈，并报警求助。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协助妇人与诈骗集团周旋，趁对方仍有取款意图时，安排面交并部署警力，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黄姓车手。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
0: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李姓妇人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损失高达1267万元。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除了厘清诈骗集团的取款方式，也请妇人持续与对方保持联系。警方发现诈骗集团仍有进一步取款的意图，于是协助李姓妇人与对方约定面交时间以及地点。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东社派出所所长李兆义说，
4: 警方掌握关键时机，立即展开部署，待黄姓男子依约现身准备取款，原警立即上前将其查缉到案现场，并查扣手机及统一发票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李姓妇人原本加入网络上的不明投资群组，误以为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利，直到他想要取回资金时，对方却不断以操作失误等理由推脱，妇人这才察觉有异。警方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可信赖的投资管道，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55岁李姓男子因车辆遭扣牌，竟异想天开悬挂朋友的车牌上路，却在警方察觉异状拦查时加速拒检逃逸，沿路飙车闯红灯，还驾车冲上人行道，严重影响用路人安全，最终仍被优势警力制服并查出毒驾，全案将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沿间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竟悬挂另一部蓝色他牌车辆的牌照，依法上前盘查。55岁李姓驾驶先是假意配合，将车辆向右停驶，随后竟然开上人行道擦撞灯杆，并加速驶离现场。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随即鸣笛紧追其后，再冲向该车破窗，将李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5: 后续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毒品脱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2: 据了解，李姓犯嫌因为车辆遭扣牌之后，动起歪脑筋，向朋友借用不同厂牌车色的牌照悬挂上路。他遭逮之后也坦承，因为担心吸毒遭发现，才会冲撞逃逸。警方后续将针对毒驾、悬挂他车车牌、不服稽查逃逸、闯红灯以及驶入人行道等各项违规行为，寄出8张共141000元罚单，严惩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2026全国国小学童解压观摩暨口腔卫生推广活动，今天起一连2天在基隆登场，集结全国38所国小代表队参赛，透过竞赛与观摩推广正确的解压观念。请听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6: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出席活动，肯定相关单位长期投入学童口腔保健教育，协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解压习惯。他表示，

0: 解压观摩活动推动至今已经有36年，与现场学童互动时发现，原来刷牙不只是讲究方法，还有口诀和步骤。
1: 刚才我沿路问的每一个小朋友，原来今天的观摩是非常特别，是。

0: 是将持续透过校园巡回检查、节压宣导和家庭共同参与，让正确的口腔保健观念从小扎根。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现场交换给 Iris。
2: 感谢伟玲带来的资讯广场。现在是下午5:48喽，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已经开始车多了，车速不到20公里。那一样车多的路况是在台北市的复兴北路地下道往南，也是全线车多。那基隆路高架往南、市民高架往西，还有中山北路往北的南京东路到长春路，都是下班车流逐渐涌现了。麦帅一桥往市高的方向，还有至善路往西，从故宫路到福林路这边也都是车多的情形，大家要提起你的耐心，放慢速度，小心通行咯。省道部分的话，在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这边也开始车多。那台64线往东，在观音山隧道，还有往西的中和往板桥这边都是车多的情形。那有几个还持续在的事故来提醒大家，台北市的话，目前是福林路往南跟至善路口这边的事故，其实是严重影响到阳德大道要下山的方向。目前尾端是在阳德大道二段的41巷这边，那如果是至善路往西的话，尾端大约在故宫路，所以大家如果还来得及改道的话，可以提前改道来做通行，因为这边基本上有点打结咯，大家可以提前避免塞车在车阵当中。台北市的木栅路一段往东，景美西桥到辛亥路这边也是有车多的情形，是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那车流仍在疏解当中。5到5号的话，南下还有两个移动清扫作业的路段，一个是在石碇，还有另外一个是平林的出口还有入口匝道，都是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都是占用内线在做清扫作业当中。最新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5号北上45公里，在林口 B 前，刚刚在中外线的两台自脚客车事故，目前北控已经回报说没有看见喽，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国道1号北上的62.6公里，这里是过中立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目前是占用内线，正在处理当中。OK， 这个事故也是火速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的车流，所以大家要提起耐心，小心通过了。哇，现在是下班的车流，所以路况非常的忙，追追追，所以如果有更多的路况，可以再麻烦来电补充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没电话，来听黄飞的堆堆堆。

哇，现在的路况真的是堆堆堆，所以赶快来帮大家关心一下这个路况。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这边车很多，车速不到20公里。那刚刚在选到的台61线的82到83公里之间，这边是高滨路口跟西滨路口这边有事故。那这个事故目前还在吗？还没有接到相关的排除消息，再麻烦听众朋友帮我们做确认喽。市区的车子很多，那国道上的车子也非常的多，所以一样要赶快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车速状况。南下的话，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还有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这边都是车多情形，车速不到40。至于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无毒这边是直接呈现紫报的路况，车速不到20公里，大家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是要耐心通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也都是车多的，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

至于北上的话，看起来是比较缓和一点，但是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也是有车多的情形，车速不到60。国道三角往东的话，万方到木栅这边直接呈现紫爆，是受到这个市区的下班车潮影响，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过了。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高架目前在西武高站南下的堤顶，一路到环北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所以大家经过以下路段，真的都是要耐心的通过。最近的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51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铁条，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抽中这个 Hebe 的演唱会，因为昨天是第一次抽选嘛，那没抽中的也没有关系，因为明天还有第二次抽选，就先预祝大家如果说有登记的朋友明天可以顺利抽中了。那当然也要来帮大家复习下新歌，来自 Hebe 的大船，听完歌来听整点路况咯。

0: 经袂记，当初安怎爱着你。
1: 当初爱着你。
2: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甲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放厅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51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的外侧有铁条掉落，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湖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169.1公里在丰原出口匝道之前的外侧有3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中坜转接道1到中坜服务区，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约30到50公里之间。

国道一号北上的斗六入口，从林内上来的匝道目前封闭，在处理大货车的反复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车都拥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0: 先前，国二新型大竹出口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中。
1: 像这种追撞事故的主因，多半是分心未注意车前状况造成的。除了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附近车多路段之外，交流道附近有高速公路局、航空城等相关工程施工，更要特别专
2: 心。哎、欸，你是通灵少女哦，小米龙仔。
1: 嘿，只要手握方向盘，就得专心开车啊，不可以分心去操作音响、空调、导航设备，或是边开车边吃喝、使用手机、捡拾物品，甚至是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这些你不知道吗？
2: 我当然知道啊，开车要精神集中，不分心，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且跟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但是你知道那也都会确实做到？
1: Of course， 知道也做到是很难你。
2: 要确哦，我会检查行车记录监督你。
1: 欢迎美少女战士降落，降落。
3: 恍神分心驾驶恐酿祸，危险指数跟酒驾一样高，开车务必重视专心驾驶，不依赖辅助驾驶系统，并留意施工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减速慢行，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晚上的6:06喽，欢迎回到金广真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持续锁定如此美好的节目，我是 Iris， 继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钟。最近的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16公里，这边是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通过。国道1号南下51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车道掉落一个铁条。那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南过了泉州街的内线跟外线有事故发生了，那北市交控来回报说，这个尾端大约是在青年路这边。台北市持续的事故消息，福林路往南跟至善路口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呢，杨德

大道下山的方向都是车多的，尾端大约落在阳德大道二段的41巷口这边。那志山路往西呢，尾端大约落在故宫路，所以还来得及绕道的听众朋友，可以赶快来绕道通行。有几个持续的施工消息也要来赶快提醒大家，新北市的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的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边的汽车快车道正在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也是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如果你是往桃园的车辆呢，请你改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你是往新庄的朋友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来做替代。桃园市的持续施工目前是在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这边也是有捷运绿线的施工正在进行，那会在道路的中央设一个施工围篱，时间会持续到10月26号才正式收工。

0: 消息，可以再麻烦大家来电补充。0800-000-123-0000-103等位来进行让安全上路。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相信大家对这句话都很熟悉。但是除了酒驾、毒驾，同样也是道路安全的一大威胁。那今天的让安全上路，我们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交通分队江博兴分队长，来跟大家聊聊酒驾还有毒驾的危险，还有需要注意的事项。分队长您好。
6: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酒驾这部分我们已经做很多年了，其实从以前一开始抓就是几乎天天都抓得到。
0: 是，
6: 那我觉得在我们的一个强力底下，它这个酒驾的一个状况跟我们去夜店当然是就较往年还有一个下滑，但并不代表它已经完全没有。其实在我们这个晚上的一些路点呢，我们会发现呢，很多人已经有这个习惯了，就现在是朋友带他回去，或者是叫代驾来避免一个酒驾的一个情形。那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个查缉是发生在凌晨的时候，就是大多数民众觉得警力会相对薄弱的时候。那其实在这个凌晨的这个阶段，我们都还是有一批的警力他专责在做这个时段的一个查缉啊，例如酒驾或毒驾一些状况。那有时候是早上这个尖峰时段，就是通勤的时段呢，因为民众他觉得已经代谢掉了，就忽略掉这个酒精的这个残留的一个问题，然后有一个宿醉宿的酒驾一个情形，然后被我们去查获。所以在这边一定要特别去呼吁大家，就是记得酒驾这个宿醉的问题如果不确定酒精是否已经完全代谢的话，那建议还是去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那也不要因为你觉得喝酒，那只是可能帮人家简单一个车子啊，就有一些案例就是可能要帮朋友移车，可是其实你没办法去保证说当你喝了酒之后，你在这个移车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什么假如说爆冲啊，或者是操作不慎的一个情形，就是因为你酒精的影响去导致的。所以即便你只是移动，你只要这样有移动被我们去查拦查查获到你有酒精的那个酒后驾车的过程，我们还是会去做取缔。那另外一个是毒驾的部分啊，那其实以前毒驾就已经伴随在我们的生活中，只是说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一个快筛试剂可以去做一个快速的检测。那在我们的这个快筛试剂已经就是普及之后啊，我们在交通事故啊和很多很多

0: 以往可能觉得是幌神还是怎么样的一张事故，我们去做筛检，哦，也会发现它是一个有毒架的一个状况。那很多时候在路上啊，像在大家很常听到这些异托米子啊，或者是吸食安非他命这些啊，它都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个驾驶行为啊产生影响。哦，所以我们也是今年度也是很积极在去查缉一个毒驾的一个情形。其实光台北市的毒驾的这个案件量，其实也是非常的庞大。
1: 对，
0: 当然不竟然是每一个这个毒驾的情形都会导致哦一个危险的发生，但是你只要有吸食毒品，然后又去驾车，一样跟我们的一个酒后驾车一样，都是会对我们的来往车辆产生一定的危险。所以这部分就是我们一直很努力去在做查缉，所以也是呼吁各位用路人啊，除了酒驾避免以外，这个毒品更是不能碰的，因为很多人碰了之后，他就会有毒瘾，那就很难去做一个戒断这样子。
1: 哦，了解。也就是说，酒驾不管是是不是隔天的话，其实都可能会有宿醉的问题，所以你也不确定。那尽量大家就搭乘大众运输。那毒驾也是一样，就可以尽量就不要碰到，就不要碰到。所以说这一点的话，要请大家多加注意。那还有其他的事项需要请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的吗？
0: 酒驾应该是大家生活中最常遇到的吧？
1: 是。
0: 那很多人会以为说，喝酒还是可以骑乘脚踏车，那其实喝酒后也是不能骑乘脚踏车，因为慢车酒驾也是可以处罚的。那另外啊，我们很多人会去骑 U-bike， 那他特别注意，如果你是骑那种，就 U-bike 分两种嘛，一个黄色，一个是橘色的嘛。那橘色那种是有电力的电辅车的 U-bike， 你如果骑乘那一种，那酒驾被我们测出数值超过 0.25， 也一样是属于刑法上的153公共危险罪，也是会被我们移送法办。这个又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哦，了解。所以说电动车如果骑的话，超过 0.25 也是会有罚则的，这个要请大家多加注意。那也谢谢今天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的分队长，谢谢分队长的分享。
0: 好，谢谢。
1: 谢谢分队长，拜拜。
0: 拜拜。
1: 时间来到晚上6:15，最新路况赶快更新。目前台北市有一个活动交管，要请大家来注意一下，是在武昌街往西，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线车道，这边是在管制当中。那台北市呢，刚刚还有一个事故是在福林路往南跟芝山路口这边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北市交控来回报说，仰德大道下山的方向目前尾端大约是在庄顶路这边，芝山路往西呢尾端是约在林溪路，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还来得及改道的话，可以赶快改道行驶，因为目前这边看起来非常的塞。新北市的板桥区在万板大桥接新北黄快往北的匝道上有行人误闯喽，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这个行人要小心通行，避免撞到这样。国道5号南下的16公里是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说是有故障车，目前已经有在处理当中，那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闪避了。台北市还有一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这边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了泉州街的内线跟外线，这边的事故北市交控来回报说，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青年路的上方。那省道方面的话，多了一个事故是在台64线往东0.6公里，在八里前外线跟路间目前发生了连结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行了。刚刚在国道5号南下16公里的雪山隧道内线的故障车，屏控已经来回报说顺利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台北市有几个一样是车多的路段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这边是非常车子非常多，车速不到20公里。那复兴北路地下道往南这边也是全线车多。至于在基隆路高架往南、市民高架往西，都是全线车多的情形。还有在中山北路往北，从南京东路到长春路这边也都是车多的。那国道三甲的台北联络道往

的方向从万方到木栅这边看起来已经呈现紫爆的状况，而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要耐心通过，小心通行。国道五号最新的排除消息是在南下的平林还有石碇的出口还有入口匝道内线的移动清扫作业终于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选道的部分的话，在台61线北上，刚刚说在83到82公里之间，这边是高滨路口跟西滨的路口，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的，那也是正在处理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更新一下目前台北市的车多路况，目前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还有往南的南京东路到信义路，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全线，基隆路高架往南的全线，还有水快往南的青年路到中正桥，木栅路一段往东的景美西桥到辛亥路，还有养德大道下山的方向，从庄顶路到福林路，再来是至善路往西，林溪路到福林路，麦帅一桥往士高的方向，还有复兴北路地下道往南，都是下班车潮涌现。最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来电补充喽。电话是0800-000-123，扣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没点位。来听歌，李心洁的《爱错》。

时间来到晚上6:24，最新的排除消息，台北市在水快往南过泉州街内线刚内线跟外线刚刚的事故，目前北市交大来做更正说啊这个是故障车，但目前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台61线北上83到82公里之间，这边是高滨路跟西滨路口这边的事故，北分局也已经回报说顺利排除。持续还有在的事故是在台64线往东0.6公里，这边是八里交流道前有连接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占用外线还有路肩。那新北交控有来回报说这边回堵了0.5公里，如果听众朋友还来得及的话，可以提前改到下提前下交流道来避免塞车。那在新北市板桥区万板大桥接新北黄快往北的匝道上，说是行人误闯了，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通行，那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国道1号南下的51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铁条掉落了，大家经过要小心闪避。那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3，目前是呈现车多子爆的情形，所以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要耐心通过。还有几个子爆的路段是在国道3角往东，从万方到木栅，还有西武高架往南的堤顶路段，这边都是车速不到20公里，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也是要耐心通行。更多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来电补充咯，电话是0800-000-123，快把0000-000-123的电话，稍等听完歌曲来收听半点新闻，来自张震岳的秘密。

0: 京广晚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启动格陵兰大规模石油探勘，亚帕云10月18号登场，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经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 30% 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会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李怡晨的报道。
1: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 30% 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长朱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2: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1: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朱荣泰并未直接证实。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也表示，将开始在格陵兰

0: 进行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谈判作业。川普九月与格陵兰和丹麦的领袖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国将在格陵兰的南部及东部建设两座军事基地。面对中国持续在区域海域进行灰色地带胁迫，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文表示，将强化海域应变的韧性以及国际合作。杨欣的报道。
1: 海洋委员会邀集各国专家学者举办海上航道安全会议，讨论区域海上安全秩序正面临的挑战。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李汶表示，中国透过军事与非军事手段主张其虚假的海域声索。台湾六月成立新的跨机关协调机制，提供商船可靠资讯，建议商船拒绝中国海警的非法要求。
2: This conveys Taiwan'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critical supplies, energy routes, and safeguard our maritime lifelines.Looking forward, there are many fruitful areas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aiwan deeply appreciates coordinate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from like-minded partners that voice opposition towards China's destabilizing actions. Taiwan could also learn more from the Philippines on its policy of assertive transparency.To disclose coercive activities on the seas.
1: 另外，全社会国防韧性委员会透过桌上演练，聚焦航运管理与物资储备。海军及海巡署也在汉光演习期间执行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模拟护送重要物资。李汶表示，海上航道安全无法由单一部门独自达成，必须结合政府、产业与国际伙伴的力量合作，打造海事韧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外环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国民年金法修正草案，不过给付的金额调整幅度朝野仍有分歧。行政院主张将老年基本保障年金提高到每个月5000元，部分立委则提案调高到8000，相关的条文保留协商。李一晨的报道。
3: 立法院外环委员会14号继续审查国民年金法修正草案，为因应物价上涨，行政院提出将现行每4年调整的机制新增每2年检讨一次，当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涨幅达3%，就应及时公告调整。这项方向获得朝野部分共识，但相关条文仍保留协商，全案完成委员会审查。
4: 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国民年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74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3: 行政院版本规划将老年基本保障年金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身心障碍基本保障年金则从4700元调高到6715元。不过，朝野立委提出不同版本，老年年金主张提高到6000到8000元不等，身心障碍年金则有8000到12000元等方案。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行政院提出的条幅是与老农津贴等其他社福津贴一致，约调升23.5%。如果单独提高国民年金给付，恐怕产生公平性问题。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竹县三名健身教练受托照顾同事的2名幼儿，却以捆绑殴打凌虐。一审判处教练叶伯尔有期徒刑6年6个月，中南1年2个月。台湾高等法院今年驳回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5: 新竹地院审理竹北健身教练虐童案，叶姓男子与中姓男子受同事委托照顾年仅4岁及5岁的姐弟，却多次假借管教之名殴打幼童，要求长时间平板支撑，甚至拍下施暴过程分享。此外，还曾将姐弟带往山区，以童军绳捆绑女童在树上殴打。2名叶姓男子也曾将男童独留路边，男童追车时遭拖行受伤，送医后才揭发全案。检方以伤害、凌虐等罪起诉叶姓主嫌，以3万元交保后，在114年3月28号开庭当天潜逃柬埔寨。一审判叶姓男子应执行6年6个月，中姓男子1年2个月徒刑。案件上诉后，高院指出，幼童遭长期伤害，出现焦虑、忧郁、社交退缩及噩梦等心理创伤，被告也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认定一审量刑并无不当，驳回检方及被告上诉，维持原判。部分罪行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毒品案件，巡线破获利用通讯软体贩售毒品咖啡包的贩毒集团，逮捕4名嫌犯，查扣凯他命167公克、毒品咖啡包198包，以及不法所得9万元。全案已经在今年7月起诉。陈韵涵的报道。
6: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分工明确，由陈姓男子出资购买毒品，胡姓男子负责保管，黄姓男子则透过微信

0: 以我不是胖虎为昵称发布贩毒广告，再由陈姓犯嫌驾车将毒品送交买家。为躲避警方查缉，集团还以小红帽暗指凯他命，甚至印制风生水起字样的毒品咖啡包，企图吸引年轻人购买，降低戒心。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1: 经过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精准识破贩毒集团幕后操作手法，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将贩毒集团运送、管理、推销以及金主一网打尽，瓦解产销合一的集团结构。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侦办，并起诉在案。
0: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网络巡逻与查缉，防止新兴毒品蔓延，也提醒民众远离毒品诱惑，切勿以身试毒。如发现可疑情事，应勇于向警方检举，共同守护无毒家园。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名李姓妇人误进网络假投资，陆续投入1267万，直到对方不断拖延取款，才惊觉遭诈。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协助妇人跟诈骗集团周旋，趁对方仍有取款的意图，安排面交并部署警力，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黄姓男子。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李姓妇人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损失高达1267万元。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除了厘清诈骗集团的取款方式，也请妇人持续与对方保持联系。警方发现诈骗集团仍有进一步取款的意图，于是协助李姓妇人与对方约定面交时间以及地点。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东社派出所所长李兆义说，
4: 警方掌握关键时机，立即展开部署，待黄姓男子依约现身准备取款，原警立即上前将其查缉到案现场，并查扣手机及统一发票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李姓妇人原本加入网络上的不明投资群组，误以为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利，直到他想要取回资金时，对方却不断以操作失误等理由推脱，妇人这才察觉有异。警方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可信赖的投资管道，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硬皮症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化科诊断确诊俗称菜瓜部肺的肺纤维化。医师提醒，菜瓜部肺的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尤柔淳的报道。
5: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五年的存活率只有30%。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七大高风险族群，
6: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接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5: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2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为了朝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迈进，淡水客运近期再添11辆全新的电动公车，投入862淡水基隆以及863淡水金山，让往返北海岸乘客享有更舒适的乘车体验。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府积极推动公共运输转型，近年透过购车补助8亿3550万元之外，也向中央争取41亿4976万元补助客运业者汰换老旧柴油车辆，加速电动公车普及。如今淡水客运引进11辆电动新车，投入北海岸重要干线，包含862以及863，让往返淡水、三支、石门、金山、万里还有基隆的乘客都能够舒适搭乘。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许元启说，
8: 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市区公车路线，

0: 每日服务约80万人次，八年来累计运量超过了21.9亿人次。
1: 交通局强调，电动公车上路不只是车辆更新，而是代表交通品质的进步。未来将持续和客运业者合作，推动车辆汰旧换新，完善充电设施以及提升营运安全，朝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迈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贝尔世界安宁日的活动，基美医院以可爱的皮克宁精灵聊疼痛、谈善终，传递说听办的全人照护价值。魏静妮的报道。
3: 世界安宁日的主题，来的话来一个这
4: 响应2026年世界安宁日，疼痛管理、安宁缓和照护不可或缺的一环。奇美医院推出了8分钟行动快闪剧场，皮克宁的生命任务。副院长郑天俊说：“
5: 所以呢，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响应世界安宁日，今年的主题就是要远离疼痛，因为我们知道，癌症病人呢，到最后常会有疼痛的问题。好，那我们希望他在这个安宁缓和的过程当中，能够免于疼痛，让他可以很舒适的走完人生的这一个部分。好，
4: 也希望让大家知道疼痛不用忍。奇美医院缓和医学科主任张彤说：“
6: 所以其实呢，除了是药物上面，我们其实也有社工、心理师跟灵性关怀师，在对于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所受的痛苦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是非常可以帮得上忙的。
4: 在25空桥现场也提供预立医疗照护咨商 ACP 宣导活动跟义卖。15号上午也另有主题展览延伸活动，免费开放病友家属跟民众参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西螺到湖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1号北上174.5公里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260.3公里，在斗六交流道大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在0.6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连接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8: 哎呀，孟母，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9: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3次了，家当当然多咯。
8: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9: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8: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9: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8: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9: 那可不行，孟母3000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10: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6:49，最新的路况赶快更新给大家。台北台二线往东112公里，在112公里这个指标处这边是在转弯处，这边说是有大车撞到落石了，大家经过的时候应该要小心这台车，还有落石可能散落在路面，大家要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南下在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匝道这边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一些事故消息是在省道部分，台64线往东0.6公里，在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跟路间发生了连结车还有自小客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目前新北交控说这边后方回堵了0.5公里。来补充一下，刚刚在台二线往东112公里这边，这个落石正确的地址应该是在台北市跟新北市的世界前，这边是说落石，然后有大车撞到了落石，目前是停在转弯处，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通行。最新的排除状况是在国道三号北上44.3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外路间刚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那目前北控已经回报说顺利排除。另一个排除消息是在台北市，大约是在刚刚5点多发生了这个福林路往南跟芝山路口的这个事故，目前已经顺利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但是车流仍在疏解当中。阳德大道下山的尾端大约是在庄顶路这边，那芝山路往西的尾端大约是在故宫路，正在疏解车流。台北市几个车多的路况来提醒大家，目前是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还有往南方向从南京东路一路到信义路这边，还有市民高架往西的全线车道，基隆路高架往南的全线，还有水块往南的青年路到中正桥，木栅路一段往东的景美西桥到辛亥路，还有养德大道下山，刚刚有说过庄顶路到福林路这边是受到事故影响，所以都是车多人在疏解。那芝山路往西呢，一样是受到这个事故影响，林溪路到福林路这一段也是车子比较多，还有麦帅一桥往市高的方向，再来是复兴北路地下道往南都是车流正在多的情形。那刚6点钟大约是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这边是有车多，那目前看一下路网图，车流目前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新北市的板桥区在万板大桥跟接新北环快往北的匝道上说是有行人误闯，已经有来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但目前不知道这个状况排除了没，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做一下确认咯。那在台北市还有一个活动交管要来提醒大家，是在武昌街往西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是管制南侧一线的车道，所以大家经过这路段的时候要记得绕道通行。

国道上面看起来也是一些还有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的情形，下班车潮。目前是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这边还是车子很多，车速不到3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的话，目前汐止系统到五堵这边也都是车多的，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的南下堤顶路段一样是呈现紫爆状态，人在呈现在这个下班车潮当中，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通过，耐心通行。那北上的话是西武高架的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这边也是车流有比较好一点，但是车速一样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目前也是有车多的状况，车速不到40，但北上大致上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国道三角往东的万方到木栅这边也是市区道路嘛，所以一样是下班车流在疏解当中，所以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呈现紫爆状态，大家也是要提起耐心。车流疏解，那就可以放心通行，回到家可以喝一杯美好的葡萄酒，因为毕竟今天是葡萄酒情人节。国道二号往东的话，大致上看起来往东的大竹到南桃园，还有往西的莺歌系统到大南，已经比刚刚车流表现有好多一点了，但是平均车速还是没有到60，所以大家也是要耐心的通行这个路段。最新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2.7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喽。那车后方的车流大致应该是回堵了大约3公里，所以大家经过可能不止3公里，大概回堵到内湖这边，所以大家。更正，应该不是这里，应该是那个这边是单纯下班的车流。那刚刚那个南下的12.7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这个是在比刚刚的路段还要更前面一点，所以大家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是要小心通行。目前下班的车流仍在疏解当中，所以如果你是刚下班或是正在下班开车的话，那大家也是要提起耐心来通过。那有更多的路况一样可以通报警广，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的电话。时间来到晚上的6:56，待会听完歌曲要来迎接7点钟。那明天同一时间一样由 Lucas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 Iris， 待会就交给阿关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3.2公里西螺到虎尾的外侧路间砂石车是故障停放的。在国一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匝道有2台车的追撞。国一北上的174.5公里大雅路段内行车道2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过西螺到虎尾内线中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省道消息哦，台二线的东向112公里新北台北的世界有大车撞到落石。台三线北上215公里南投市路段的外侧有坑洞。台七四线东向的20到21公里潭子系统这里拥塞。台七四线的西行1公里处成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车多。在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中部台七四线的南屯二往西屯一，潭子系统往太平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的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明天呢，东北季风又稍微减弱了，东北部天气比较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雨，大台北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其他地区通通都是多云到晴。明天北部地区维持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温度预报是21到31度，日夜温差有10度这么多，所以呢，早出晚归的朋友现在真的还蛮需要一件薄外套的了。也由于东北季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偶尔会有一些比较强劲的阵风啦，大家开车行进一些空旷路段啊、高架道路等等啊，记得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方向盘哦。稍早在台北国道一号南下12.7公里哦，高架汐止端前外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排除了。另外，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是在东向112公里，说是有路树这个落石掉下来之后哦，然后就有大车撞上去了。东向112公里，差不多是在双北市交界前哦，应该先是落石掉下来之后有大车撞上去，就变成一起车祸，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行就 OK。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前，说有两部小客车的车祸，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回报啊。还有国一的南下，就是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看起来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往南行驶过了台北交流道就会顺畅好走了。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有40到60。北上从新竹过来到竹北交流道，看起来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均速又剩下30-40公里了。北上东湖开始到汐止系统也是车流稍微多一些，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又堵了。

回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还是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哦。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流也比较多。高架往北则是堤顶开始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哦，均速只能维持三四十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是四十到六十。看起来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哦，可能有一点走走停停的感觉哦。最新的消息是一则路况哦，台北市民权东路往西方向过了林森北路，外侧车道上有车祸哦。民权东路往西方向过了林森北路之后的外线车道上有车祸，所以要提醒朋友哦，小心通行哦。晚上的十一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南下五股交流道出口要往自强路、泰山、新庄跟台六十五线的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同时呢，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五十 A 的入口匝道也是晚上十一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施工封闭，都麻烦朋友哦，记得要配合改道行驶。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这首歌叫做《超自然》，这是井柏然的歌声。

刚听到的是井柏然的歌声。国道1号北上的 65.8 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提醒朋友要小心。国一北上 65.8 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刚刚说台北市民权东路往西过了林森北路的外侧不是也有车祸吗？车流尾端已经差不多堵到了松江路了，请大家发挥一下耐心。桃儿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112公里，在新北台北世界前有一部大车撞到车道上的落石，刚好是在一个弯道啦，所以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记得小心，因为车祸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台北市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会持续到17号的早上6点，它的管制范围呢是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之间的全线车道那接着呢从等一下它是分阶段来管制啦好，请大家还是小心。那刚刚提到的武昌街往西方向，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之间，现在应该是管制南侧一个车道才对哦。好，现在只管制南侧一个车道了，不是全线管制。那接下来第三阶段会是从10月16号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管制的就是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之间的全线车道了。那目前呢，只有管制南侧的一个车道。

0: 国一等一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大概均速还是只能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啊。其他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均速都有40到60公里了。国道一号高架的北上过了堤顶之后，到高架汐止端，车速还是只能维持三四十。高架往南就是环北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有40到60。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提升了，现在也有40到60公里左右了。最新消息，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往南方向万方出口说是发生车祸了，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这个公费的流感新冠疫苗哦，都已经开打了哦。当然，希望守护大家的心肺是刻不容缓的。那根据台湾家庭医学学会哈，他们所举办的一个这个记者会哦，就特别有强调哦，说新冠疫苗跟过去不太一样了哦，不要再让过去的经验耽误了现在的健康，因为以往可能大家打了那个新冠疫苗之后都觉得很不舒服，有没有？现在不会了啦哦。那也提醒65岁以上的长辈，还有像慢性疾病的患者等等，都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族群哦，现在就可以赶快去接种流感跟新冠疫苗了。只要把如果只打流感的话，也要赶快把这个新冠疫苗给补上哦。左流右心可以降低肺部并发重症这样的几率，那当然呢还可以降低心肌梗塞跟中风这样的风险哦。目前呢，新冠跟流感都是属于流行期，那接下来呢进入秋冬哦，呼吸道的病毒是比较活跃这样的一个季节，那疫情哦，当然希望能够缓和啦，不要太过离谱这样子哦。根据统计，新冠跟流感的重症死亡患者，都是以65岁以上以及慢

性疾病的患者为主。那其中呢，感染新冠并发重症的患者呢，可能每五个人就会有一个人导致死亡哦。在这死亡的案例当中，有八成以上都是没有接受这个接种当剂疫苗的哦，所以这些资讯呢，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很多朋友都对于新冠疫苗停留在过去的印象，就觉得接种之后实在是太不舒服了。针对大家的担忧，今年疾管署所提供的是新世代的新冠疫苗，让大家来接种。因为疫苗的设计优化了，接种之后的局部不良反应，还有像肿胀啊、发烧等等都可以减少一半了。全世界已经累积了大量的新冠疫苗的科学证据，都显示新冠疫苗兼具了安全性跟保护力，所以呢，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来接种哦。那不要让以前的经验去影响到现在大家对这个疫苗的一个判断力了，要不然呢，其实流行起来有一些危险族群其实就比较麻烦一些。根据研究呢，感染流感还有新冠病毒都会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反之你打了疫苗之后是可以降低病毒感染之后肺部所发生的并发重症这样的风险。那当然呢，也可以降低让大家比较害怕的，比如说像中风啊，甚至心肌梗塞这些风险。所以如果说还没有去施打疫苗的朋友，鼓励大家赶快去施打。

国一的北上哦，就是刚刚提到65.8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另外南下内坜出口匝道也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往南万方出口也有事故哦，那麻烦朋友还是要多多小心哦。那另外民权东路往西过了林森北路之后，外侧的事故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到了松江路口。

你的甜蜜这首歌曲是范晓萱的歌声。刚刚信义快速道路往南方向万方出口的车祸已经排除了，谢谢文山一分队。另外民权东路往西过了林森北路的外侧车道也有车祸，车阵尾端回堵到了松江路。还是要提醒台二线的状况哦，东向的112公里是在台北市新北市交界前，有一部大车哦撞到掉落的落石哦，这个掉在车道上的落石，然后又刚好是在一个弯道哦，这个要麻烦哦，要后方要经过的朋友，请一定要小心，因为有时候弯道会也出现一些视线死角嘛哦，所以请小心。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型状况比刚刚又更好一些了，现在就剩下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看起来还是红色路况哦，这段特别不好走，其他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谷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我都有40到60公里左右了，所以车流疏解消化的蛮顺利的哦，请大家小心通行就 OK， 有其他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这是陈怡景跟黄静瑶合唱的歌，有好听的琴声，我们就唱情歌。大家准备收听新闻了，有路况别忘了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台北市民权东路往西过了林森北路之后，外侧的事故导致车阵尾端堵到了松江路口。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针对松山机场的迁建议题，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民航运输，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和重要的军事任务。迁建前必须审慎评估既有功能如何有效替代。李怡晨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4号邀请国防部及交通部，针对松山机场迁建与台中机场扩建提出专案报告。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国内及离岛航运，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以及平时和战时的重要军事任务。若要迁建，必须考量如何有效替代既有功能。
2: 如果要来考量这个松山机场迁建的问题的话，这些的原来具备的这样的功能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那中央如果启动这样的评估，我已经一再的说明，国防部愿意提供专业的意见，那来确保我们的整体的防卫量能不会受到影响。
1: 国防部强调，军民合用机场的调整应将国家防卫韧性与军事任务列为首要考量，确保整体防卫能量不受影响。交通部次长林国显则指出，松山机场国内线运量占全国约50%，也是离岛及东部医疗转诊的重要据点，与桃园机场具有互补功能，在没有具体配套前，应从国家整体角度审慎评估。尽管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因应重阳节将至，台北市卫生局抽样20件的传统节庆食品，包含卤猪脚、糕点、麻薯、花生粉和面线制品。其中东门商圈一间麻薯店被检出不得使用的防腐剂去水醋酸，花生粉也被验出黄曲毒素超标。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针对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抽验部分传统节庆食品，检验项目包含微生物、食品添加物以及真菌毒素。结果发现，东门商圈一间专卖麻薯的店面属于你，有一件麻薯被检出含去水醋酸，另一件花生粉验出黄曲毒素超标。卫生局已针对不合格产品要求下架。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其中一件麻吉检出防腐剂不符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剂规格标准，一件花生粉检出总黄曲毒素及黄曲毒素 B1 不符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命限期改善，借期不改正则可处30,000-300,000元罚锾。
3: 卫生局提醒，去水醋酸仅可使用于甘酪、乳酪、奶油以及人造奶油等相关制品，黄曲毒素则被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类致癌物。由于台湾气候高温潮湿，花生以及其制品容易受到真菌毒素污染，

0: 民众选购时应注意包装是否完整，开封后也应尽快使用完毕，避免受潮，减少霉菌的滋生。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在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打造装置艺术，成为结合在地情感、当代美学的公共艺术亮点。施新凯报道。
2: 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延续北港糖业发展历史，连结在地妈祖信仰跟百年糖厂记忆。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打造华冠一格大型艺术。蔡尔平老师说，艺术创作以北港妈祖文化跟小时候在糖厂游玩的生活记忆为主题，结合北港朝天宫传统建筑，以妈祖、一格、北港糖厂等在地元素，让不同世代的乡亲看到北港故事。云林县文管处处长谢明玄说，
3: 那我们前面有光之祥云，以后这边有华冠一格，紧接着我们十月底北港糖厂四间仓库也将做一个开馆，会形成非常完整的北港的一个观光廊带。那希望这些历史建筑物呢，能够真正走进我们人民的生活中。
2: 云林县文管处表示，透过公共艺术的创作，希望能进一步连结在地产业文化跟丰富人文，成为地方新亮点。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比较凉。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其他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3到28度，中部23到33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3到30度，离岛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家好，我们是瞌睡姐妹，今天直播不跳舞不唱歌，想跟大家聊聊天。
1: 没错，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问我们哦。
0: 爱情守门员宝贝问我们直播每个月赚多少，
1: 这个能说吗？
0: 我只能说我们有乖乖缴税啦。
1: 米高宝贝问网红也要缴税吗？
0: 当然要啊，我们除了平台分润还有在接业配嘛，有赚钱当然就要注意税务问题。
1: 哈哈，这个做太久宝贝马上就查到了。没错，只要我们当月销售劳务收入有达到50,000元，就要办理税籍登记，报缴营业税。
0: 不过到底要不要课税，课多少，还是要看平台、广告主和观众的所在地在哪里哦。
1: 哇，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很好奇耶。那我们下次做一集专门解释的影片，想知道的宝贝记得按个关注哦。
0: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下次再见喽。
2: 网红如果经常透过社群、影音平台等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透过网络销售劳务，当月销售额达50,000元，或销售货物当月销售额达100,000元，就应办理税籍登记并报缴营业税。未达办理税籍登记标准之个人，则需申报综合所得税，请依法办理，才能安心创作、合法经营。以上广告由财政部台北国税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刚刚台北市民权东路往西的车祸，中山分队说就在民权东路跟双城街口，还好现在事故车辆已经移到路边去了，因为刚刚其实车流尾端堵到了松江路口，现在把事故车辆移到路边去，希望车流可以赶快疏解消化。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的车祸还没有后续进来，东

方向的112公里，在台北新北世界前有大车撞到落石哦，刚好在一个弯道哦。后续消息如果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帮忙回报，但经过一定要小心哦，因为这个真的比较危险一些，是在一个弯道的地方。台北市的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之间南侧一线车道会持续管制到16号的晚上10点钟哦，所以麻烦朋友还是小心通行比较好。有一个夜间施工，跟大家稍微预告提醒一下哦，今天跟明天都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之间主线车道哦要封闭进行钢梁的吊装作业，所以到时候要麻烦朋友配合改道。那因为这个封闭的关系，像国三北上的土城入口匝道当然就上不来哦。台65线南下土城一到国道3号这个路段也会随之封闭。树林区的成林路往东接台65线往南方向的匝道也会一并封闭，所以这个夜间施工会影响到比较多的朋友，而且是一连两个晚上都要进行工程哦。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之间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赶快再看一下1968路网图哦，状况好很多很多，已经没有红色路况了。现在只剩下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跟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路段通通都恢复正常。塞车就是一时的 啊尖峰时间难免车多，大家应该也都蛮有经验的，所以要发挥耐心啦，要小心开车很重要。那现在车子没那么多了，也是要小心啊，也不能够松懈。当然心情会比较轻松没错，但是还是不能够松懈，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这是曹雅文的歌声，好在深深的爱。

有一个危险状况哦，台61线的北上大园出口前，说内侧车道疑似有人朝着行经的车辆丢鞭炮。哎，这会不会太没有道德？这应该已经涉及公共危险了吧？好可怕、啊！已经在第一时间通知处理了。台61线的西滨快速公路北上大园出口前的内侧，疑似有人朝行经的车辆丢放鞭炮哦，这个已经赶快通知。林口区中山路是在林口夜市周边哦，车子蛮多的。等一下，晚上8点开始，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7.6公里，过了大埔之后哦，会进行夜间施工哦，到时候呢就是单线双向通车。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路段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今天跟明天都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之间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进行钢梁的吊装作业。那配合这样的一个封闭，所以呢国三北上土城交流道入口匝道一样也会封闭，还封闭台65线南下土城一到国道三号的路段。另外树林的成林路往东要接台65线往南的匝道也会封闭。好，要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哦。今天跟明天都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车道。有其他路况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这首歌叫做《别哭》，这是宋念宇的歌声。台61线北上大园出口前的那次，疑似有人朝行经的车辆丢放鞭炮，大家如果会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希望越境赶快找到他。怎么会有人这么糟糕，做这么离谱的事情哦？台二线东向的112公里，在台北跟新北市交界前，有大车撞到车道上掉的落石，刚好又在一个弯道所以请一定要小心通行，一直都没有后续呢，不晓得处理的状况如何。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其他路段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之间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另外，北上的三鹰交流道50A的入口匝道也是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另外，国一南下的五股交流道南下要往自强路、泰山新庄跟台65线的匝道一样也会施工封闭。有一些工程白天没办法施作嘛，因为车流量大的关系，就尽量利用夜间离峰时间来施作。但你也知道，这个北部地区甚至即使到了晚上，有部分路段车流状况都还是比较多一些。那有一些施工万一啦开始施作影响到车流，也要请大家多多包涵。等一下晚上的8点开始，台三线南下26.5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大埔之后就会进行施工，单线双向通车。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四线东向的9.7到10.8公里之间，这是南坎路段，也会进行移动性的工程，所以请您在经过的车后都要小心注意。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管了，0800-00-1123，感谢您。

怀念的歌声，唐娜的歌曲哦，你怎么可以不爱我？桃儿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112公里，在台北新北世界前，不是有一部大车撞到落石吗？刚刚公务段来回报说还在处理啦，还没有排除，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因为刚好在一个弯道，所以要格外小心。国一还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速稍微缓慢，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待会准备8点整对时。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国一南下的140.7到145.8同路到三义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54.9到158.1泰安服务区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国三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外侧三个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69.9公里县西路段的外线有铁片掉落，北上的大园出口前内线疑似有人朝车辆丢鞭炮。台二线的东向112公里新北台北的交界有大车撞到落石，在转弯处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哦。目前路网图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晚上的8: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刚听到的是一首韩文歌曲哦，歌名叫做《长相思》。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型状况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哦，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哦。提醒台三线的南下26.5到27.6公里过了大埔之后开始进行夜间施工哦，封闭一个车道，所以呢单线双向通行，再麻烦朋友哦小心注意一下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台北市的武昌街往西方向，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之间南侧的一个车道进行活动交管，会一直管制到10月16号的晚上10点钟。从10月16号的晚上10点到17号的早上6点钟，到时候呢是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之间会全线进行管

制，所以呢，就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呢，当然就是另有这个另外改道通行，因为现在虽然是管制一个车道，但到时候呢，从16号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钟则是会全线封闭。好，讲到这个全线封闭，就要提醒大家，今天跟明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之间主线车道会全线施工封闭，进行钢梁的吊装作业。那同时呢，国3北上土城入口匝道也封闭了，台65线南下的土城1到国道3号路段也跟着封闭哦。树林区成林路往东接台65线往南方向的匝道也会一并封闭，所以到时候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行驶。也是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1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泰山、新庄跟台65线的出口匝道一样施工封闭，还有国3北上三鹰交流道 50A 的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好，夜间施工是避免不了了，所以请大家小心通行，有路况可以告诉警管，开车还是要小心，要专心。

0: 往上爬。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Bill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威尼斯迷路，这是许慧欣非常经典的歌曲。台三线的南向26.5到27.6公里过了大埔之后哦，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呢就单线双向通车的意思，请大家小心。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四线东向的9.7到10.8公里是在南坎路段哦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哦。另外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一线的北上39.8到38.4公里靠近中立路段也会进行工程，到时候呢用调拨车道的方式通过。另外在台一甲线也有个工程是晚上10点开始要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在南下的16到20.7公里过了新庄到靠近龟山要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台北市的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之间南侧一个车道进行活动交通管制。晚上开车行车视线比较差哦，请大家小心行驶，另外再检查确认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哦。

张学友的歌曲《情已逝》。目前高速公路还有一般市区道路都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代表状况都还不错，对不对？那就请大家小心开车哦。那晚上呢，会有很多夜间施工开始施作，请大家多多留意。像是今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之间主线车道就会施工封闭，进行钢梁的吊装作业。那会同时封闭国道3号北上土城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台65线南下土城1到国道3号的路段，以及树林区成林路往东接台65线往南方向的匝道，提醒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另外，国一南下的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泰山新庄跟台65线的匝道，今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也是施工封闭哦。还要封闭国道3号北上3英交流道50A 的入口匝道。其实路段封闭一定会对驾驶朋友行车造成一些些困扰啦哦，但请您多多配合哦，这个也就包含一下哦，因为夜间施工一定得要施作哦，才能够维持道路的服务品质哦。台北市重庆南路武昌街往西哦，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之间南侧一个车道也进行活动的交管。有其他路况消息再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要准备收听新闻了。台北市的南昌路一段往南方向靠近福州街前外侧有机车跟休旅车发生事故，还好已经在处理了。南昌路往南方向靠近福州街外侧车道机车休旅车发生事故已经在处理。

0: 景广新闻。
1: 社会救助法修法延宕三年，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呼吁政府兑现修法的承诺。杨欣的报道。
2: 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表示，民间版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已经1281天，行政院多次将修法列为优先法案，却迟迟没有进展。现行制度以家户所得等条件作为审查依据，让部分无家者及身心障碍者等族群，即使生活陷入困境，也难以取得应有的补助。
3: 主要提出三个诉求，我们希望赖清德总统兑现承诺，实质推动修法，补强社会韧性。我们希望行政院还有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加速审查，完成行政院院会的审查程序，尽速将草案送到版本。我们听到他已经在行政院会躺了很久了。第三个，我们希望立法院的招委们这次可以真的在排除一切万难的状况之下，协助我们进行实质审查。
2: 民团表示，立法院目前已经有48个修法版本，超过90%的立委参与，却仍未完成实质审查。团体呼吁政府检讨僵化的资格门槛，改善工作后福利减少的贫穷陷阱，并将移民妇女及身心障碍者的实际需求纳入考量，协助弱势民众脱离贫穷，落实社会安全网。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115年英法欢送礼赞，邀请112对结婚50年以上的英法家友参加。王英豪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迎法婚送礼赞，由副秘书长张嘉欣到场扶正。其中婚龄最长的是三明区戴阳文爷爷和戴王往任奶奶，两人结婚73年，如今爷爷已经满100岁，奶奶96岁，依然相互陪伴。另外，山林区林成富爷爷和林卓林奶奶结婚72年，年轻时靠着农务打拼建立家庭。长青中心欧美玉主任说，
5: 照顾长者，打造长者宜居的幸福城市，是我们市府重要的任务。透过银发婚送礼赞，让社会看见银发家偶白头偕老，也期待我们市民一同感受我们长辈互相扶持的幸福与感动。此外，市府在持续推动敬老卡福利措施，提供长者更便利、更多元的生活服务。
4: 社会局提醒，敬老卡自10月起，社府点数改为每季发放1800点，并新增22家特约医疗院所，可折抵门诊挂号费，让长者享有更多元的福利。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湾历史博物馆万象天后国际大展开幕，魏静妮的报道。
6: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万象天后台湾妈祖信仰文化特展开幕活动，集结荷兰国家博物馆等海内外机构的珍贵书画文献，全台10数家妈祖宫庙重要文物跟台史博的馆藏。文化部长李远说，
7: 可它是另外一种跟妈祖有一个非常清楚保持到我们从头到尾了解妈祖的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还有来自荷兰的各种文物，然后这是另外一种仪式，跟妈祖接近的仪式。我很期待所有台湾人，不管有没有妈祖信仰的台湾人都来这边看。
6: 其中7幅清代妈祖圣基图首次从荷兰国家博物馆全数远渡重洋来台，展览从海外珍稀作品到台湾各地妈祖圣物，横跨不同地域时代跟人群，展现妈祖从地方女神到天后的身份转变，更从神明的万象看见数百年来共同行塑妈祖信仰的万象人群。景广记者微

0: 金妮台南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2: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1: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2: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1: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3: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您知道吗？事故发生前三秒的未注意车前状况行为是常见导致交通事故的主因，驾驶人仅仅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两秒钟，就可能发生事故。
5: 无论早餐店阿姨煮的餐点有多香，老板的夺命连环扣有多急，或是等会儿跟亲爱的约会有多甜蜜，只要手握方向盘，务必专心开车，千万不要分心边开车边饮食、使用手机、捡拾物品或想其他事情。
3: 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而驾驶不专心的危险指数跟酒驾一样危险。行驶途中务必保持良好精神，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勿分心，勿完全依赖辅助驾驶系统，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各地道路状况都还是顺畅好走哦，大家小心通行就好。台北市南昌路一段往南方向靠近福州街口，外侧车道有机车跟休旅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国道5号北上的4.2到0公里，也就是靠近石碇交流道开始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工程了。台三线的南向26.5到27.6公里，过了大埔之后也在进行施工，这里呢则是采用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台四线的东向9.7到10.8公里之间南坎路段会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哦，当然还是要麻烦朋友小心开车，真的很重要哦。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记者陈伟玲要带大家来稍微了解一下哦，针对很多青少年来说，其实电子烟不一定是带着传统纸烟的气味跟形象，反而可能透过不同的口味啊还有外形设计，有一些很漂亮的包装哦，成为让人觉得很好奇想要尝试一个商品了。但是当这些新兴烟品透过各种的行销手法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其实校园的烟害防治也将面临新的挑战。我们赶快来听陈伟玲的报道。
1: 过去数十年，

0: 各国持续推动烟害防治，吸烟危害也逐渐受到重视。不过，随着传统烟品市场面临变化，电子烟、加热烟等新型烟品也透过口味、外形与行销包装，试图吸引消费者。其中，青少年更是需要关注的族群。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也指出，世界卫生组织近年持续提醒各界，必须让孩子看懂烟商吸引年轻人的手法，包括添加不同风味、营造时髦流行的形象，以及利用吸金的产品外形与包装。林清丽主任表示，
1: 2024年、2025、2026这三年，世界卫生组织又说要让孩子知道烟商到底在对他们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味，他在所有的烟品里头，他用加味 smell 闻得到的 taste 尝得到的，就像在喝果汁、吃糖果有什么了不起？那第二个呢？他用行销，他让你到处看得到，你以为这是一个很正常、时髦、流行的事情。第三个，它用外形包装，那这个外形包装甚至连卡通的造型都有，它用这样的方式来吸引你。
0: 然而，尼古丁具有成瘾性，青少年若过早接触，可能影响大脑发展以及注意力、情绪与冲动控制的能力。相关研究也发现，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日后吸食传统纸烟的风险可能提高，并且电子烟与加热烟经常被包装成不同于传统纸烟的新选择，也让部分民众误以为这类产品对身体的危害比较低，甚至能在烟瘾发作时作为替代品。马偕医院医务部暨社区医学中心詹兴龙主任表示，
2: 这边第一个要破除大的迷思，就是我们的加热烟也好，电子烟也好，从来就不能当作是一个戒烟的手段，也不能当作是一个减害的产品。电子烟其实从世界各国的研究就显示，这里面有160几种的有害物质。第一个，我们电子烟里面同样含有尼古丁，这个成分就跟纸烟里面的成分是一样的，所以电子烟也从来不是一个可以拿来戒除纸烟的一个手段。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甲醛、乙醛，还有那些致癌物质，例如说亚硝胺，这个都是在电子烟里面就可以发现的成分。
0: 然而，认识烟品的危害，并不代表青少年就一定能够拒绝尝试。对正处于成长阶段的孩子来说，同侪认同、好奇心以及希望融入群体的心理，都可能影响他们的选择。当电子烟被塑造成好玩、时髦，甚至能代表个人风格的商品时，即使知道使用烟品有害，仍可能有人抱着试一次没关系、自己不会上瘾的想法，低估其中的风险。张老师基金会涂新敏执行长表示，
1: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技巧，就转换视角，不要告诉他这个不好，因为孩子都会觉得我不会上瘾，我没有那么笨，我要得到同学的认同，我觉得很酷很炫，我要尝试，我觉得我自己一定能够控制得住。我们要告诉他一句话，真正的自主不是跟别人一样，我不需要因为同侪的压力而我能够做出对自己健康而适合自己的决定。
0: 除了加强烟害教育，台北市也提供电子烟回收管道。自今年9月8日起，台北市12个行政区的健康服务中心设置电子烟专用回收桶，民众可以不具名投递。至于将电子烟持有纳入处罚的规定，目前仍属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的规划内容，实际施行仍需视后续的立法进度而定。从看懂烟商的行销手法，到认识健康风险，再到学会面对同侪压力时做出自己的选择，烟害防治不只是告诉青少年哪些事情不能做，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健康。以上新闻专题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3: 我是小球庄娟英，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酒驾，别等到失去来得太快，再让自己或爱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悔恨与纪念。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道五号北上的4.2到0公里之间哦，南靠近石碇交流道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已经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了。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哦，这个主线车道是会施工封闭的哦。

0: 进行钢梁的吊装作业，麻烦朋友也一样哦，这个赶快哦斟酌改哦，这个自己要怎么改道比较好。那配合刚刚提到的这个施工，国三北上的土城交流道入口匝道也封闭，还要封闭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到国道三号的路段，以及树林区的成林路往东接台六十五线往南方向的匝道，都麻烦朋友哦，一定要提前规划行驶动线。尽管通报路况的电话是0800-000-123，谢谢您收听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单元，今天邀请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桥分局大观派出所的刘东颖刘副所长来跟大家聊聊。大约是今年三月份，副所长执行勤务阻止一位国中生打算跳楼轻生的案例。副所长好。
2: 哎，你好。
0: 是不是先跟大家聊一聊当天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当天的话，因为有110报案说那边有人想跳楼吧，就是已经有人在女儿墙，已经坐在女儿墙。然后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消防队已经有打算要在下面，就是用那个充气气垫，大约是在四五楼层高的时候，我抬头一看，看到有一个国中生，然后就坐在这上面，所以我就先冲上去。冲上去之后，我发现就是他整个人坐在女儿墙的外面，然后脚是勾住栏杆，然后手又抵住那个柱子，所以如果要想硬拉进来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所以呢，也只能就是先跟他做劝说。一方面就是话，就是站在他的同一个角度，然后跟他就是看能不能就是突破心防他，就是让他认为说我是来帮他的，而不是说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指责他这样子。
0: 是。
2: 然后他当时也是哭红了眼啊，然后眼睛也肿肿的。
0: 嗯。
2: 那我就问他说，我们下来谈谈好不好？他说不要。那我就只好问他说，那今天是发生什么事情呢？然后他是说好像被老师误解了，就可能因为某些原因然后被老师责骂了，然后他觉得 很委屈。
0: 嗯，
2: 然后对，所以才会有这种动作呈现这样。
0: 但我相信经过你一番劝说之后，他应该情绪有比较稳定下来吧。
2: 有一方面我也是试着就是说我会帮忙你啊，
0: 嗯，
2: 就是看有什么地方可以跟老师就是做澄清啊，
0: 嗯，
2: 然后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就是下来再谈嘛这样子。
0: 是哦，所以他应该就有打消念头了吧。
2: 后来他自己就下来了这样子。哦，也很对啊。
0: 还好，我就光听就觉得好紧张哦，而且其实因为国中生嘛，就是一个算是比较青春期，他可能在被误会的当下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老师去解释说，欸，老师你误会我了，所以发生这么激动的事情哦，所以还好这个副所长耐心的跟他劝说。像类似这样的案件啦，因为其实我相信在派出所可能每天会遇到的那些勤务应该都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案件都有啊。那在接到勤务要出勤之前，有没有什么事需要事先准备的呢？
2: 一方面的话我们都会领枪啊，然后无线电啊，
0: 嗯，
2: 还有防弹背心啊，密度器也一定是需要的。
0: 嗯，那心情怎么样准备呢？
2: 心情的话也是稍微就是会有点严肃一点，就是
0: 对，因为不知道出去会碰到什么状况嘛。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對，
2: 还是尽量也是谨慎一点这样子，嗯，小心一点这样子。然后 对，
0: 所以小心谨慎应该是每一天工作的时候都不断的要告诉自己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包括家人应该也都会担心嘛，对不对？
2: 对，因为毕竟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啊。
0: 对，嗯，没错没错，但我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平安了，我相信这也是当警察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怎么样保护，
2: 啊，
0: 这个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应该都是每一位警察真的是工作的最高理念了。担任警察这个工作啊，有没有什么甘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甘苦的话嘛，可能就我们可能就比较日夜有一点颠倒啦，
0: 作息很

0: 很不固定哦，
1: 有一点点这样子、
0: 好，所以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因为有时候是违背那个人的那个生理时钟，可能半夜没办法睡觉休息之类的啦。
1: 对呀、对呀、对呀、
0: 但应该也有觉得很开心的时候吧。
1: 很开心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有

0: 因为可能要面对很多突发状况，然后可能有些时候能够顺利解决，有些时候也的确会有一些遗憾哦。所以从警这一路上哦，其实也是应该也有辛苦，然后当然也有很开心的时候，但我相信副爽应该会继续努力坚持下去，对不对？
1: 我会继续努力。
0: 今天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桥分局大观派出所的副署长刘东颖来接受访问，谢谢您。
1: 啊，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警察工作真的不容易啊，因为碰到的勤务真的是五花八门，什么状况都有哦。希望呢，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啊。有时候这个青春期的少年哦，难免会有一些可能想法上也许比较钻牛角尖什么等等之类的哦。所以说不管是家长啊，或是学校的老师哦，都希望能够好好的关心他们。有其他路况消息的话，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目前道路状况都顺畅好走。台北市南昌路一段往南哦，福州街之前的外侧有机车修旅车的事故，现在正在处理。

好听的第一歌曲是余迪跟林美美合唱的歌哦，《爱丽嫁你亲》。台北市的承德路四段往北方向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承德路四段往北方向跟中正路交叉路口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刚刚南昌路一段往南靠近福州街外侧也有一起机车修旅车的事故，说正在处理哦，希望车祸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 4.2 到0公里靠近石碇交流道开始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继续来欣赏继续歌，是龙千羽跟蔡一航哦，蔡一红，哎呦，红色的红，哦，等一下，我想一下，哎呦，这台语还真是难。其实平常哦，生活台语可以讲，但有时候讲到一些像人名啊、歌名啊，又会吐词哦，这很伤脑筋。好了，来听继续歌，我这感情看好亏。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封闭施工，北上的134.8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到后龙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工程哦。国三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92.8到196公里和美道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一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一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54.9到158.1泰安服务区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31.3到234.3西罗到虎尾内线的两个车道。北上的部分，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北上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个车道，以上都在进行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道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112公里转弯处大车撞到落石，还在处理当中。台74线的西行快关出口外侧两个车道，小猫咪躺平不动了。台4线的东向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的施工。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验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十月 CPI 将在中秋核电价等及其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2: 最主要的

0: 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 21.64%， 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 4.93%， 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 0.68 个百分点，里面有 0.53 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1: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因视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2: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 2.07， 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的通膨就已经到 3%。 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 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三啊四啊，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子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1: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三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3: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他没有中油台电，他只能自己挡啊。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1: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九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霞官陪伴大家。稍早在台北市承德路往北跟中正路交叉路口，我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接到后续，希望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国道5号、夜间施工提醒一下，除了稍早北上4.2到0公里靠近石碇到南港系统内侧持续施工之外，北上雪山隧道内侧也开始封闭有工程进行。国道3号呢是在南下44.8到47公里、过了土城到树林、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这个请大家变换车道要小心、国道3号南下44.8到47公里的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封闭在进行工程。另外台北市的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之间南侧的一颗车道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会到10月16号的晚上10点钟，从16号晚上10点开始到17号的早上6点，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之间则是会全线进行交管，所以就麻烦朋友哦，到时候一定要配合改道行驶。今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之间主线车道要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麻烦朋友也要记得配合改道。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1: 妹妹不要怕，你是好娃娃。
0: 这首歌叫做不要怕，是郭美美的歌声。

0: 郭美美的歌声。国道三号南下44.8到47公里的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尤其是变换车道要小心哦。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0公里靠近石碇，一直到南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也有工程持续进行。台北市承德路四段往北跟中正路交叉路口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车祸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随时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1: 用药安全，让药师说给你听。
0: 进行药师说给你听单元，将要连线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林森中医昆明院区的吴伯翰吴药师。吴药师好。
2: 哎，美萱姐晚安。
0: 啊，今天呢吴药师想跟大家聊聊益生菌这件事哦。对于益生菌我也有好多问题哦，要来请教药师哦。好，我们看到很多的保健食品，然后都有告诉我们哦，这个含什么菌什么菌什么菌的。那台湾在保健食品这个范围内比较常见的菌种有哪一些呢？
2: 一般来讲，调整肠胃功能的话，比较常见的就是那个 A 菌啊，嗜酸乳杆菌啊，还有 B 菌啊，比菲德氏菌，甚至有 C 菌，就是甘露乳杆菌这一类的。
0: 哦，这是可以帮助调整肠胃功能，然后如果便便比较不顺的朋友会建议是这些菌。那有没有其他的类别呢？
2: 那另外的话，就是最近这几年也有研究出一些调整过敏体质啊，例如像是这个 LGG 菌啊、鼠李糖乳杆菌，还有跟这个 LP 菌嘛，就蛮有名的，什么 LP33里面有加的啊，副甘洛乳杆菌，这些都是有名的抗过敏的菌种吧。
0: 嗯，好，那一般呢，我们很多时候想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啊，或是比如说改善那个肠道健康啊，都会觉得说，哎，我来吃益生菌好了。但真的是这样吗？它的会马上有效果吗？还是说，哎，我需要长期来吃呢？
2: 因为益生菌它其实是肠内的一个动态环境啊，有很多不同种菌啊，有好菌啊、坏菌啊，有一些刺激生长的菌这样啊，它们其实的机制都是说。它就暂住肠道的位置啊，然后藉由这样子先让坏菌没有办法住上去这样。那另外这些细菌也会产生出代谢物啊，那有些对我们是好的，然后有些也能够改善肠道环境。
0: 嗯，所以它等于是这个空间我只能够容纳比如说十个人好了，十个益生菌。
2: 没错没错。
0: 那就是好坏大家互相竞争。
2: 对，好。就尽量让好的跟中立的比较多啊，就至少坏的它顶多就只能占到一个甚至半个位置而已。
0: 哦，哎，对，有道理。所以我们吃比较多的好菌到这个肠道里头去哦，应该就会比较有帮助。那也听过哦，就是说因为我们会经过比如说用吃的或喝的哦，经过我们的胃啊，因为有胃酸嘛，那它真的能够顺利到达我们的肠道去发挥效果吗？
2: 嗯，对啊，这主要就是要看它的那个就是造粒技术，还有跟它那个剂型技术啦。现在一般的很多都有这个埋，它制作的那个埋藏技术，通常都可以到肠道这样子。
0: 嗯，所以是
2: 胃酸很酸，所以说细菌容易被胃酸杀死，它经过哪一段这样。
0: 哦，好，所以这样我们就不会白吃了，对不对？
2: 对啊，只是。当然除了一般的细菌以外，它其实还有所谓的那个益生元啊，就是以前讲的益菌生跟益生子，就是这种益生元其实就是那种细菌的好菌的食物啦，就像一些菊糖啊、果糖啊，当然我们平常自己吃的膳食纤维里面也可以帮助让这些好菌比较容易生长。
0: 嗯，好，所以它其实又有不同的一个形态的感觉。
2: 对对，就是

0: 是保健食品，哎、欸，就是有分直接吃细菌的啊，也有吃细菌的食物的这样。
1: 嗯，好，那等于说你吃这些好菌的食物哦，它就可以帮助益生菌在肠道里头是比较能够存活，占据比较多空间的概念，是这样吗？
0: 尽量这样子，因为其实它肠道里面，老实讲，那个细菌的量，我记得看数据的话，好像是达400亿的，400亿只这么多。然后其实你很难确定说每个菌名都一定是好的，但是我们要尽量让就是像这种 A 菌啊、B 菌啊，甚至说上述的一些好菌啊，像我们亚洲人就是很常吃米饭的话，我们就很多类似像普氏菌这种细菌。他们其实就是市面帮助我们消化这种米饭的淀粉啊，这样子。
1: 嗯，
0: 他们自己也是自己讨生活啊，他们讨生活之余，对，刚好代谢物啊，我们有些是需要的，就会说是好菌。
1: 嗯，所以其实哦，我觉得那个菌种这么的多，然后大家可能想要达到的效果，每个人也都不太一样。又或者真的吃下去之后哦，它到底能够发挥多少的这个作用？其实也不是就告诉你说哦，你吃这个你就一定可以肠道健康，你就一定可以改善过敏。
0: 没错，
1: 其实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期待，对不对？
0: 因为我们最后就要提到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保健食品跟这种健康食品的疗效。因为其实讲句话，会归类进去这种无论是健康食品还是保健食品，就是因为它的所谓的疗效就是没有到达药用的程度，就是介于一种辅助跟若有似无之间这样。
1: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哈，我吃了这个所谓的益生菌，我就可以大吃大喝哈，每天吃什么炸鸡薯条啊、披萨什么之类的，其实
0: 还
1: 是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内容，对不对？
0: 没错，那像益生菌它使用上的注意事项，其中就是大概有四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第一点的话，就是你配服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啊，就是不能用太热的水，就是因为益生菌它很多是活的，那你太热的水吃下去就会死掉这样。
1: 所以它怕热、
0: 就是。没错。那第二个就是抗生素，有在吃抗生素啊，感冒在用的杀菌剂的时候，记得要跟这个益生菌间隔2小时。
1: 是，
0: 以免下去就真的变白痴了，这样就来把菌杀掉，是真的杀菌。
1: OK， 间隔2小时。
0: 没错。然后第三个就是均衡饮食，就是益生菌难以取代天然食物这样。
1: 对，这个还是很重要。
0: 对，自然的膳食纤维跟正常营养素还是要靠就是均衡饮食来摄取。对，然后最后就是那个中庸之道啊，就是很多人听完就是益生菌就说啊，每个医生都推荐益生菌啊，要真的是然后没有害处，就是有一点狂吃。但是其实不要忘了，就是益生菌里面还是有些是会加添加物的，就是它会有一些色素啊，还是说淀粉、香精这样，然后变成说哇，你狂吃之后就有一点顾此失彼，吃到更多加工化合物这样，
1: 所以
0: 尽量选择，
1: 还是要适度就好呢，对不对？
0: 没错，就其他尽量只是选择就是有纯菌株，添加物比较少这样。
1: 对，有时候我们在看那个外包装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它的到底含了什么东西嘛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买任何东西，其实不光是买益生菌哦，你买任何要吃进去肚子的东西，请你都要看清楚，你到底是要吃什么到肚子里头去哦，不要呢买来就吃，然后连最基本的一些它的营养成分，或是甚至连保存期限都搞不清楚，这是不行的哦，这个吃的东西不能够乱吃，所以其实食安也是要把关的哦。那因为有时候厂商哦真的是说的五花八门，
0: 对啊，五花八门下下叫，就是每个功能都讲得很夸张。
1: 对，其实
0: 这边我前面就有稍微提到，就是有所谓的健康食品以及保健食品哦。其实我们一般讲保健食品、保健，其实那个我们的卫福部有推出一个健康食品哦，就是等于说卫福部它要有那个小绿人标章啊，就是它有符合14项功效，然后有这个做完动物科学实验证据的认证，它才会拿到那个所谓的健字号小绿人标章这样。对，那比较符合健康食品。那另外就是这个是有认证的，那另外没有认证的就是所谓卫福部认证的，就是一般的保健食品。那个就其实除了食安法啦，它工厂没问题，对不对？其他就是看厂商怎么自己做了，就是他对他请哪位穿白色衣服的，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专业人员可能请他站台，他就会讲他想讲的，那可能不一定有他宣称的效果，就是
1: 好哈，所以这个保健食品跟健康食品还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哦。所以请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哦，不要只看价钱，不要只看

0: 这个所谓的他跟你说了什么，然后就去买它，所以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了。那因为保健食品真的是太多了，那健康食品应该还是比较有科学根据啦，所以
1: 健康食品它现在也很多了，也知道是什么，因为它推出来这样子已经快十几年之后，所以其实拿到小玉人标章的产品还不少，但问题是很多人在诟病说小玉人产品已经很好拿，但问题是有更多的产品是连拿都没拿到，那就是想说没拿到的话就是很像就是连一个基础测验都没测验过就自己上台了，那可想它的效果及它的就是不确定性了，至少还是小绿人标章，它已经是很基础的一个认证了，那就是可以选择，当然它有认证的，它的价格可能略高一点，但是至少有政府帮你二重把关了。
0: 嗯，好，所以大家在挑选产品的时候不要光看广告哈，讲的这样子天花乱坠哈，好像效果会非常好，吃了马上会回春啊，什么有的没的。那个
1: 最近有那个新闻啊，益生菌说什么吃完什么肾脏会好，还是反正这就是对，就是它会有类似这种，就是有点
0: 那个太夸张了。
1: 没错
0: 、这个真的不行哦，厂商也要有一点道德好吗？你这样夸大哈。
1: 对。因为其实最近他们有学说就在讲说啊，其实这个益生菌它影响肠道健康，那其实肠道健康它会跟所谓的我们的脑子它会做一个联动啊，叫做菌脑肠轴线这样，就是大概这五年内他们有推行，就是有点像说啊，就是你顾好你这个肠子，它的肠神经就会就是透过迷走神经让你的大脑就是变得更健康这样，所以就会开始有所谓的什么睡眠啊，改善认知啊，甚至失智情绪都可以治的这样子。对，但是这就变成说，这是这几年这五年这几年可能流行的就是益生菌的所谓的算方向吗？就是它的销售方向，所以就变成说，可能大家在选择上面就可以选择，就是第一个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单纯啊，就是只有益生菌类的，就是可能不要有其他添加物这样。然后另外就是可能使用上如果使用就是1到3个月之后啊，如果效果还是不彰的话，可以其实可以先稍微停一下这样，再观察一下是不是自己是除了益生菌之外的问题这样。
0: 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身体有状况哦，还不能够只靠所谓的保健食品、健康食品哦，该看医生还是得要看医生，对不对？比如说你一直便秘，你不能说我吃很多益生菌我就帮助排便，不是这样哦。你便秘便到一个程度也是不行的哦，该看医生还是得要看医生哦。那像过敏的朋友，你也不能想说我只吃益生菌就好，你还是要远离尘螨啊，一些过敏源啊等等之类的，对不对？
1: 对，而且最近他2026年有一篇研究，就是他在讲，他有一个回溯性10年研究，他就是说，其实益生菌发现说，在健康成年人上面，对不对？他们都说什么我们吃完益生菌改善肠道定植，对不对？后来发现说，其实几乎都没有，就是大家都在一年内又回归身体原本的状况这样。但是这些益生菌，对不对？他是在说，假如你的肠道有被严重破坏，就像说，你吃了很多抗生素啊，然后你肠道菌都被杀光光了，对不对？那个是有帮助的，或是在一些特殊案例下，这种是益生菌帮助回复，确实有其疗效。但你说成人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形态已经固定了，你说你要靠益生菌硬吃，那其实就效果是可疑的，就只能说介于有跟没有之间这样。
0: 好，所以呢，益生菌不是万能的哦，请大家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东西，吃了之后我就这个百毒不侵，不是这样子的哦。你的日常饮食生活作息都还是要特别的小心一些。那选择的时候，刚刚药师有特别提到就是成分单纯最好，不要有一些里里扣扣的添加物哦。看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包装上的一些标示这很重要。那今天非常谢谢吴伯翰吴药师跟大家做提醒，谢谢。
1: 谢谢美娟姐，
0: 谢谢，拜拜。
1: 再下次见面，拜拜。
0: 国道五号新增加夜间施工北上蓬山隧道内侧也在进行工程了，提醒朋友多多留意。那其他就是北上雪山隧道内侧有施工进行，北上的4.2到0公里靠近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之间内侧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44.8到47公里之间的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进行。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湾国际的智慧能源周今天起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的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期许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有淑燕的报道。
2: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八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3: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2: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彰化县园林市发展迅速，行政需求日益增加，县府斥资4680万新建林厝派出所，预计完工后将提升警政服务的效能。传一林的报道。
4: 彰化县警局园林分局林厝派出所新建办公厅设动土典礼由县长王惠美主持。王惠美表示，原林厝派出所新建于民国71年4月，随着地方发展及警政业务日益繁重，厅设内部空间已经不敷使用，新建工程依现代警政勤务需求规划完善的办公勤务及警民服务空间，预计民国117年完工。
5: 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的这个林厝派出所动土，那它的这个使用的时间过去有44年，它是属于专照的。那基于我们这边业务的一个增加，人员的一个成长，所以呢厅舍有所不足。那特别呢在议会的支持之下，拿出4680万来打造一个3层楼的一个这个环境。
4: 王惠美县长指出，彰化县警局近年来持续强化打诈、扫黑、肃枪及交通安全等工作，希望透过改善第一线员警的办公环境，提升勤务效能，让员警更专注于维护治安、交通秩序及服务民众。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高雄市内门区高136线部分路段因道路狭窄、弯道视线不佳，过去容易造成会车困难。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新工处完成道路改善工程，改善行车安全。王义豪的报道。
6: 新建工程处指出，这次改善的路段位于内东里与中埔里交界，全长约60公尺，投入约406万元，将原本约4.5至6公尺的路幅拓宽至11公尺，并调整道路线型，增设路面警示标志，改善急弯视距及大型车辆会车空间。新建工程处土木工程施工科股长蒋博文说：“
7: 这次工程主要针对道路狭窄、弯道视线不佳等问题进行改善，提升大型车辆转弯及双向会车的安全性。工程完工后，也能进一步改善内门与台南龙崎之间的交通条件，提供地方居民及往来游客更安全便利的通行环境。”
6: 新工处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改善道路设施以及交通环境，提升道路的服务品质，呼吁用路人行经山区弯道路段时，仍应减速慢行，注意路况，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

23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0: 9:3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好，有几个路况要赶快提醒哦。国道三号南下44.8到47公里之间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已经出现了回堵车流了。还有国道二号的东向哦，大竹道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感觉车行速度也比较缓慢。国一北上的杨梅道幼师交流道哦，跨起来车速也很慢。这边好像是不是有工程在进行的样子嘛？哦，因为有些时候觉得有点停停走走的，所以麻烦朋友多多小心。国一北上哦，杨梅到幼师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哦。那已经赶快哦，都麻烦北区交通中心来告诉我们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过阿关猜啦哦，看起来应该是跟施工哦脱离不了关系。如果是因为进行工程造成的回堵，要请大家多多包涵了。桃二线东向112公里，在台北市新北市交界前，稍早不是有大车撞到落石的事故吗？终于排除了。台北市南昌路往南靠近福州街外侧的车祸，还有承德路往北跟中正路交叉路口的事故，通通都接到排除消息。好，车祸排除最好哦，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之间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记得改道。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萨瓦迪卡，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有一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要谢谢的是林万清林驾驶，您捡到的行动电话哦，今天乘客来领回去了。东西能找回来当然很开心哦，尤其是手机这样东西哦，这个掉了无告麻烦的哦。大家现在很多资料都存在手机里面，然后包括一些电子支付什么等等之类的哦，所以能找回来很开心。利用警网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你。提到国道三号北上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之间，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哦。这个工程其实是连续进行两个晚上哦，所以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也会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泰山、新庄跟台六属线匝道的这个出口也会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

0: 的歌声目前有在高速公路上有三个路段、哦、都是因为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影响到车流、哦、首先呢就是国一的北上 70.7 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右势交流道附近、哦、那次两个车道施工所以呢影响到车流车速慢国道二号东向的 7.2 到 9.2 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进行了施工也影响到车行状况那国三呢就是南下 44.8 到47公里之间的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所以也堵车了要麻烦朋友经过刚刚提到这些夜间施工路段因为塞车嘛所以要更小心了国道五号目前就是北上雪山隧道内侧彭山隧道内侧北上的 4.2 到0公里靠近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之间的内侧车道进行夜间施工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2: 爱神来的出其不意
1: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占用内侧两个车道，导致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哦，走走停停哦。驾驶朋友请千万要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国道三号南下这个夜间施工也同样造成哦，后方塞车回堵，南下 44.8 到47公里的树林路段占用外侧三线车道哦，也看到有两公里左右车速真的是特别的慢。国道二号东向的 7.2 到 9.2 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夜间工程开始在进行，车速也是稍微缓慢。你看即使到了这个时间哦，进行施工都有可能造成塞车哦，更何况若是白天施工那更不得了哦。所以就只能利用夜间施工啦哦，造成一些回堵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哦。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4，谢谢您。

泰勒斯的歌声。哦，又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哦，赶快提醒了。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5.9到27.6公里哦，过了台北交流道哦，到过三重交流道的路段，那次两个车道哦开始在施工哦。那刚刚有提到哦，北上的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施交流道之间哦，因为那次两个车道施工的关系，导致呢后方感觉有一点走走停停，提醒朋友。一定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非常的重要哦。另外再提醒，国道一号的双向包含高架路段45到47.5公里之间的桃园路段，哎，路灯怎么又没亮？哎，好像连续好几天哦，这个路段的路灯都没亮哦，已经赶快再转达。国道二号东向的7.2到9.2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在进行施工，车速也稍微慢一些些。国道三号哦，南下进行的这个夜间施工哦，同样也造成塞车回堵，南下44.8到47公里哦，这个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一样也是塞车。从路网图看起来哦，好像有一点走走停停哦，大家辛苦了。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还是要提醒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哦。有其他路况哦，都在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

又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哦，那路来路贼。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小心啦、啊、哦，还是要小心。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记得哦，晚上11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国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请您记得改道。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细细想想，然而要歌就伴你，竟伴你甘要痛忧。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岁岁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到8.7公里，无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38.5到40.1，林口 A 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5.9到27.6，过台北到三重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南下的44.8到47公里土城到树林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定点哦。国一北上的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施哦，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回堵时速不到20。国道五号北上4.2到0石碇前到南港交流道内线车道，北上的蓬山跟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二号东向的7.2到9.2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马可夫真爱歌曲叫做是 Always by your side。晚上的10:14，国道一号南下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都请小心。两个路段比较慢哦，国道一号北上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师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车速不到30公里哦。国三南下44.8到47公里，土城到树林外侧三个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这里时速不到20公里。

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的新专辑歌曲叫做果，水果的果。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重路段，国一北上的杨梅校前路路段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施工的关系定点回堵2公里哦。国道二号最近从大竹往机场系统也有出口的施工，这里回堵2公里。中部地区的施工跟回堵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出口前，还有国一北上的彰化系统出口前施工回堵3公里。台八八的西行12.3公里过万丹的路间有抛锚车。来自杨世轩，三菜一汤。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杨世轩《三菜一汤》跟周华健《那一夜》。台八八的西行12.3公里，过万丹的路肩有抛锚车。国道一号南下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线车道施工进行。剧院邓紫棋收录在《童话》的休止符《那一夜》，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并且有新闻的内容。就没有受伤。

0: 景广夜间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首先，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刘佩腾预告员告诉我们现在的明日的天气状况。佩腾，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迎风面有稍微风力稍微增强，温度下降的情形倒是不太多。到了明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一些，

0: 顶峰面还是有一些少部分的降雨，像是在大台北的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还是有少部分降雨的几率。那其中宜兰地区雨势相对明显一点点。那至于其他地区，像是在桃园以南，大致上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也只有少部分的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白天大致上还算是温暖偏热的情形，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甚至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还可能再更高一些。那至于早晚气温方面，还是有稍微偏凉的情形，各地低温大约来到22到25度，其中部分空旷地区可能会再更低一些，所以早晚还是要记得多加件外套。那么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台东沿海以及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今天回应，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院长卓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3: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2: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卓荣泰并未直接证实。尽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面对中国持续在区域海域进行的灰色地带胁迫，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汶表示，将强化海域应变韧性及国际合作，维护重要航道、能源运输与全球供应链安全。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海洋委员会邀集各国专家学者举办海上航道安全会议，讨论区域海上安全秩序正面临的挑战。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李汶表示，中国透过军事与非军事手段主张其虚假的海域声索。台湾6月成立新的跨机关协调机制，提供商船可靠资讯，建议商船拒绝中国海警的非法要求。
5: This conveys Taiwan'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critical supplies, energy routes, and safeguard our maritime lifelines.Looking forward, there are many fruitful areas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aiwan deeply appreciates coordinate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from like-minded partners that voice opposition towards China's destabilizing actions. Taiwan could also learn more from the Philippines on its policy of assertive transparency to disclose coercive activities on the seas.
4: 另外，全社会国防韧性委员会透过桌上演练，聚焦航运管理与物资储备。海军及海巡署也在汉光演习期间执行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模拟护送重要物资。李汶表示，海上航道安全无法由单一部门独自达成，必须结合政府、产业与国际伙伴的力量合作，打造海事韧性。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帕运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为代表团授旗，勉励选手发挥最佳状态，争取至高荣誉。记者吴怡宁的报道。
6: 第5届亚洲帕拉运动会将于日本爱知及名古屋登场，我国代表团共71位选手参加12个竞赛种类，包含跆拳道、桌球、羽球、轮椅网球、健力、田径、射箭等项目。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

0: 并颁发加菜金20万元。
1: 请总统向前一步，挥舞会旗。
0: 回顾上届杭州亚帕运，台湾取得4金4银12铜的佳绩，这次有多位战将再度上场，赖总统期待再次感动无数国人。
2: 2年前，翔文在巴黎帕运跆拳道拿下铜牌，尤其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对手的护齿套掉了，你还主动协助对手装回去，展现无与伦比的运动家精神，我们给翔文再个掌声。
0: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帕运首次比照亚运规格设立中继站，由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一同派驻41位专业后勤，期盼以更多资源宣扬适应运动，实现共融社会。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新北市新庄发生外甥涉嫌杀害阿姨的命案，李姓男子疑因酒后不满被碎念砍杀同住阿姨20刀致死逃逸，警警在桃园将他逮获，新北地检署复讯后依杀人重罪并有逃亡之余声押，法院火速裁准。记者吕明忠的报道。
4: 新北市警方11号晚上获报，一名50多岁妇人陈氏家中厨房身上有多处刀伤，调查后怀疑现年33岁无业的外甥李姓男子涉有重嫌。男子犯案后逃离现场，转乘多种交通工具制造断点，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缉，隔天就在桃园将他逮获。警方查出有多项前科的李姓男子，从小双亲离异，今年搬到阿姨家同住，每天靠阿姨给的200元生活费度日。但两个人因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案发当天早上，男子因不满阿姨叨念喝酒，愤而持刀砍杀阿姨致死后逃逸。法医解剖发现，死者头颈腹部有多达20多处刀伤，颈部和手掌几乎被砍断，手段凶残。警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重罪，有逃亡事实，向法院申请羁押。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后裁准收押。而死者家属痛斥男子常年不工作，只会伸手要钱，希望未来法官审理之后予以重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毒品案件，巡线破获利用通讯软体贩售毒品咖啡包的贩毒集团，逮捕4名嫌犯，查获凯他命167公克、毒品咖啡包196包及不法所得90000多元，全案已于今年7月起诉。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5: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分工明确，由陈姓男子出资购买毒品，胡姓男子负责保管，黄姓男子则透过微信以“我不是胖虎”为昵称发布贩毒广告，再由陈姓犯嫌驾车将毒品送交买家。为躲避警方查缉，集团还以小红帽暗指凯他命，甚至印制“风生水起”字样的毒品咖啡包，企图吸引年轻人购买，降低戒心。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6: 经过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精准识破贩毒集团幕后操作手法，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将贩毒集团运送、管理、推销以及金主一网打尽，瓦解产销合一的集团结构，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侦办，并起诉在案。
5: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网络巡逻与查缉，防止新兴毒品蔓延，也提醒民众远离毒品诱惑，切勿以身试毒，如发现可疑情势，应勇于向警方检举，共同守护无毒家园。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硬皮症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跨科诊断确诊俗称菜瓜布肺的肺纤维化。医生提醒，菜瓜布肺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7: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5年的存活率只有30%。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7大高风险族群。
8: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接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

0: 造成肺纤维化。
1: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两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宇淳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的，现在时间是晚间的10:46，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声梅的歌声《幸福嫁你威》吗？如果大家知道怎么念的话，可以告诉我。对，没错，今天 DJ 尚恩不在家，他去处理他的紧急任务了。我是 DJ 萨兰亚，所以今天呢是萨兰亚 in the night。好的，目前道路状况要请你留心。晚间啊，大多都是施工都在进行当中，请留心在国道五号北上更新啦，是国道三号，国三北上157.5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那路间哦有五台爆胎的车损，所以请您行经国三北上157.5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三个线道正在施工；南下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的两个线道正在施工。那在北上路段呢，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施工。那另外一个是国道三甲的东向5公里到5.6公里，这边的施工是在外线车道。那省道部分呢，台78线西向的19.8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了，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那在台88线西向的12.3公里过了万丹的路间，则是有抛锚车停放。

这首歌曲来自伍家辉的歌声，叫做《虽然我愿意》。时间来到晚间10:50。好的，还是一些事工消息持续的提醒你，国一的南下6:30到8:00。

1.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一样是国一哦，南下的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这边呢在林口 A 前外侧车道也是施工。而在南下25.9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台北到三重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当中。那在双向的部分呢，这

好的，从1968路网图来看呢，目前有一个地方正在拥塞，而且是中台湾的部分。拥塞地点在国一的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车速大约落在20左右。那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耐心喽。好的，那在北部路段呢，也有几个地方是车都不好走，是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是不到30公里。而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啊，这边车速好缓慢哦，大约来到15左右。那在桃园路段的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也是只有15左右。那再往南一点点走，国一的北上呢，从高架杨梅端一路开始拥塞，拥塞来到右社路段，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以上几个路段车多，走走停停，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请您保持好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喽。接下来这位歌手他叫做石康君，这首歌叫做《火光》。

时间来到晚间的10:56，要57分了。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石康君，叫做《火光》。好了，我们等一下进晚间11点了，持续是塞莱亚赢了奶上根呢，去进行他的紧急任务了，我来帮他支援一下。那这首歌曲来自严艺格，《阳光下的阴影》。那歌曲过后，一起进晚间的11点。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现在时间晚间的11:01，我是小蓝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双向45公里到47.5公里之间，桃园路段包含高架，路灯未亮，请您留心。国一的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有右施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那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缓。南下的363.3公里瑞隆路前中线车道多车发生事故，目前事故地点车多速缓。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正在施工。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157.5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在路间停放了5台车爆胎的车损。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实施半半施工。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3个线道施工。南下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以及南下的30公里到34公里之间，内外2个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万谢车道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19.8公里原昌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台88线西向12.3公里过了万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补充国道的施工消息，国道二号东向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2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1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2: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1: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2: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1: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3: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凡星。金广频道二十四小时不打烊，除了用手机 App 收听，还可以到金广的 Podcast 平台选播以前的精彩单元。别说金广的好，你没有滑到，快来订阅金广的 Podcast 吧。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

0: 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戏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的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这首歌曲来自 Olivia Dean 的歌声，叫做 Close Up。 好啦，时间来到晚间的11:10，欢迎大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呢，萨兰亚 in the night， 因为尚恩去解决他的紧急任务了，所以呢，萨兰亚今天陪伴你到凌晨的1点钟。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呢，就送上了 Olivia Dean 的歌声。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Olivia Dean 这位歌手，他是英国创作歌手，目前发行了2张专辑。那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去年所发行的《The Art of Loving》当中的歌曲。为什么想介绍他呢？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被他

声音所吸引。他很厉害，他在今年的时候啊，在第68届的格莱美奖上荣获了最佳新人的奖项。好的，回到路况方面，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 70.7 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了过右师这一段，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而在国一的南下 368.3 公里这边呢，因应事故处理将封闭管制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一路到瑞隆路的主线车道进行事故排除作业，管制期间呢，请大家配合提前改道行驶，以避开这个事故的拥塞路段。所以请大家呢多多留心，目前管制了国道一号南下 368.3 公里，目前封闭管制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一路到瑞隆路的主线车道进行事故排除作业。那这边呢车子也稍稍的多了一些，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持续保持留意咯。那目前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目前呢车多拥塞，这边也是要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在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北上的主线施工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北向的主线车道，请大家多多留心。那在北上的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南下的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的。以及南下的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三个线道也在施工。再来一个是南下的30公里到34公里之间，外侧的两个线道都在施工。

带大家关心在台北市目前也是几个施工当中的地点。台北市的环河南路二段、和平西路三段到250巷施工当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这边的施工，封闭了上层的工区内线以及下层工区的外线车道。那以及在市高往西松烟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都占用一个车道正在施工。那在水快的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边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的是双向内侧以及师大路的匝道。那这几个施工呢，都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好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丁李维斯，这首歌叫做 Truth。 I held youDeep in my arms, your world was falling apart.

这首歌曲叫做《Truth》，时间来到晚间11:18。提醒你，国道一号高架的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呢，是有两线，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右，杨梅到右时啊，目前车多拥塞。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塞的。如果您行经这两个道路的话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国道一号南下368.3公里，刚刚有说到这边因应事故处理，所以封闭了。封闭管制了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至瑞隆路的主线车道，那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咯，所以这个路段呢是已经没有管制了，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00-000-123。那这边同时也提醒大家，现在夜晚时段最重要的呢，除了要开启大灯照亮前方道路之外，还有呢你的精神状况十分的重要哦。如果没有好的精神的话呢，在这个夜晚时段很容易因为眼前一片黑就进入一阵昏迷或者是脑袋不清楚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多多留心你的精神状况是否良好。如果觉得精神真的是有点不济啊，或者是撑不下去的话，请您找寻一个休息站，又或是好的地方，安全的地方来做休息咯。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这首歌曲呢叫做《佛跳墙》，不是啦，不是这首歌曲叫《佛跳墙》，是这首歌曲叫《自寻烦恼》，来自佛跳墙这个乐团。觉得自己好好笑哦，好像是不常出现在这个夜晚时段，这个11、12点的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肯定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夜晚工作的司机朋友啊，又或是有一些送货等等的工作。那如果不是工作关系开车的话，有可能是返回家里的途中，又或是有些人呢，准备从家里出来，出去 party 吗？还是吃宵夜？又或是都有可能肚子饿出来吃宵夜等等的。好像除了工作以外，应该都是比较 chill 或者是要回家、比较安心的这些行程。对于萨兰雅来说，也是，对，平常不是我的工作时段，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好笑，竟然把刚刚的歌曲跟乐团的名称讲相反了，请大家多多见谅。好的，没错，今天呢上 In the Night。但是山恩不在家，是萨兰雅来帮他代班，所以是萨兰雅 in the night。那刚刚听到这个佛跳墙呢，大家肯定觉得它的名字很特别，竟然用一个食物的名称，而且是一个很澎湃的食物的名称来当成乐团的名字。但是其实刚刚大家听那个歌声呢，其实佛跳墙这个乐团的主唱他是戴佩妮。好啦，那回到路况方面，要请您注意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43.6公里，在高科前外侧车道这边呢是有抛锚车停放，再请您小心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以及呢北上的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一路呢到了过了右施的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的。那在国一北上这个杨梅到右石啊，目前车多拥塞，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在国道三号这边施工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的北向主线车道，再请大家呢提前的注意，提前改道喽。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2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再来是北上的蓬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而在台北市目前有活动交管，目前呢管制的地方呢是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个线道。而关于新北市几个道路施工，也是请您留心。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移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辆啊，维持通行。那这边的移动施工，要请您行经的时候持续的留意了。还有在土城区的环河二桥双向，目前施工局部管制车道，目前由交委人员来引导通行，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以及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是施工封闭。而在莺歌区三莺大桥往三峡这边，直升清理改善工程占用了外线以及部分的机车道。那这几个新北市的施工呢，都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

夜晚时段几乎都是施工的消息，请大家呢开车的时候都要持续的小心留意喽。心情慢慢慢显得慌。这个乐团呢，他们叫做 Jade J A D E， 这首歌曲《谢谢光临梅赛德斯》。

这首歌曲来自 Jad 的歌声，谢谢光临梅赛德斯。那这首歌曲来自2024年 Creeper 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 Selena 也曾经去听过 Jad 的专场，两位呢，对他们的团体呢是双人的英伦摇滚乐团，成立在2019年。那听过专场觉得真的是很过瘾，然后两个人在台上的魅力真的也是哇，我觉得很帅气。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11:41，你现在开车开到哪了呢？如果你是在工作的话，请你呢多多注意你的精神状况咯，如果有好的精神才能继续努力工作。那如果觉得累了的话，记得找

0: 地方稍作休息。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台六十一线北上195公里，在王宫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如果行经的话，再请您小心闪避。那在国一北上34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目前有抛锚车停放。再来是省道的一些道路施工，要请您留意。台一线北上39.8公里到38.4公里之间，中立前现在是施工的调拨车道供双向通行。而在台一甲南下16公里到20.7公里之间，过了新庄到龟山前是有移动施工。台三甲南下26.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大埔现在施工当中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四线东向9.7公里到10.8公里之间，南坎路段这边也是移动施工。那在台六十四线东向的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钢桥油漆涂装改善工程是有封闭单车道的，请大家多多注意。以及在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的那一线有结构修复，那这几个施工呢，都请大家多多注意，都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是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如果你现在是开车回家的途中呢，希望你回到家之后可以好好洗个澡，之后呢好好的躺在床上即将入睡，希望有个美好的夜晚。这首歌曲来自李佳欢，失眠的夜，希望大家今晚不要失眠。
1: 那些会不知缠绕的思

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拖吊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细节。
1: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最新专辑《Dear You》当中的作品，叫做《完美》。时间来到晚间11:51，刚刚这首歌曲啊，《完美》其实整个核心啊，就是要告诉大家，探讨长大后调适的生活哲学，

北上3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抛锚车停放，以及呢，目前在国道3号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北向主线车道喽。这首歌曲罗文玉以及草头莫小姐，你的名字像一首诗。

刚刚歌曲来自罗文玉跟草头莫小姐，你的名字像一首诗。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近12点，也就是要来到隔天早晨啦。算早晨嘛？不对，是隔天的深夜。好啦，我们即将进下一个日子啦，用吴克群的歌声来为今天做一个句点。这首歌曲为你写诗，待会一起进晚间12点。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喽，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现在时间半夜的12:01，我是小蓝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4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北上杨梅到右市目前车多拥塞，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了过右市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南下25.9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台北到了过三重内侧两线道施工。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

10公里，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线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2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车多拥塞。东向的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2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目前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北向主线，北上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实施半半施工，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3个线道正在施工。南下的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2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外线车道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195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去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这首歌曲来自《温室杂草》，《快乐的形状》。时间来到半夜的12:1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今天呢，尚恩不在家，由萨拉雅来帮他代班，所以今天是萨拉雅 in the night。到了这个半夜12点开始讲话，有一点大舌头，不行不行，我要提振精神，跟大家一起把精神提振起来，这样呢，大家还可以安心的开车。好啦，对呀，半夜的时候啊，开车总是要特别的小心哦。虽然在白天的时候也要很小心，但是夜晚时段啊，天色这么黑，一定要开启大灯之外呢，精神状况也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夜晚时段，也有很多人可能呢刚结束了一个派对，刚结束了一个饭局。如果您是有喝酒的朋友呢，请您呢务必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那现在没乐了嘛，那所以呢，请您搭乘计程车，又或是请代驾回到你的家中喽。好的，那几个施工持续的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 4.2 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而且是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管管制地点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个线道。而在国一的目前，国一是有施工封闭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国一的北上292.2公里到289.2公里之间，靠近新营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原本在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这边呢是相当拥塞，但现在呢比前一个小时好多了，车速有来到50左右，但因为这边呢也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车流量还算是车子蛮多的哦，虽然比前一个小时有好一些些，但是呢还是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以及保持好耐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椅子乐团，《做一半的梦》。
1: 做一半的梦，怎么也想不起看见什么，闭上眼。

这首歌曲来自高蕾雅的歌声，叫做《你看那个男生》。时间来到半夜的12:21。好可爱的歌名，虽然刚刚在听歌曲的时候应该没有听出来，原来他的歌名是你看那个男生，因为刚刚这首歌曲呢是邹祖语的创作。好的，目前的一些道路状况，排出的好消息，台78线西向是19.8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解惑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

1968路网图来看一下目前的车况。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依旧不到50公里，车多速缓的部分，因为这边呢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而在中部的部分呢，目前有一个拥塞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目前车速落在25到30之间，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在半夜的时候呢，施工的状况会比较多一些些，也是辛苦这些施工的人员要在夜晚时段来进行施工了。那也提醒你省道几个施工消息，台64线东向中和二出口桥下的内线有结构修复，还有在东向 26.6公里到 28.4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钢桥油漆涂装改善工程封闭了单车道，台四线东向9.7公里到10.8公里之间，南港路段这边是移动施工。台三线南下26.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一甲的南下16公里到20.7公里之间，过了新庄到龟山前移动施工。台一线的北上39.8公里到38.4公里之间，中立前施工调拨车道工双向通行。几个省道的消息呢，都是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不是隔天早晨，是今天早晨的6点钟哦。

大家好，我是吴森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M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aim high。

来自蔡明佑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仅止于此》。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他近期所发行的最新专辑，叫做《快乐有时有》。好啦，时间已经来到半夜的12:36。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环河南路二段、和平西路三段到250巷施工当中，那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也在施工哦，封闭了上层工区的内线以及下层工区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都占用了一个线道，正在施工。而在水块往更正水块的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双向内侧以及师大路的匝道。以上几个台北市施工都持续到早晨6点钟，如果行进的话，小心留意了。薛之谦的歌声，你还要我怎样？

来自薛之谦的歌声，你还要我怎样？时间半夜的12:42，目前从1968路网图来看呢，各地的车速都已经恢复到正常喽。只是呢，有几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是国道三号有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的北向主线车道施工当中，请大家多多注意。来自宫口绅士这首歌曲《寂静凌晨》，跟现在一样。

我想要一台车，但唯一的问题是没钱买车。这首歌曲来自录播合唱团，我想要一台车，来自2023年《美丽新世界》这张专辑中的作品。这首歌曲出来啊，虽然整体上蛮无厘头的，但是整个配乐等等的，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一来，我就想到各位，你现在手上开的那台车，又或是你人生的第一台车是怎么来的呢？是爸妈的二手车？应该不这么说，是爸妈留下来的、传下来的车子，家里不用的那一台，还是自己买的二手车呢？又或是自己存了好久好久，买了一台自己梦寐以求的车子呢？好啦，时间半夜的12:54，提醒你，国一的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是施工的。Funky Mode 的歌声。修。

口日头赤呀呀，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流水流甲开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倒。

来自 Funky Mo 的歌声《修理车》。好的，时间很快的来到半夜的12:57。今天呢，上 In the Night 变成了 Selena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说晚安。如果你现在还正在开车，不管你是在上班，又或是返回你温暖的家中，都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个路上到达你的目的地。如果你想找到 Selena 的话，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Selena， DJ S A L A N。

NYA 就可以找到我啦。我在平日的，不对啦，我在假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出现在金光的全国网。好啦，最后一首歌曲凤小岳的《风车》，明天上恩会回来持续 In the Night。那我们会诊路况再见。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凌晨的1: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当中；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三号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北向主线车道，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4: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5: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6: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4: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7: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8: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9: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1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11: 那还有一步呢？
12: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3: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听您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时间来到10月15号星期四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哇，今天来上班非常意外的遇到了我们周末的伙伴啊，刚刚3个小时呢上恩请假啊，所以由我们周末的伸懒腰 DJ 萨兰雅来代班啊，这个听着听着都突然让我觉得，哎呀，气氛非常的舒服啊，也很想要跟着伸个懒腰，然后呢夜间就这样子躺在舒服的床上，好不想工作哦，对不对？好啦，没有办法啦哈，我们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就是比较辛苦一点，对不对啊？希望接下来3个小时呢，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你都可以跟逸勋一起打起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啊，有没有？今天节目在第一首歌曲呢，这个歌曲的前奏立刻就有一个发动引擎的声音，来吧，来吧，啊，一起继续拼了，可以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不论你是在往北上的高速公路啊，还是往南下的快速道路呢，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

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吴飞，我在北上的高速公路。但是呢，看到有一则路况是在南下的高速公路怎样有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那一样是国道一号，这里真是北上了，北上的343.6公里高科之前，稍早之前有传出外侧车道有抛锚车虽然说这抛锚车的这个路况传进来已经好一段时间了，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咯。来自林宗馨，一个人公路。

号高架呢，北上的37到3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哦，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另外，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国三南下的38到41公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51到54则是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那么北上的方向呢，土城到中和号目前这个全线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除此之外，来到中部地区啊，中部地区的这个国道施工也不少。国一在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这里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再往北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则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南下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那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好，然后再次提醒朋友们，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啊，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纵贯线啊，也就是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他们算一个算是一个限定团吧啊，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看到他们合体，对不对？但是这些歌曲还是非常的经典呐、啊。亡命之徒，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

0: 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被刺，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个蠢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换你情况下的面孔

是谁能决定呢？该漫游还是冲刺的？

在刚刚听到分别来自纵贯线的《亡命之徒》之后，是来自百合花带来的《重新出发》，时间是凌晨的1:2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好，都是不少的夜间施工在进行当中啊。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蓬山隧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好，省道呢，麻烦你留意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立之前封闭施工，好，这里会有双这个调拨部分的车道供双向通行。那么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封闭单线车道。那么一样是台64线东向中和二的出口匝道呢，桥下的内侧车道有结构的修复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柚子。啊，这首歌曲叫《听自己的心》。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呵呵，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7: 随心所欲，灵魂摆动，快乐全面放纵。
6: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怎么够？还要 follow 警广的 IG， 按个赞，再按追踪。我是叶秉环，别想太多，快到 IG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锁定更多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时间是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现在这个时间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温度大概都是22到26度。哎，好像有比前几天，哎，这个同一时间哈，这个温度升高了1到2度。哎，但是还是有地区啊，哈，这个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啊，已经低到1字头了。关西新竹县的关西还有新竹县的峨眉啊，现在都分别只有17、19度左右哦啊，所以等一下可能到了天亮之前哈，温度还会再下降个1-2度啊，麻烦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带件薄外套，注意保暖了哈。好，今天呢10月15号星期四，东北季风稍微减弱，那么迎风面的这个北部啊，东北部地区呢水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所以呢还是比较多云的天气啊，那么宜兰地区的雨势是会比较明显，大台北平地呢也有可能会有零星降雨，但是在桃园以南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了啊，因为这东北风不是非常的强啊，所以中南部地区这个白天的高温啊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北部地区呢大概就是30度上下了哈。东北风偏强，所以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有同步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目前呢在西半部的桃园、苗栗，还有这个国境之南恒春半岛哈，还有在离岛的澎湖县，目前都是有这个陆上强风特报，是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啊，提醒你，哎，这个走在高架道路哈，或者是沿海地区，哎，这个握稳方向盘，哎，这个留意风切了哈。那么位于关岛以东呢，有一颗第3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哎，是有机会发展成为轻度台风。那未来呢，暂时以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这个以目前的一个最新预测路径来讲啊，在。

可能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事实上都还在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上啊，所以短时间这颗台风啊，对于台湾的天气影响应该是比较没有那么显著的了哈。但是到了下个礼拜啊，是否这个会北转呢？啊，或者是比较靠近台湾呢？我们再持续观察就可以了啊。啊，虽然说呢，现在已经进入深秋了哈，可是，事实上还是有可能啊，会有一两颗台风就不小心跑来台湾，对不对？我记得好像两年前吧，啊，不但有一颗台风是在十月底的时候来台湾，而且当时登陆的时候还是强烈台风哦，就恐怖哎哈。所以呢，这个虽然说大部分的台风了哈，可能会不敌东北季风啊，就这样子提前北转了。但是呢，如果这个听说有台风要来的话，还是要随时做好防台准备了哈。但当然了哈，现在因为进入到秋天，所以呢哈，比较需要防范的可能是日夜温差比较大啦啊，或者是呢，这个湿度慢慢开始转干了，对不对啊？但其实转干很舒服哈，对不对啊？然后呢，就会造成一些过敏的症状啦，哈，皮肤干裂啊，甚至这个有医师提醒哦，季节变化，真的在这个临床的门诊当中发现，可能会让失智患者记忆力退化、睡眠混乱、情绪焦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更为明显哦。好，不过呢，这个在秋天的时候，如果家中有失智症患者，却因此呢，这个情绪比较混乱，睡眠比较混乱，记忆力退化呢，这个医师解释并不可以直接说成是秋天让失智症恶化，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发病的行为比较常出现罢了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秋天的日照慢慢缩短了哈，白天接触阳光的时间减少，而且加上呢天气转凉啊，有可能因为待在家里就很舒服了，对不对哈？不太愿意出去活动，那么睡眠一旦被打乱，隔天的一个认知功能、情绪也有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变得比较焦躁，容易生气，可能会出现重复询问、找不到东西。明明就在家里却一直想回家的一个状况哈。所以呢这个医师提醒这个如果家中有失智症患者哈，进入到秋冬这个非常需要这个同住的家人哈花更多的力气这个协助长辈呢维持生活节奏。比方说呢在这个起床之后就赶快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多多接触自然光线，而不是只有接触家中的日光灯这个下午要午睡的话呢，避免睡太长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晚上的这个睡眠时间充足而且固定但是有一些长辈可能行动不方便呢，对不对那就尽量安排在这个住家附近呢这个走动简单的伸展筋骨就好。那么需不需要进补呢？不用过度进补了哈，饮食就以均衡、清淡、容易消化为原则，还是要确保这个食欲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呢这个蛋白质、蔬菜还有水分的摄取量都充足。不过最近在这个季节变换就算你我这个身体健康，你有感觉到这个身体的节奏适应上面有变化吗？我是觉得我最近好像比较好睡一点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嘞？

来自 Macav 真爱这首歌曲 Let the Light In， 时间是凌晨的1:45啊。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除此之外呢，部分的夜间施工，国一南下的38.5到40.1，林口 A 之前是封闭外侧车道，那南下的在25.9到27.6，台北到三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哦，还有南下的44.8到47公里，这里是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莱特姐弟送给你。

时间是凌晨的1:5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哦，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内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哦。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哦，主线车道全部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好，很快就要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蓝心湄，爱你不再是秘密。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其他部分的夜间施工，在一样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51到54公里，大概在机场系统前后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中部地区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施工。最后省道在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立之前施工，但会调拨部分车道供双向来通行。另外在台四线东向的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工程到6点钟。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封闭了单向车道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伯，你这台车要卖哦？
1: 哈，倒一台？
0: 那台啊，在路边停到这么久。
1: 哦，那台哦，我不知啦。
0: 你不知？你不是每天都在这？
1: 我每天在这买菜啊。
0: 所以你知道这台车在这多久了
1: 吗？我孙出事的时候就看到了啦。
0: 这样，你孙今年几岁啊？
1: 今年他大学。
0: 哈，这台车比我更老呢。哈哈哈，这
1: 样啊，是要安怎啦？
0: 通报啊。
1: 通报？
0: 对啦，发现好像是废车，长期占用道路，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来通报。
1: 翕相片报位置，就安尼。
0: 对啊。
2: 唔通让废车一直占咱的路，给你一个通报，咱的道路就加一份安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大家斗三工，让道路清清气气。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9: 一路畅行。
8: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9: 量力而行。
8: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9: 祸不单行。
8: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9: 行不得也。
8: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9: 我行我素。
8: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9: 言出必行。
8: 哇，你哪会这厉害？
9: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8: 哦，收听警广，
9: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1: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动感的歌曲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但他们已经解散了，真是可惜啊！这是 NewEast 他们当时在出道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火红的 Face。不过前程一段时间结果呢这个要重新回归的时候，发现粉丝掉了不少，所以呢这五位团员当中有四位后来还重新回到这个练习生的身份去参加选秀歌唱比赛。所以每次看着像这韩国娱乐这些偶像们这个为了要这个维持自己的声势，维持这个粉丝的这个数量呢，这个做不同的尝试，看了真是觉得非常的艰辛，非常的有毅力呢。好，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了。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呢，夜间不少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北上在走到了4.2到0公里，从石碇到南港系统端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二号呢，东向的7.2到9.2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另外在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施工，上层的工区内侧车道以及下层工区的外侧车道，这里都是封闭的。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但当然车辆可以维持通行，只是要麻烦你经过

我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也是时代的眼泪啊，他们是 4 minute。

0: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没错啊，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

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确实打开车灯，朋友们留意一下，如果你没有打开车灯到现在都已经凌晨两点多了，还没发现真的是要打卡层的呀，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你有使用过远光灯，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使用才会安全。好，今天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好，来跟朋友们算是预告了哈。这个交通部呢这个正在研拟首度明确定这个机车车牌能够翘多高的一个标准哦。交通部表示呢，已经督统了公路局车辆安全审验中心搜集国外的相关规定目前拟参考日本车牌角度的一个标准哦，规划呢机车的车牌向上倾斜不得超过40度，向下不得超过15度，左右角度呢则必须0度，也就是把摆正就对了要让后方车辆能够清楚看到你的车牌了哈。这个倾斜向太上面或者是太里面不但很有可能哈，这个有隐匿车牌之嫌甚至呢反光其实也有可能造成后方驾驶朋友不舒服。这个交通部表示呢这个明确定机车的一个车牌照的一个角度规定这个呢在管理上面未来是希望采取新车出厂就要管理就要纳管了，那么使用中的车辆呢可变更应该要符合这个更新的一个规范原则分别对于新出车厂以及使用车的这个车辆呢定出相关的规定。那么相关的一个规定，如果规定出来可能什么时候会上路呢现在已经十月了而且十月已经过了一半了如果上路的话呢，目前呢这个车安中心都已经邀集了这个相关车辆业者进行研商，完成车辆安全检测基准修正草案建议呢是希望从明年的夏天，可能是2027年的7月开始，新出厂的机车车牌悬挂角度就必须要完全符合规定了。那么交通部呢后续也会依照法制的作业程序办理相关的修正事宜。不过目前已经在道路上这个使用行驶的机车呢交通部也督同了公路局配套这个检讨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希望可以明定使用中的车辆在变更牌照角度的相关规定，未来呢也会纳入警察机关执法的一个依据哦。交通部强调，未来呢，如果机车车牌角度不符合规定的话，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项的规定，这个处以新台币36,000元的一个罚锾，其实蛮多的，而且是需要直接吊销牌照哦。当然相关的一个规范还在修正程序当中，而且这个建议实施的时间目前说出来是定可能在明年夏天2027年的一个7月但是这个届时明确定出来的草案是怎么样呢明确的一个实施时间呢易迅会随时带大家关心这个到时候呢有明确的法案出来的时候呢，朋友们就也必须要了解并且严格遵守咯。那么当然啦，可以的话你现在正在使用中的一个车辆首先呢不能无照驾驶，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那么这个开车骑车走在路上呢，都希望朋友们都先养成良好的习惯啦车子的一个配置呢都尽量以合法合规以及合情合理这个不要妨碍到其他朋友，不要妨碍到安全为优先，都希望朋友们都可以一路平平安安顺顺长长了。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真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袂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欸，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好，恁太拢好，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很开心看到这个小时呢，到目前为止交通道路状况一路都顺畅好走，没有特别的事故啊。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就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哈。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坜之前，这里封闭施工会有这个调度相关的一个车道然后呢供双向来使用应该说这北部的这个方向在施工了，往北的方向在施工，所以呢还是南线的这个南下的车道。

好，供双向来使用。好，在台三线南下的 26.5 到 27.6， 我过大埔这里施工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省道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的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作业啊，这个是桥下的施工为主，但是呢啊，在桥上的方这个部分哦，东向的 26.6 到 28.4 这里是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啊，有这个涂装改善工程，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梁永琪胆小鬼。

来自梁咏琪这首《胆小鬼》啊，这个是他非常经典的歌曲，1998年啊，一直到现在其实也快30年。

啊，他的第一张专辑呢，短发就这个掀起了浪潮啊，让大家这个看到了一个短发利落，然后呢又高挑啊，然后呢又很有气质的一个女孩。在好像前一个两一一一两个礼拜吧，哦，看到他，哦，跟那个庾澄庆呢，一起出席一个颁奖典礼。梁咏琪大概出道30年，庾澄庆就更早了，所以两个人呢，差不多相差一个世代左右，10年左右。然后呢，这个庾澄庆是音乐顽童啊，这个当场呢，居然还唱了梁咏琪非常经典的《胆小鬼》，就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可以感受出来，这些歌手真的非常喜欢唱歌啊。这个庾澄庆呢，也出道在40年啊，他也分享了啊，做音乐做40年，为什么还愿意待在这个领域呢？他觉得做喜欢的事情，当然就要做到老，对不对？啊，有时候呢，就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值得让我们深思。那么，你有什么真的喜欢的事情？而且呢，你还坚持做着这件非常喜欢的事情，你决定一定要一直它做到老呢？有一件事叫睡觉。好了哈啊，但是继续打起精神，唔通困起嘞哈。一样是轻快的歌曲，既然讲到庾澄庆了，《情非得已》。

时间是凌晨的2:48。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右施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么，在南下的方向，南下的6.3到8.7，五堵到汐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减慢车速，尤其呢，这个匝道环道通常可能会有弯道，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

又加上有施工啊，这个道路缩减啊，你要是稍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会出现危险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 Radiohead 这首 Creep。

在这一节送给你一些摇滚。最近这几年呢，虽然说流行听团仔，但是我总觉得现在的摇滚跟一二十年前的摇滚的风味不太一样，你会觉得有差别吗？好，稍早听到 Radiohead 的 Creep， 之后是四分卫当我们不在一起，等一下三点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让奕勋还是持续陪你在一起了。三点之前他是林宥嘉唐人街，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70.7到67公里，过高架杨梅段到右施是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南下部分呢？首先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51到54，这里是英歌系统之前呢，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关心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那国道三号南下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五号部分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彭山隧道，还有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最后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这里桥下呢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工程，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桥梁的油漆涂装改善工程进行当中，会影响其中一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

0: 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面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你，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因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苏振阳这首歌曲《梦想用力撞》啊，我想以他个人的这个歌唱一路以来的这个历程呢，啊，的确是实践了一个就是人生永远都要有梦，对不对？有梦有一天就会成真。而且在30几年前哈，就已经这个在选秀歌唱比赛获得过这个冠军了哈。然后呢，这个当时本来有唱片合约啊，本来是有机会啊，直接就出道成为歌手。但后来没有出道但后来呢还是有唱 pop， 而且据说啊他在这个 pop 驻唱的时候呢居然曾经有这1小时的小费哈，这个拿到了13万，哇就足以想见他当时的人气其实是在驻唱的时候其实很带动气氛蛮高的。但事实上呢他现在其实已经是在做这个企业自己在经营企业了。所以呢他还是要兼顾本业，然后这个一边唱歌一边当歌手还是有本业在做的事情了哈。这个从歌唱比赛选秀比赛冠军之后过了30几年终于有了第一张唱片。所以呢他明年如果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哇那他应该就是这个最资深的这个入围者了哈。好，时间是凌晨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也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 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自苏打绿这首《狂热》。

好啦，所以生活人生还是要有点狂热咯。啊，虽然说有时候这个日夜颠倒工作还真的是狂热不起来呢哈，继续加加油吧。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就是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到 40.1 林口 A 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 25.9 到 27.6 台北到三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 44.8 到47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 7.2 到 9.2 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啊，在中部区域呢，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 140.7 到 145.8 这里是铜锣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有更换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 154.9 到 158.1 靠近泰安服务区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了，那最后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安心雅，爱得起。

凌晨的3:25。啊，我觉得这个凌晨3-4点的这时间呢，啊，如果在睡觉的，有可能啊，在这时候啊，夜晚需要上厕所，然后醒来啊，滑一下手机，然后呢，还需要一点时间再继续的休息哈。然后呢，啊，如果在夜间工作开车啊，不知道在这个时间会不会突然断电，有一点累呢。所以在这一节给你一些快歌，刚刚安心雅的《爱得起》，之后是蔡依林的《影舞者》。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暂时呢都没有特别的事故，掉落物故障车，但是夜间施工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啊，其实省道有一些，像是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7.6，过大埔这里施工单线双向通行。台四线东向的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施工，会到6点钟。那么在市区呢，留意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啊，这里除了高架道路会有占用一线车道工程之外呢，其实同样路段哦，在平面道路也是占用一线车道在施工，请你留意。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所以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如果说现在在这个华语唱跳歌手界呢，这个翘楚是蔡依林，那么新秀最值得注意的大概就是她了，她是 Ivy 玉馨 Want Me Back。

0: 晨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菜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嘅健康，佫会让你厝内嘅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嘅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这个半夜开车，和警察广播电台斗阵，家己手牵手斗阵行。时间是凌晨的3:33，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2到26度。不过呢，还是有部分地区这个现在已经是一字头气温，像是在新竹的关西16.7度，花莲县的长桥18.5度。然后呢，这个苗栗的龙溪、苗栗的八甲、宜兰的金阳，都大概是20度左右哈。这几天呢，感受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冷，但是清晨还是比较凉哈。毕竟现在深秋了所以就算白天再热，夜晚都还是要带件薄外套了夜晚还真的会热，这个白天还真的会热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星期四还是有微弱东北风影响首先呢，在这个东部、东北部呢这个上半天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云量比较多，所以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但是呢，中南部地区大概就是还是可以飙到31到33度。但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水汽减少之外呢，东北风会减弱。哎呦，真是不好意思，秋老虎真是舍不得走啊！

0: 又要来了哈，所以呢，届时啊，可能不只是南部哦，连北部地区啊，高温都会上探33到34度，算是很大一只的秋老虎。全台各地绝大多数地方啊，都会是晴朗炎热的天气。预计呢，下一次会有比较明显的东北风，可能要在下一个礼拜二之后。那在太平洋上面呢，有一颗第33号低气压目前还没有形成台风这个如果形成台风呢，可能会是第29号台风，叫强匹，这可能会是下个礼拜观察重点，短期在一个星期之内应该对台湾的影响都不大。来自疫情差一点，
1: 同时出现差一点。

来自易齐，易是容易的易，齐对齐的齐啊，这个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差一点，人生有好多差一点啊，差一点呐、啊、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啊，差一点呐 啊, 啊，这个自己就考上什么样子的学校啊，可是呢，人生就是差这么一点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对不对？事后再回想都来不及了，只好把握自己已经在过的人生，好好的过得充实。3:39啊，这个开车可不能，哎呀。

惊喜威吓嘛，差一点就被开单啊，差一点就发生事故，连这么一点点都不要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的施工呢，看到在国道三号哦，这个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的51到54公里莺歌系统之前，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彭山隧道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呢，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4线东向中和二的出口哦，桥下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工程，朋友们如果从这里的出口下去要小心哦。还有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二，这里新店端也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喽。华语有很多的同样的名字，但其实呢，其实不同歌，对不对？如果要讲差一点，这首歌当然最有名了，阿杜的歌曲。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体力啊，要这个留意一下哦。啊，这个、出门一点都不快乐，因为是出来上班啊。早起工作的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了哈。啊，其实呢，我真的觉得夜间工作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踏出家门那一步，其实呢，不亚于白天的上班族，对不对？啊，尤其呢，这踏出去，这个家门那一步的时候，啊。看着这个周遭邻居的这个房间啊，这个大家在看晚间的电视新闻啊，或者是可能准备要休息啊，准备要睡觉，就会想啊，一股呢比外面的这个冷空气还要寒冷的寂寞袭上心头。这个时候用什么东西温暖你的内心呢？休息的时候吃点宵夜吧，补充体力，再继续开车。哦不，现在可能不叫宵夜了，可能算早餐了吧。好，目前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

再拿出一点点的毅力啊，再不久就天亮了。来自王心凌的歌曲《一点点》，3点56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你开车开慢一点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所以最后送给你张震岳《走慢一点点》走慢一点点，除了开车不要急，也沿路欣赏风景嘛，对不对？也许心情好，看进去的景色就更多，然后呢，你今天就更开心、更健康、更愉快。祝福你了啊，有个美好的星期四，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0: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施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那南下的51到54这里是莺歌系统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8.1，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呢，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是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作业，所以朋友们从中和二出口下去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另外一样在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改善工程，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到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是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地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哦，全台平地最低温16.5度，依然是新竹关西，然后花莲寿丰、台东东河现在都不到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大约是18到24度左右。那最高温在高雄弥陀，高雄这边哦。好几个区域都有到28度，

这是黄奇兵唱的歌，叫《老朋友》。哎呀，不知道要熟悉多久，才会当算老朋友。每个人定义不一样，不过很好，老朋友，大家都可以当平安健康，有法度这样就很感谢了。好，四点十二分了。周兴哲这首歌里面，这也是交情很久的朋友吧，小时候的我们。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现时间4:1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现在北上过高架杨梅段到过右师那一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那国三要特别注意，现在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是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就是在南下51到54公里内三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好，目前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哈施工的点，尽量做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哦，秀兰玛雅心心相爱，真正为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回朋友煞无相。你讲啊，我想要听老歌迄个版本，歹势我遮无啦吼。哎，也是翻唱的版本 ，Ella 重新诠释的《爱

0: 大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唔免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袂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4: 哦，已经4:25了。国五目前南下5.7到6.4公里，过石碇大客车的车道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要注意哦。而现在在国三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持续封闭当中。再来哈，哎，

三的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来自 AP 潘宇谦所演唱的《最远的距离》这一首歌，不管是在听觉还是视觉上都很饱满哦。说让分离也能够是重遇，让回忆还能继续。再讲远距离恋情，这种耐力哦，应该说长久的持续战。那它比较特别是它那个编曲，那个电子音乐的那样一个节奏哈。说在表达就是那个心跳不是很稳定的，是有一点乱的哈。好，这是也是表达思念的一首歌曲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哎呦，现在时间嘟嘟好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主要国道上就是路况，路况 and 路那个就是施工啦，施工有够多。国一高架目前北上五羊五股转接到前内二线要注意哈。

0: 再来国一呢，北上过高架杨梅，端到过右石的内侧两线。然后南下是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南下还有过台北到过三重内侧两线。国一在南屯到台中，北上，然后彰化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铜锣到三义，还有靠近泰安服务区，以及台中到南屯，西螺到虎尾，西螺到虎尾这边没有，好，刚讲那几个点都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还有目前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以及靠近新营交流到北上的中内侧也有工程。国三目前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当中，然后还有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要注意哈，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二侧，南下是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啊。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以及北上是蓬山隧道雪隧都在内侧有作业。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好，路况哪些当播充，加马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歌，这个歌手叫 Steven，他唱的叫《Check the Money》，把钱丢掉。你是不是听到这句话就醒过来了？4:37了，我们关机，今晚回家要去倒位？重点是办酒杯，唔通连起哈。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因为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一高架还有国二哈，都有一些施工点。那国三要注意避开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这边是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无法通行的。国一则是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讲到篮球、哦、Michael Jordan 大家都知道的、哦、多年过去了，他还是篮球界呢无法

被替代的传奇。然后最近有一个跟他有关的新闻，是他在1998年总冠军赛穿过而且有亲笔签名的一场客场的红色球衣，最近拍卖了，然后他的拍卖价换算成台币4.46亿元，这是篮球相关的纪念品有史以来最高的成交价。几年杀4.46亿元哦，恩天天的喝啦哈，当然就是他当时在总冠军赛第二战穿过的球衣，哇！可是他在很多那个球赛里面也有很关键的啊，不知道后续还有多少的球衣啦啊。

2317，你觉得这会代表什么？4:5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国道。

上线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现在这个时间，最重要是唔通让你倒过去啊。

哦，张宇的歌声长头张哦，这一首来打瞌睡虫好厉害哦！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也醒过来了哈、哦。你这通常在这种零早上，然后四五点交界的时候，这是人真的比较快爱困了哈、哦。那真的哦，真的是天啊动没掉，所以这安全的时候再修笔记嘞，用你的手机哈、哦。那个定一下闹钟哦，才不会睡过头。四点五十四分了。那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五股转接道前内二线要注意一下工程的进行哈。然后国五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还有北上在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内侧，以及南下5.7到6.4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小心啊！

哦，这是翁玉君所唱的《熟悉舞伴》，同样是探戈的节奏。对时之前还有林心扬的歌声。

0: 们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大北向五羊五股转接道前内二线要注意，还有国一北上过高架杨梅段道过右时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在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还有在林口 A 前外侧也有公车，南下还要注意过台北道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三目前持续封闭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哦。以及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目前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还要注意蓬山隧道雪隧的内侧。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以施工为主哦，国一高架。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5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啊。好，目前温度平地最低温 16.5 度，新竹关西，然后花莲寿丰、台东东河以及花莲的凤林现在都不到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18到24度左右，然后南部这边高雄温度比较高，在好几个区呢，高雄现在都有到28度啊，

0: 罗大佑的歌声，北西南风，风看似很自由，他要去哪里无所定向，但是有时候风也蛮容易受到阻碍，前面有个石头，有座山，他就会改变方向了。哦，你这套炸吹的是什么风？哦，秋天的时候对风的感觉，哦，会真的会比较明显一些了。哦，5:10啦。在这清晨时刻，除了隔熊这边北部的温度还是真的比较凉，李宗盛、卢冠廷，如风往事。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人生路怎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的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原本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这边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

不过鼓山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还在施工，所以是封闭的哈。然后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到外三线工程也还持续。国一还是要注意避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今年度台中国际花坛节10月31号就要登场了。那今年他们的主题叫甜点王国，有规划七大主题展区。哇，好多这个明星哦，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的 Hello Kitty 啊、美乐蒂啊、库洛米啊、布丁狗啊，好。然后今年在这个台中国际花坛节，说有用到33种花，这也是历届以来花种的数目是最高的，栽了将近11万株的草花，这个花卉面积将近10000平方公尺。

好，这是充满想象力的一首歌，来自吉田雅纪子，唱的叫粉红色的大象。5:22了。接下来这位歌手，他歌曲里面也常也会有无厘头那个部分，不过这倒是让大家听的，他很规规矩矩的唱一段情歌。余佩珍 Sayonara 我的心所爱。

然后来讲一下南投溪头是热门的健行路线，然后呢平常不是只有南投人哦，彰化台中都有人会搭客运然后到溪头这边，然后呢上午四班车都是从草屯起站，来到南投站的时候已经都客满啊，经常，所以呢那在这边等车的人说哦，只能看这个客运过站，因为实在是已经满了也没办法再载客哦。那实在是现在因为这个客运业者说他们的司机哦很缺，所以没有办法增派加班车。所以要提醒啦，如果您是搭大众交通工具，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车班不多。

0: 哎，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整排都是施工的情形啊，来哟。国一北上，再过高架杨梅端，到过右市内侧两线，然后南下五堵前到汐止前，以及过台北到过三重，还有林口 A 前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而在中部这边，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彰化到彰化系统，南下呢是台中到南屯，还有靠近泰安服务区，以及铜锣到三义，西锣到虎尾，这边都有施工的点哈。国三则是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有施工，北上还有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到外三线，然后目前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是封闭的哦。国三还要注意南下树林路段，这里外侧三线也有工程。国二是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作业哈。那国五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还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为新的一天祝福 ，Good day！ 希望你今天，其实我觉得每一天只要有睡饱、吃得好，真的每天都是好日子啊！你看这个需求，蛮容易满足的哈、哦。

0: 魏如萱的歌声 Have a nice day。
1: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来5:43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国五国二还有包括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呢也当播充，这么欢迎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在一个医疗院所的诊间有一张那个公告贴出来，引发了很多的讨论。这个公告上面写着，已经在 ChatGPT 这边呢获得诊断的患者，请不要再向我们寻求意见，像 Google 现在会有这个公告，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医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病人去看诊之前会先问 AI， 然后就把自己的症状贴给 AI， 哦 AI 就帮你分析哦这样子。然后呢最妙的是，有病人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已经把 AI 的报告印出来，然后丢给医生说就照 AI 说的来治疗好了医生会傻眼啊哈。那我们要讲的是，现在其实的确有很多医疗的这个技术啊，诊断治疗它会透过 AI 的辅助，但是不是你在家里边直接问 AI 把你的症状给 AI， 然后它去帮你分析这样就可以，那个必须要实际的经过检查哈。他们你必须要亲自去检查你的状态啊哈，因为同样的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脚痛哈，

小月，我问你是内侧、外侧，那你的痛是钝痛还是那种单点？就是痛也有很多不同的感觉哈。好，所以如果你没有亲自的去检查，包括有一些那个不管是血液或尿液的检查哈，还有就是呢，要可能有一些片子要去照啊什么之类的哈。光是把你的症状然后去问 AI 哈，你敢信吗？当然就是真的，就是说即便现在在医疗的技术方面，他们也是透过 AI 来辅助，但是所有最重要的根本就是你要先亲自去做检查，不要把你的生命安全交给 AI 啊。在没有任何检查数据的支持之下，

好，蔡秋红的歌声给鬼给怪，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科技之先进，但也前所未有的真的充满了考验跟挑战。

原来世界上真的没有时间停止器，但是有一台梦幻照相机。有了这台照相机，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女孩变漂亮了，腿变细了，脸变白了，故事就这样开始。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

0: 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0: 对。

来5:5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中线有长木条掉落，要小心这个掉落物，比较卡大件，长形的木条掉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车道哈。而国五在雪穗，然后北上雪穗以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蓬山隧道，还有南下过石碇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

去年在七月，因为丹纳斯台风重创嘉义大学蓝潭校区，当时他们学校里面就4240棵树木倒伏，结果呢，嘉义大学就把受损的桃花心木、柚木，这都很好的木材呢，加工再利用，现在做成木桌还有椅子，总共65件家具，就放在校园公共空间。哎呀，让这个老树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继续陪伴着师生们。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16.5公里过内湖，中线有长木条掉落哈。而目前国道上的施工国五好几个点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国一的话，在南下林口 A 前外侧，还有过台北到三重，过三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边还是要注意哦。国一高架北上五羊五谷转接道前的内二线也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而大台北地区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呢，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来，温度方面哦，这个高低温落差比较大，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6.3度，然后台东的东河、花莲、寿丰、凤林都不到18度哦。其他各地呢，大致的温度哦是20到25度左右。然后现在在高雄这边哦，大部分的区域其实都有到28度哦。好，这是清晨时刻，那到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1，中部是32。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2度，东部的话30，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

哦，6.08分哦。目前呢，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内线调落物是长木条哈。礼拜九的背后，给喵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比较卡大件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如果您发现哪边呢，这个现在这边还在施工，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现在时间6:25咯，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其实很多人的 LINE 真的很容易被盗用哈，不只是 LINE， 你的脸书、你的 IG 都要注意。就算是你认识的朋友发来的讯息啦，跟你说你要跟你借钱，或者就出现一些平常不太可能会讲的，你真的要合理怀疑你的朋友他的账号被盗了哈，赶快跟对方确认一下。哦，目前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哦，长木条那里家这个通报不久哈，要特别留意啊。而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了起来了哈。有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123。

0: 6:30了。来，目前在国一南下 16.5 公里过内湖中线，还是要注意长木条哈，还没有排除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还有台北到圆山哈，北向这边慢慢的这个车比较多了哈。但目前来讲，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

0: 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验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10月 CPI 将在中秋核电价等基期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1: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0: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因是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2: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 2.07%， 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通膨就已经到 3%。 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 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三啊四啊，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子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0: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三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3: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他没有中油台电，他只能自己挡，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0: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九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再过几秒，6点38分，台九线要特别注意，现在有一个火烧车的最新通报哦，在台九线北上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靠近清水桥这边外线要小心，有火烧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再来，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长木条还是在这里哦，经过小心啊。
2: 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2到25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点40了，台九线才刚刚通报北上在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外线要特别注意，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小心，拜托拜托。

哦，董事长乐团一二三 go， 目睭闭乌金哦，唔通度孤，口水擦一下嘞。来6:44了。那目前在台九线北上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这里，因为有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哈，一点爱塞的拜托拜托。然后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的中线，长木条还是掉在这里哈，经过小心啊。来，我们要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就是农机展啊，哈，跟农业相关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机械。好，在17号到19号要在湖尾高铁特定区举行，总共有387家的农机业者来参与。我跟你讲，当然了，不止，我觉得不止农民啦，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看一下。哇，这年头的那个农机具长相跟我们想象中传统所看到的真的很不一样啊。有的那个农业机具哈，感觉好像机器人哦，哇，造型也很特别。今年呢，有好几个国家的厂商都来参展哈。然后他们的活动里面，三天活动有免费的接驳车，不只是有进产的朋友啦哈，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农业机具呢，真的很科技风，很有机器人的 feel。

三边醋桃边，这是台青交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在台湾现在有一些青年农民，他斜杠人生，你知道吧？他除了这个农业是他的一个日常，但是呢，有的在业余的时间里面，他可能去玩音乐，可能是做艺术创作，或者去做另外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工作，这样其实也是不错。好，6:50了，台61线北上 173.4 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这边有轮胎皮，而台9线要特别小心，北上 172.1 公里靠近清水桥哦，因为有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目睭背后金哈，特别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 16.5 公里过内湖中线，长木条还赖在这里啊，小心啊。来，我们接下来来讲农民种的东西，这是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你知道这个十月份月底就是万圣节，哇，这时候总会有很多跟南瓜有关的一些新闻。美国有一位先生叫华勒斯，他呢最近种出了一个南瓜，然后呢他那个南瓜在过磅的时候用到特殊的器材，因为一般的磅秤秤不了，为什么？到最后秤出来他的南瓜有多重，3156磅，也就是1431.5公斤。好，不是431，是1431，哇那个南瓜呢，他们认

认为应该是可以打破金氏世界纪录，因为目前的纪录呢是136公斤，而他种出了1431.5公斤哈，他比先前的那个纪录多了136公斤了啊！现在还在等官方的资讯确认哈。不过你觉得那个1000多公斤的南瓜，然后就看他躺在那个磅秤上哈？它其实本来南瓜应该是圆的，但因为它真的太重了，它大概只剩下一半那样子，就是算南瓜界的那个比目鱼的感觉。哇，就当然他说他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他到底是怎么种出这么大型的南瓜。我倒是比较想看那到底是什么藤，南瓜藤要多粗才能够结出这么大一颗南瓜。

All have all， 拥有一切，这不只是对别人祝福，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愿望。如果可以这样该多好，下次许愿不用三个愿望，这一个就够了。好，6:56来讲一下又是另外一个

非常惊讶的记录。西班牙最近举行了两年一度的叠人塔大赛，然后就用人这样堆叠堆叠，大家在比到底是谁可以叠最多层，最后胜出的也是第一次叠出了9层9人塔。哇，那个画面之壮观，真的很厉害呀。好，到了7点，潘文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去平安哦，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回答。

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哈，那尤其呢，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目前只有32公里左右哦，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是55公里的时速。再来，台北到圆山北向呢，在60公里以下。以及汐止到汐止系统南向路段也是60公里以下车速哦。而国一原本南下在过内湖中线长木条掉落，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台九线务必留意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哦。而台61线北上173.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这边有轮胎皮掉落了。台南市中西区成功路跟赤坎街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四方，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2: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1: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2: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1: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2: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1: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2: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1: 那绿的呢？
2: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3: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新的一天开始喽！你该起床出门了吗？如果要的话，把握时间，上紧发条。早安，福尔摩沙，跟你一起出发。天气上呢，跟昨天差不多，季风呢是稍微减弱的状态，不过水气有些许的增加哦。那昨天也是说水气增加，但是好像没有感觉到，天气还是很稳定，很不错的。西里因为昨天的这个下雨呢是比较局部的哦，主要还是针对在基隆北海岸到宜兰地区比较容易遇到有雨的天气。大台北平地基本上无感，除非说你上山，像是去了阳明山或者是大台北偏东侧的地方，才可能比较容易遇到下雨。那今天呢就跟昨天一样比照办理，但是呢温度还是稍微比较凉爽一点点的，所以如果你是早出晚归型的，外套还是要带一下哦。那要特别提醒的是明

开始。哇，气象主播说呢，明天开始烈日回归，秋老虎的嘴巴又要出来咬人了，而且一咬就是五天。明天就是 Happy Friday， 然后跟着周休假期嘛。如果你有安排户外活动的话，排的真的是刚刚好，但是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还有补水哦。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3到30度，降雨几率0到30%，中部23到33度，降雨几率0到10%，南部24到32度，降雨几率零，东部22到30度，降雨几率20%到50%。紫外线指数今天从北到南落在了中量到过量等级的提醒，过量等级的紫外线指数就在南台湾、高屏地区还有台东。至于空气品质方面，中部、云嘉南跟高屏这三个地方是亮起了橘灯，代表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0: 疯狂演艺圈，真理在哪里？
1: Yeah, yeah, it's how we roll, baby.

台湾的嘻哈团体顽童跟张震岳在2014年合作的单曲《双手插口袋》。这首歌是取样同时改编张震岳早年的作品哦，所以呢新旧的碰撞也象征着台湾的华语嘻哈从地下到主流，而前辈跟新锐世代的传承跟契合也都融合在这一首歌当中。但是歌曲里面我觉得大家最喜欢的应该还是保留了张震岳原作最代表的副歌台词，那就是双手插口袋，帽子戴歪歪，当我的嘴巴叼着一根烟，不想去理会颠倒的世界。这一段词非常有画面感哦，你就可以想象一个男生或者是一个女生，总之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但其实他看透了现实。不过其实透过这首歌，希望大家双手不要插口袋了，要把双手拿出来。今天是一个世界日哦，叫做国际洗手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会好好洗手？应该就是疫情那个时候有养成这个习惯，对不对？习惯的养成要20多天，但是要摧毁这个习惯只要2天就够了。真的在疫情过后发现有蛮多人手都随便洗，而且洗完之后我最讨厌的就是在那边甩呀甩的，一旦他甩得很大力的时候，他的水就溅到了我的脸跟手或者是身上，我就真的是很想也把我手上的水甩在他的脸上。好了，先不讲这个私人的恩怨哦，先说这个国际洗手日是怎么来的哦。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相关单位透过这个肥皂洗手，希望能够让大家意识到这个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行为，去加强我们个人的卫生意识，就能够防止疾病的传染。其实真的是只要把手洗干净就可以杜绝非常多的病菌找上你哦。那为什么要说是透过肥皂而不是洗手乳呢？其实两个都可以，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材质跟使用的方式。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一个疑惑，就是那个肥皂放在那边谁都可以用，这样子到底是干净还是不干净？对于这个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肥皂，大家一起用不会不卫生吗？答案是不会哦，因为肥皂表面的细菌是很难转移到手上的，而且肥皂的成分能够破坏病毒的脂质包膜，而且我们在搓洗手指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让病菌脱落，所以重点就是你一定要使用这个肥皂或是洗手乳，再来就是你要好好的搓搓搓。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跟洗手有关的口诀，都希望大家能够落实到生活当中。你的手心、手背、指缝、指尖跟指甲里面，甚至是手腕的地方，其实都应该要洗干净。所以一个好的洗手过程它是需要花时间的，而洗完之后别忘了要把手擦干，因为如果你手湿湿的，其实在这个潮湿的过程当中病菌一样是会飞到你的手上来，所以洗完之后擦干才是一个完整的

把手洗干净，保护自己的过程哦。在台65线南下4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中间车道雨伞掉落；而在国道5号往南宜兰出口跟入口的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7:18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你的肾还好吗？你该不会就是洗肾人口之一吧？或者是你家有人在洗肾哦？台湾的洗肾人口呢，真的是非常的多，处在全球的前段班。那居高不下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平常我们做了很多不自知的伤肾习惯，所以医生就提醒了，如果你想要养肾的话，关键不光是补而已，其实要从日常减少伤害来做起。那到底该怎么样好好的养肾呢？其实也蛮简单的，有三招。首先就是充足的水分了，能够协助肾脏代谢，维持生理机能。那一个健康的人呢，每天的基础喝水量会建议是体重乘以30毫升。那茶跟咖啡虽然也可以计入到这个总液体的摄取量，但是不能够完全取代水。有的人喝茶喝很多，觉得这样子就不用喝水了，没有哦，其实你应该是要分开来计算的，或者是好，你有喝没错，但是水也还是要喝。那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人哦，他是因为身体状况跟慢性病的关系，他要限水，这个部分当然就不能够比照我们一般的基础饮水量去做计算了，要遵照医嘱，才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再来，低钠低糖的饮食也是很重要的。肾脏最小工作单位呢，是由细小的微血管球组成，那高钠的饮食就容易导致血管压力上升，那高糖的话呢，是容易诱发身体发炎的反应哦。那这些都对细小微血管会造成损伤的，所以呢，不要吃太咸的东西。那加工食品啦，还有像这个甜食跟饮料的摄取不是不行，但是比例次数不要太高。最后一招养肾的秘方，那就是适量的蛋白质了。这个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说非常的重要，是因为随着健康意识的崛起，很多人开始健身运动就会补充蛋白质，但是对肾脏来说，过多的蛋白质代谢物也会让它喘不过气，它吃不消的。所以到底我们一天要摄取多少的蛋白质呢？以一个健康的人来说，每天的摄取量呢，是以体重去乘以大概 1.1 为主，这个是基本量哦，就跟喝水一样。我们刚刚说喝水乘以30嘛，体重乘以30，但还是要看你平常的生活习惯。如果你是运动员，你当然喝的就会更多了。每个人状态不一样，会去略微的做调整。那蛋白质也是一样的，正常来说，体重乘以 1.1 就够了。但是如果你是需要减脂的人，你有体态控制的需求，你可以乘以 1.3 到 1.9， 这个提高比例是为了避免肌肉流失。那如果你是为了增肌，要增加肌肉量的话，就可能体重乘以 1.6 到 2.2， 这个是为了修复跟增长肌肉，会因应你的作息、你的生活状态有所不同而去做调整。但是基本上先乘以 1.1 再去做比例上面的变化。那当然还有隐藏的蛋白质，比方说淀粉当中的蛋白质哦，很多东西里面都有蛋白质，只是比例多寡而已。所以当你今天非常注重这个东西有多少蛋白质的时候，别忘了还有那些隐藏的，所以也不用吃到足哦，差不多大概就好了。那也别忘了要按照三餐平均去分配，不要说中午一下子我就吃满这个40克、50克的蛋白质，一次吃那么多，身体也是吸收不了的，所以分早中晚，好好的去分配补充，身体才能够把这个蛋白质吸收，同时做到最好的利用。那当然也提醒慢性肾脏病患者，要遵循医师跟营养师的嘱咐哦。

那最后还要提醒的就是，台湾的医疗资源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方便，所以很多人都会有囤积或是过分依赖药物的问题。这样的做法其实会增加肾脏负担，也容易耽误黄金治疗时间。所以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呢，还是要看医生，让医生依照你现在的状况去给你适当的药物。当然更要避免服用成分不明的偏方草药，或是未经医生开立的药物，以及要监控血糖跟血压，因为血糖跟血压的管理不良就是造成肾功能恶化的关键诱因。所以定时的检查啦，定时的监测，遵从医嘱服药，同时配合饮食，才能够延缓肾脏功能恶化的可能哦。

追追林俊杰的歌声，关键词。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往上山的方向车多，回堵到至善路。台65线北上泰山要往五股方向沿线的路灯没有关。西城男孩的歌声 First Time Feeling。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大台北东侧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西半部晴朗稳定，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北台湾微热，南部偏热，各地早晚偏凉。热带低压在关岛东方海面今天将发展为青台强皮，向西北西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未来有继续增强为强台的几率，且其未来行进大多在日本南方海面向东北大回转，不过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还需再观察。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昨天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期许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行动。记者游时源报道。
2: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八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3: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2: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周姓妇人今天因亲属无法联系上通报警方，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后发现她倒卧在卧室，现场并留有大量血

0: 击。检警局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检方侦办后，昨天依杀人等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新竹县有三名健身教练受托照顾同事的两名幼儿，却将他们捆绑殴打凌虐。一审判处叶姓教练有期徒刑6年6个月，中姓男子1年2个月。台湾高等法院昨天驳回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1: 新竹地院审理竹北健身教练虐童案，叶姓男子与中姓男子受同事委托照顾年仅4岁及5岁的姐弟，却多次假借管教之名殴打幼童，要求长时间平板支撑，甚至拍下施暴过程分享。此外，还曾将姐弟带往山区，以童军绳捆绑女童在树上殴打。两名叶姓男子也曾将男童独留路边，男童追车时遭拖行受伤，送医后才揭发全案。检方以伤害、凌虐等罪起诉叶姓主嫌，以3万元交保后，在114年3月28号开庭当天潜逃柬埔寨。一审判叶姓男子应执行6年6个月，中姓男子1年2个月徒刑。案件上诉后，高院指出，幼童遭长期伤害，出现焦虑、忧郁、社交退缩及噩梦等心理创伤，被告也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认定一审量刑并无不当，驳回检方及被告上诉，维持原判。部分罪行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南车站昨晚传出有民众落轨，一名罗姓男大生疑似与母亲发生争执，从第一月台跳下站在铁轨上，警民随即将他拉上月台，所幸未发生意外。记者魏金妮报道。
2: 14号晚间6点24分，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有男子情绪激动跳入铁轨，请求警方协助。现场员警随即赶赴现场，罗姓男大生疑似跟母亲发生了争执，一时情绪失控跳下轨道。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所长刘伯君说，
3: 现场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并将该男子拉上月台，经查罗姓男子与母亲发生争执，一时情绪失控跳下轨道，因罗男情绪持续不稳且膝盖有擦伤，故但反锁，并通知119协助救护，影响台铁168车次与台南车站外临时停车，造成列车误点2分钟。本案将因违反铁路法第57条，函送交通部铁道局裁处。
2: 事件影响台铁168车次在台南车站外临时停车，造成列车误点2分钟。警方呼吁旅客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本身安全跟影响列车运行安全，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快乐是什么？
6: 安全就是快乐。
5: 嗯，让我们一起
7: 快乐安全行。
8: 哎，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9: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8: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9: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8: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9: 这一点我没算到。
8: 天色昏暗，下雨天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9: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8: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你啦。
9: 好，开灯。
8: 太赞了，这样大家都知道英雄来了。
10: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夜间浓雾、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汽车都应开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或主管机关公告的山区或特殊路段，也需依标志指示适当使用灯光，让车灯照亮家人等你平安回家的那条路。

0: 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7:38，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65线南下4公里，这边是新庄二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掉落一把雨伞。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往上山的方向车很多，北市交控说现在车流的尾端来到了福林路跟雨农路口。而在台北市新生高架桥往北是金山南路一上来，新生高架桥往北在金山南路一上来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现在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不到40公里，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不到60，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0-30到40之间。那往北方向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50公里上下，机场系统到桃园不到60，过了桃园到林口不到30公里，而在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30之间。那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

第十九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的得主，他们是大嘴巴。听到的这首歌曲《无可取代》就收录在2007年所发行的第一张出道专辑。相较于他们总是会有很多洗脑的舞曲，这首歌呢被歌迷封为是心目当中大嘴巴式情歌的经典代表。台北市东华街一段要往捷运站的方向靠近明德国中，就在中间车道公车抛锚。在国一南下32公里，这边是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狗狗出没中。这只狗狗呢一直跑来跑去，有朋友说现在在五股转接道，而且跑到内侧了。现在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是落在40到50，北上方向三鹰到树林不到40公里，过了树林到安坑在50公里上下，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40左右。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万方40公里。而国道二号现在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往西方向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也是不到60的路段。台北市现在车多的路段哦，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路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市民大道高架桥，以及三重的忠孝桥、中心桥跟台北桥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哦。

0: Frank 李宇健中的《再做一个梦》，这首歌收录在2009年所发行的专辑《第三回合》。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今天到底什么天呢？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刘佩腾。Hello， 佩腾，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迎风面大致上在宜兰跟花莲还有一点点局部的降雨，那大部分地区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像大台北的东侧云量还是偏多，偶尔还是有一些零星降雨，像是台东跟恒春半岛今天晚上也有可能有一点零星降雨的几率，大部分桃园以南地区都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也只有在中南部山区午后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的情形。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来到28到30度，而新竹以南以及台东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中南部内陆地区还可能再更高一点，中午前后还是有一点紫外线指数偏高的情形，所以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2到25度，早晚还是可以多加件衣服，日夜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点。那么由于东北风还是有点偏强，在桃园以及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兰屿跟澎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这样稳定的天气其实后面几天都是还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可能要到下一周才有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影响。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佩腾，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在国一南下 39.3 公里这边是林口 A 交流道前的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北上 72.2 公里是在五羊高架杨梅端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新北市的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一上来的外侧看到了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容祖儿的歌声，谢谢你爱我。这一首歌收录在2001年他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个人专辑《说真的》，在台北市哦，福和桥往台北的方向，说下桥处呢，因为刚好就是上班的尖峰时刻，所以往基隆路方向的车流量非常大。而在国一南下32公里，是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狗狗出没的状况呢，现在最新的位置来到了南下的 30.3， 在五股转接道，而且已经跑到内侧这边咯。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18.8到318.9公里之间，在永康前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南下高雄出口往九如路匝道上右转专用道有连接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72.2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中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32.2公里，过大里二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前面怎么突然一片白雾，视线很差哎。
1: 智慧导航为您服务，前方进入浓雾区，请降低速度。
0: 啊，前面车子的车灯都变模糊了，怎么开比较安全啊？
1: 不要急，先放慢车速，别急着赶路。
0: 好，我减速哦。
1: 接着开启大灯或雾灯，让别人看得到你。
0: 开灯了。
1: 记得保持距离，跟太近可不行。
0: 好哦。哎，你说话真温柔哎，不像我家的母老虎凶巴巴的。
1: 我不懂你说的话，